0: 一步校准思想航向，一批突出问题得到有效破解，党性修养持续淬炼，从政行为不断规范，为事业发展筑牢了思想政治根基。精准把脉，杜绝纸面整改、虚假整改，考核用人要树好导向，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旗帜鲜明重实干、重实际，让敢担当、善作为的干部有舞台、受重用。监督约束要挺在前面，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坐实谈话提醒，抓早抓小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防止任性用权。制度的生命力在于落实，要压实各级党组织政治责任，扎实做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层层传导压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管党治党、干事创业的制度效能。广大党员干部既要做看得见摸得着的显功，也要做谋长远固根本的前功，摒弃浮躁心态，涵养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思想境界，多干为民解忧的实事，多做固本强基的好事。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军再出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告一段落，绝不是终点，而是持续淬炼政绩观的全新起点。十五五开局起步，改革发展任务繁重，广大党员干部要始终以正确政绩观立身行事，求真务实，久久为功，把心思用在谋发展上，把精力花在惠民生上，以实打实的工作成效交出一份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合格答卷。
1: 记者宋佳庆报道。近年来，县中医院肿瘤科坚守中西医结合诊疗特色，持续精进专科技术，完善诊疗体系，优化便民服务，不断夯实县域肿瘤专科诊疗标杆。科室依托成熟的综合诊疗模式、前沿的医疗技术与精细化康养服务，有效破解县域肿瘤患者就医难题，以专业、细致、暖心的医疗服务为肿瘤患者筑牢健康屏障。8月26号，记者在县中医院肿瘤科看到整洁规范的病区内诊疗秩序井然，医护团队各司其职，紧密协作，有序开展肿瘤筛查诊疗、规范化治疗、精细化护理等各项工作。据了解，县中医院肿瘤科始建于2017年，多年来持续深耕肿瘤专科领域，不断补齐诊疗短板，提升技术实力，优化服务体系，专科建设水平稳步提档升级。科室创新推行放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肿瘤介入、肿瘤热疗、中医药治疗六位一体综合诊疗模式，打破传统单一治疗局限，实现肿瘤疾病规范化、个体化、系统化诊疗，让县域及周边肿瘤患者无需远赴省市大医院，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专业的规范化治疗。针对群众谈化疗色变的顾虑，科室拥有成熟的副作用防治手段，借助药物干预与精细化护理，缓解恶心、骨髓抑制等不良反应，同步开展 PICC 治管、深静脉治管、输液港维护，保障化疗安全，作为县域内唯一配备直线加速器、具备放疗资质的医院，自2023年7月正式开展放疗技术以来，科室已成功为百余名患者实施无创精准放射治疗，可精准针对多类常见多发肿瘤开展靶向治疗，治疗精准度与临床疗效显著。在深耕西医前沿技术的同时，科室坚持中西并重、中西医结合的诊疗理念，同步成熟开展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微创介入、肿瘤热疗等现代前沿肿瘤诊疗技术，将中药内服、熏洗、穴位贴压等特色中医疗法融入肿瘤治疗、康复养护全过程，减轻放化疗毒副反应，增强患者体质，切实改善肿瘤患者生存质量。凭借扎实的诊疗能力与规范的学科建设，县中医院肿瘤科先后获评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肿瘤重点专科、承德市重点学科、河北省中医优势专科，学术影响力与区域辐射力持续提升。2025年，科室成功加入北京中医院国家优势专科肿瘤联盟，借力优质三甲医疗资源，接轨前沿诊疗理念与技术标准。 滦平县中医院肿瘤

0: 科主任刘方玲。
1: 下一步我们科室将继续打磨治疗技术，细化全周期慢病管理服务，不断提升县域肿瘤疾病综合救治与抗氧水平，以更优质的医疗服务守护蓝屏百姓健康，持续夯实省级重点专科建设成果。
0: 记者徐川报道。8月26号，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联合两间房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在两间房村玉龙谷院内开展了以“遇到懒风，跃满群山”为主题的街角音乐会，通过接地气、聚民心的文艺形式，传播文明新风，厚植乡土情怀，为乡村文化振兴与乡风文明建设注入鲜活动能。整场演出节目形式丰富，内容层层递进，兼具观赏性与思想性，红色文艺节目热血昂扬，舞蹈《英雄赞歌》、京剧《娄山关》、歌曲《精忠报国》等经典作品，回望峥嵘岁月，致敬革命先烈与时代楷模，厚植群众爱国情怀。下一步，两间房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将常态化开展惠民文化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深耕细作乡风文明建设，以文化力量赋能乡村高质量发展，奋力绘就和美乡村崭新画卷。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栾屏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1: 《贺龙全传》34回。贺龙啊，一回到家乡，立刻引起来轰动啊！他就好像夏天的一把遮阳伞，冬天的一盆炭火，凝聚力、号召力非常之大。男女乡亲这心里啊，马上就踏实了，好像有了保护伞。有叫长城的，有叫云清的，有叫弟弟的，有叫叔叔的，100多号把贺龙是团团围住。贺龙热情地拉着乡亲们的手，热泪盈眶啊，激动地不知说什么好了，只是向大家保证，父老乡亲、兄弟姐妹，大家放心，只要有我贺龙三寸气在，有我有一口饭吃，大家肯定饿不着。现在困难咱们可以克服，咱们想一切办法要保护咱的家乡。大家放心吧，为了大家我是竭尽全力。同意，赞成。厂长，你怎么说我们怎么听，你怎么领着我们走我们就怎么走。对，说得好极了。小小的山村立刻就沸腾了。贺龙先回家吧，没家怎么能行呢？到家一看呢，门庭冷落呀，门上上着锁呢，因为家中无人。兄弟姐妹受他的株连，逃亡在外，到现在没回来。他父亲贺世道跟他姐姐贺英在一起呢，不知道贺龙回来了。有的人呢分头去送信儿，说贺龙回来了，有的人帮着把锁打开，打扫院落，收拾房间，还马上死静静的小院落也有了活力了，烧水的烧水。一提到做饭呢，这玩意儿难点儿。为什么呢？这地方就吃饭难呢。老族长贺良六出了个主意，乡亲们呐，今天咱们吃回团圆饭呢，大家各回各家，有什么就拿点什么，能吃干的咱吃干的，能吃稀的咱就喝点粥。

0: 祝贺贺龙回来了，
1: 哎，好赞成。
0: 众人捧柴火焰高啊，大家吃了一顿集体的饭。在掌灯的时候，门外一阵大乱，谁呀？贺世道听儿子回来，老头子回来了，贺英和古虎回来了，后头还带着20多人呢。谁不高兴？贺龙赶紧快步如飞到门前迎接老爹，迎接姐夫和姐姐。可正在这个时候，什么柴元禄、贺敦武这帮人也来了。贺龙一看，呵，这些磕头的把兄弟都回了家乡了，真是亲人团聚，有说不完的话呀。这天晚上又是欢聚又是议事，大家都问贺龙往后这日子怎么办。贺龙说，各位啊，方才啊我说话说了一部分，现在大家问我，我只能有什么跟大家说什么。我出去这2年多呀，我看得清清楚楚，这个世道已经乱了。有那么一句话，官逼民反，不得不反。老百姓能吃上一口饭，谁乐意造反？谁愿意铤而走险呢？但是这口饭我们吃不上了。外边是那样，咱们家乡也不例外。大家要想吃口饱饭，我只能说是爷们儿的跟着我干，咱们找枪组织队伍，就得造反呐！不造反没有出路。女人可以凑在一起，纺线织布，看家看孩子，支援这些爷们儿。只要跟我干的人，我保证不会亏待你。哎呦，他这一番话不要紧，真是星火燎原之势，所有的人异口同音，你说了算，叫谁跟着我们肯定二话没得说。贺龙点头，行，今天呢咱们就到这儿，过2天缓过乏来咱们再继续商量。就这样大伙就散了。这天晚上他大姐贺英跟他姐夫古虎就跟贺龙说，哎，兄弟，你知道现在我们在哪儿吗？我还没来得及打听呢。我们占领了榆林寨呀。哟，那可是个好地方，你怎么到榆林寨去了？贺英就说，兄弟，你走了之后，我跟你姐夫实在活不下去了，又遭到国家的所谓通缉，我们就到了榆林寨。榆林寨原来啊盘踞着10几个强人，无恶不作，我跟你姐夫召集了一帮人把他们给赶走了，就占领了榆林寨。现在我们的发展势头还不错呀，我们手下有30多人，有15条枪，这不我们都给你拿来了，从今之后这些人就归你指挥。哎呀，姐夫姐姐，我怎么谢谢你们？现在关键问题就是需要枪支弹药，可帮了我的大忙了。他姐姐就说，这不算帮你的忙，也算帮我们的忙。另外兄弟呢，还有一句话跟你说，你千万不要介意。姐，这叫什么话呀？我在外边奔波，把老爹就交给你负责了，我亏你的欠你的，你说吧，什么事儿？我跟你姐夫商量，按理来说呢，咱们拧成一股绳，成立一支队伍。但是呢，古人说得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我们在一起有一起的好处，分开有分开的好处。你呢，拉你的队伍，我跟你姐夫拉我们的队伍。但是咱们两支队伍是一家人，都归你指挥，别在一个地方。你在洪家关，我们在榆林寨，一旦有个万一，我们可彼此呼应，你说怎么样？
1: 好，
0: 姐啊，你说的太对了，我能往别处想吗？咱们是姐弟呀， 我跟我姐夫又不是外人，你们拉起一支队伍来，你们强了，跟我强是一样，我拉起一支队伍来，跟你们的都一样啊，咱们都是一家人，将来彼此也有个照应，我太同意了。这叫一只手是死的，两只手是活的。哎呀，这一晚上激动的都没说旁的，净谈这个事儿了。等到第二天，贺龙就着手拉队伍，报名的人还真不少，三下五除二，七拼八凑，贺龙这一豁弄就有80多人，枪支不到40支，也有一部分弹药。贺龙一看行，收效很大呀。就在第二天，贺龙把这队伍拉到长院里，队伍站的是整整齐齐，他往队前一站，提高了声音跟大伙说，各位，大家真心实意跟我贺龙托枪把子，我贺龙就是把心掏给各位，也不足为奇呀、啊。为朋友，我贺龙能够两肋插刀，可有一句话我要跟各位兄弟表白，咱们拉队伍是替天行道，是为老百姓造福，谁要做出伤天害理的事儿，我贺龙可不能饶他啊！大家可听清楚了，我现在呢初步宣布一下，一，我们这支队伍不能欺压百姓，因为老百姓都是咱的兄弟姐妹，谁要违反了这一条，枪毙。第二条，不准调戏妇女，人之姊妹也是咱的姊妹，咱们都是一家人，有闯入民宅调戏妇女者，枪毙。第三，不准吸毒，哪个吸毒耍钱要干这些坏事，重责。这贺龙啊，想到什么说什么，宣布了7条戒律，大家是牢记在心。贺龙最后还说，咱们队伍当中姓贺的人不在少数，没出五福的弟兄哥们也不少，但是咱既要造反，既要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咱就得秉这颗忠心呢、啊。我不管老贺家、老李家、老张家、老王家，也不管是谁，谁触犯了军律，我可是以公治公，绝不容情。别到时候说我翻脸不认人，六亲不认。记住了，明白？好好好，从明日开始，咱就开始训练，保卫咱地方的安定。明白了，散会。书说简短，当天晚上，贺龙把贺锦斋、贺静斋等人找到一块儿，大伙围着一团火，商讨着聚义以后的事儿，得拉长线干活啊。这贺锦斋就说：“长哥呀，我有个打算，你跟大伙商量看看行不行？”大伙都说：“你有啥就说啥吧。”贺锦斋说：“我可说了啊，今儿个咱的队伍拉起来了，但是得名正言顺，怎么的也得有个旗号吧，咱起个啥名合适呢？”贺龙就说：“这个现在也不护国了，也不反元了，你说叫啥旗号好呢？你叫小诸葛，你就说说吧。”贺锦斋接着说：“现在是乱世英雄起四方啊，我们才180人，几十条枪，显得势单力孤，我看成不了大事儿。依我看，咱们得和湘西镇守使田英照取得联系，归属他的部下，这样挨着大树好乘凉啊。”哎呦，贺锦斋这话还没等说完呢，贺龙冷不丁的叭一拍桌子就站起来了：“锦斋，你说些啥呀？你放什么屁呀你？什么？我们好不容易把队伍刚拉起来，你就想拱手送人呢？过去的教训你忘了？ 我们两把菜刀拉起来的队伍拉了1000多人，到头来都让谭延闿这个老东西给收编了。哎，你怎么能说出这话来？你脑子有病了。贺锦斋一点都没着急，听贺龙发完了牢骚，他一笑，昌哥，你得允许我把话说完呢，我这提了个头，那你说吧，让大家帮着分析分析啊。我为什么说我们要归属田英绍的部下呢？他现在名义上是湘西镇守使啊，手握军权，势力很大呀。我们在桑植这洪家关这一造反，他能不知道信儿吗？他要派大兵来镇压来，我们什么事情也干不成。所以我呢，想要借助他的势力，我们名义上归属在他的部下，属于他的人马，他还能打我们吗？我们就干我们的事儿，放心大胆的大展宏图，不这样的话对咱不利。但是他是他，咱是咱，他不是东西，我们是好人，我们在这方面不听他的，借助他的大旗，我们干我们的事儿，这有何不可呢？我说在座的各位听说书先生都讲过吧，过去的古人韩信那是大将的材料啊。韩信在不得地的时候曾受辱于胯下，那走到街上让流氓给挡住了，流氓告诉他从我裆底下爬过去，不介就打死你。按理说韩信那是什么人物，顶天立地的好汉，但他不得势，没有办法，就在人家的裆下爬过去了。这个事儿载入史册呀，韩信不失为是武圣，大丈夫得能屈得能伸。我再说一位，刘皇叔刘备怎么样？那是个英雄吧，在不得势的时候，他最恨曹操，最反对曹操，骂曹操是汉贼。他怎么还投靠了曹操呢？那是因时而异呀，在那特定的条件下，没办法，就得依附曹操，日后又脱离了曹操。那刘备那是昭烈皇帝，那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所以我的意思是呢，咱不能硬碰硬。我说大哥，你看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田英绍是田英绍，你贺龙是贺龙，名义上是一家人，实质上是分道扬镳啊。哎，在座的人一听，说的对，哎，说的太对了，锦斋说的是至理名言。这贺龙这个人虽然是火爆子脾气，他明理。冷静冷静一听，哎，锦斋，原谅我啊，我没听明白你的意思，要照你这么掰开揉碎的一讲还真有道理。好了，大家同意不？明天就委托锦斋去到常德见一见这姓田的，同意赞成。贺龙告诉贺锦斋，我兄弟你去可是去，你带着一封信，再给他送点礼物，表面上尊敬他，暗地之中咱自己有自己的主见。有3件事你跟他要讲明白了：一，咱们属于他的队伍，但是不归他调动，他想调动改编那没门。第二件事情，我们不离开桑植县，我们要在桑植县剿匪安民，希望他能给予支持。他要答应了那就好，他要不答应，嘿嘿，想动五八超，真到了我的桑植县洪家关，咱也不是吃素的。我明白大哥，我比你会说，你放心吧。叫谁写信呢？把老人家贺良六请来了，那是老秀才。贺龙说，你老人家就按这意思编套词儿吧，给这个 田镇守使写封信，老头司

毛片刻，行行行，大笔是一挥而就，写得挺客气，然后给在座的众人念了一念，大家点头同意，贺龙也非常高兴。这封信叠吧叠吧交给贺锦斋，又搜集了不少乡间的土特产，又配备了两名弟兄。第二天，贺锦斋启程奔常德，因为镇守使衙门设在常德，贺龙留在家里听信儿。那贺锦斋走了，剩下的人干嘛？剿匪呀！头一大任务，剿匪安民。那位说了，哪那么多匪？哎呦，您没生活在那个年代，那个年代啊，土匪多于百姓。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老百姓啊，实在吃不上饭了，有的人为了填饱肚皮是铤而走险，当了土匪了。另外呢，军阀混战，流失到乡村很多枪支弹药，有那胆儿大的，有了家伙事儿的，仨一群俩一伙也成了土匪了。种地那玩意儿来得慢，抢他来得快呀、啊，所以这玩意儿跟瘟疫一样，就在这一带周边，大的也好，小的也好，加入土匪的人不在少数啊。他们扰民、剿民、烧杀抢掠是无恶不作，老百姓深恶痛绝。不把他们剿灭了，老百姓就难得平安。所以一开始就得剿匪。合着贺龙领着人，这就不闲着了。哎，剿匪还有好处。贺龙早就盘算好了：一，剿匪安民；二，把土匪的武装解除了。自己增加了家伙事儿了，土匪的枪支弹药归自己用了。另外，土匪大部分都是老百姓啊，经过教育之后，他们痛改前非，把他们收编到自己的部下，还能扩大队伍，这叫一举三得。所以贺龙是马不停蹄，每天都在剿匪。经过半个多月的折腾啊，剿灭的匪徒不在少数啊。贺龙的队伍是日渐扩大。就在贺锦斋走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贺龙的部队增加到200多人。这一天呢，贺龙剿匪回来，饭摆上还没等吃呢，贺敬斋从外边进来了。贺敬斋啊，也是他的磕头把兄弟，现在负责什么呢？负责军需，就是大家得吃饭，得穿衣裳，得用子弹，所有后勤工作都归贺敬斋掌管。贺敬斋进屋之后想要说什么，咽了口唾沫没说，吃饭呢。贺龙何等聪明，看了看他，敬斋哥，有事儿吧？没啥事儿，你先吃饭。啥事儿啊你？我就烦这个人吞吞吐吐的，有啥你就往外扔，咋的了？说说。哎，我寻思等你吃完了再说，你这一天够累的了。哎，我不累，你说吧，啥事儿？贺敬斋往左右看看，有旁人，压低声音趴到贺龙的耳边上：“哎呦！”贺龙是不听则可，闻听此言，剑眉倒竖，是虎目圆睁，气得饭也不吃了。狗日的，他真他娘的不是人，拿我的话当了耳边风了。好啊，行，你去带几个人把他给我逮来。贺敬斋没有办法，行了个军礼：好好，我这就去。贺龙说：“这么办，别闹翻了，你就说请他到我这来议事。”哎，贺敬斋转身走了。在场的人不明白发生什么事儿了，就见贺龙气得胡子撅起多高了，哎，咱得交代清楚，怎么回事儿？
他手下有一个连长啊，叫贺占清，也姓贺，也是本家的弟兄。这个贺占清啊，所谓的连长就管着20多个人，但是他违反着军纪，贺龙动了杀机，是非杀不可。贺龙全传34回，这贺龙啊返回家乡洪家关剿匪安民，虽然这支队伍还不强大，人数也不是那么多，但是深受老百姓的拥护啊，因为老百姓太苦了，这么多年来是兵荒马乱，不得安生，谁不盼着过个安定的日子，所以贺龙才受欢迎。但是正在这个情况下，有人向他反映说，他本家有个侄儿啊，这侄儿叫贺占清，还多少负点责任，挂个名是个连长，带着2名弟兄私闯民宅前去抢夺，把一个姓王的叫王老蔫儿家东西给抢了。正好这个事情让贺敬斋知道了，贺敬斋就反映给贺龙了。贺龙一听是火冒八丈，心说贺占清啊，贺占清，你真是往我脸上抹狗屎，我当初怎么说的来的，老贺家是个大家族，别人违反不行，老贺家违反的纪律更加不行，你想干什么？贺龙这饭也不吃了，吩咐一声集合，一声令下如山倒，80多人都集合了。这还不算，贺龙吩咐一声，所有的父老乡亲全到草坪听我训话。刹那之间，几百口子黑压压一大片呢，全都来了，人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就见贺龙气得直哆嗦，登上了土台，提高声音跟大家训话。贺龙未从说话之前先做了个揖，父老乡亲们，劳大家的驾呀，耽误你们休息，今天有件事情我要当众解决。这父老乡亲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因为这个事儿啊，有人知道，绝大多数人不知道。人们交头接耳，是议论纷纷呢、啊。知道什么事儿吗？不清楚。听。贺龙接着往下说：“我们成立保境安民剿匪团，他的任务就是剿匪安民。我曾经在这儿开过大会。”也当众声明过，我们的部队是从老百姓当中来的，必须遵纪守法。我要求了7条啊，要求我的弟兄们必须得遵守，如果谁不遵守，休怪我翻脸无情。嘿嘿，真是有人忠言逆耳啊，现在果然有人违反了军纪，夜闯民宅进行抢夺。啊，大伙一听，哦，是这么事，谁呀、啊？哇、啊，议论纷纷。贺龙把大手一招，肃静！大家不必猜测，此人就在队伍之中。贺占清，出列！他这个队伍啊，在老百姓的前面站着，老百姓在4圈围着。这贺占清啊，早就腿肚子转筋了，说句实话都尿到裤子里了，因为他喝了2盅酒，违反了军纪，抢了点什么呢？哪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不值2块钱的一套衣服。等抢完之后他后了悔了，因为什么呢？被贺敬斋遇上了，他刚从老王家出来，贺敬斋正好从门口路过，一问他，他变毛变色的。贺敬斋进屋一听，
老头在那又喊又叫。

报了解了情况，所以贺占清知道这个事儿，贺龙肯定饶不了他。正在着急的时候开会了，没办法，他也加入队伍之中了，怕什么来什么。当贺龙一点到他名字上的时候，他那脑袋比车轱辘都大呀，万般无奈往前走了两步，跨跨哟。贺龙看了看他，贺占清，你把脸转过去，面对众人，你讲讲你都干了些什么，你要有半字不实，今天我乱棍我就把你打死。说这事儿很简单，贺占清啊说的是吞吞吐吐。乡亲们，父老乡亲，我是贺占清啊，大家都知道我，我小名叫小九子，我今天喝了两盅猫尿，喝了猫尿我神志不清了，我到了老王家大叔家里头，我抢了一套衣服，你说那衣服有什么值得抢的？他我就干了这糊涂事儿，我不是人，我是王八犊子，我应该按律治罪，乡亲们饶了我吧，饶了我吧。啊，大伙一听是这事儿啊，贺龙就问王老蔫王大叔来没？王老蔫颤颤巍巍从人群也走出来了。来了，方才他说的是这么回事吧？哎呀，尝尝啊，这事儿就算了，也怪我不好，那套衣裳就给孩子穿上，又能咋的呀？孩子那衣服都露了屁股蛋子了啊！你看多惨呢、啊！为俺们剿匪安民，我贡献一套衣裳有啥了不得的？你看我连喊再叫的，把你的大驾也给惊动了。国有此事，但这是小事一段呐、啊。你要是不愿意的话，把衣裳退给我也就算了，别处分他。您甭说旁的了，处分不处分是我的事儿。有没有这个事儿吧？有，有。好啊。哎呀，贺占清，衣服在哪儿呢？我藏到柴火垛里去了，带俩人压着他，把衣服取回来。时间不大，把衣服找回来了，还给王老蔫儿。那这事儿能结束吗？贺龙点了点头啊。我说贺占清啊，你认识没认识到你的所作所为？你算不算夜闯民宅，为非作歹？我成立这个队伍是为什么？保境安民。你可好，反其道而行之，我能要你这种人吗？你败坏了军纪，给老贺家丢人现眼呐。说到这儿，贺占清一看贺龙那脸铁青色，眼里露出两道凶光，贺占清扑通就跪下了。我说什么好呢？你饶了我吧，下不为例，我一定好好干活，我一定立功赎罪，你饶了我，饶了你。旁人要这么办怎么办？军法无情啊，占清，小九，对不起，该着你倒霉，你碰到枪口上了。我不治你的罪，恐怕别人也不服啊。来人，贺敬斋在，把他架到旁边给我毙了。哎呦，贺敬斋一听腿肚子也直颤，这什么，执行军令，快点。是，没有办法，军令如山呢。贺敬斋一伸手拿过一条快枪来，带着几个人走吧，占清，走走走。这贺占清是连哭再嚎，叫人拖着出了人群，离着不远有那么个土坡。这贺敬斋看看他，小九啊，
哎呀，咱都是乡里乡亲，低头不见抬头见呢，小时候光屁股在一块长大。你说你说叫我说你个啥呀？哎，我送你一程吧，啊，闭眼睛吧。哎呀，饶我的命啊！嘿、哎，他就耍赖，两条腿紧蹬的，又哭又喊：“乡亲们呐，救我一命啊！”贺龙在土台上高声喊喝：“我说，贺敬斋，你怎么还不执行军令？马上枪毙！”是，贺敬斋不敢不听，他知道贺龙的脾气，那性如烈火呀。这事儿无可挽回了，他半睁着眼，半闭着眼，那枪口离着贺占清的脑袋也不到三尺远，二目手指头一勾扳机，啪，那还打不着，这一枪就来个大秸秆。贺占清也不喊了，也不叫了，哭丘就死在土坡下。老百姓的心跟着就一蹦，心说：“好家伙，就为一套衣裳就枪毙大活人呢，而且是老贺家当家子。”谁都没想到枪毙。贺龙从台上跳下来，来到死尸近前，用脚踢了踢，一看不能活了，脑袋都飞了。告诉贺敬斋：“人死不结仇。”看在通宗的份上，准备一口比较好的棺材，把它承殓起来。另外，占清他爹还不知道他发生的事儿吧？听说老头到城里去串门去了，没在家。那叫人到城里把他找回来，给他儿子处理后事。就这个事情啊，整个都给弘扬动了。贺龙要求，看见没？不管是谁违反军纪者杀无赦，我就这么办。这就叫杀一儆百呀、啊！兵不斩，将不齐，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五音，南正六律、啊、这一下贺龙的威望就提升了不少。散会以后，人们回家不谈别的事，专谈这个事儿。就这些耍枪杆子的人心呢、啊、都提到嗓子眼儿，心说千万别违反军纪，这要违反了，不管是皇上二大爷也活不了。书说简短，两三天后，贺占清他爹从县里头回来了，听说儿子被枪毙了，一开始就发傻呀，后来老头哭不哭也没用了，这个理讲不出去，只好给儿子处理了后事。贺龙亲自把贺占清他爹请到自己办公的地方，让他坐在椅子上，贺龙是倒头便拜、啊、大叔啊，对不起你，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在我这个份上不得不如此。我为什么要这么干，就是约束部队不骚扰百姓。占清一时糊涂啊，违反了军纪。当然，你现在没儿子了，你的后半生咋办呢？我都跟弟兄们商量好了，挑最好两亩水田给你老人家。这两亩水田就像给你尽孝了，好不好？以作补偿。老头哭着点点头，该，他找死啊。贺龙啊，尝尝，你做的对呀、啊，这叫大义灭亲，杀一儆百呀、啊。不管这老头啊心里是怎么想的，木已成舟了，得了二亩水田，这件事就过去了。哎，您真别说，真好使这招。打这之后，这个队伍一叫马上就集合，叫干什么干什么，一个个顺溜溜的，没有一个敢反抗的。几天之后，贺锦斋从常德回来了，一进办公室见着贺龙，大嘴咧的多大。贺龙一看这个意思是事情办成了，锦斋恭喜你回来了。

0: 有好消息了，你算说对了。我先喝口水。有人给端过一碗水了，咕嘟咕嘟喝干了，拉把凳子一坐，屋里头好几个干部呢。贺龙就等着喘喘气儿，然后贺锦斋接着说：“哎呀，好不容易我见着湘西镇守使了，哎呀妈，派头大极了。老田呐，田英昭啊，见着他之后，我把你的信双手呈上。一开始他没表态，只眨眉眼睛，后来跟几个人商量来商量去，做出答复来了。”完全接受你提的三个条件，你属于他的部队，但是不听他的调遣，还加封你湘西护法军第五军第五团第一营的营长。你看，我把委任状都给你拿回来了，这镇守使的大印都在上头盖着呢，咱们也是属于国家的正式部队了。大家是热烈鼓掌啊！贺龙拿过委任状看了看，找个镜框镶上，给我挂上。委任状挂上了，贺龙腰板也直起来了，大伙来回出入也有精神了。意思是说，我们不是一般的土匪，我们是被任命的，我们现在是国家的军队了，我们理直气壮的剿匪。堂堂正正的国家军人了，看来这个精神是主导一切的。这个消息一传开了，大家热烈祝贺，精神面貌是焕然一新。贺龙让乡亲们给做了几面大旗，旗上绣着大字：湘西护法军第五军第五团第一营。出到大门外了，大旗是迎风招展呢。打这儿不多久，贺龙又办了一件秘密的事情。他叫贺锦斋照样去跑一趟腿，上哪儿？上湖南长沙，去秘密的见一个人，就是林修梅。您还记得谁是林修梅吗？就是前文书咱说过的，秘密介绍贺龙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华革命党的那个介绍人，也是谭彦凯手下的一个旅的旅长，这个关系不能断了。因为林修梅当初说的清清楚楚，这是个秘密组织，不能被其他的人知道。贺锦斋外号小诸葛，是贺龙磕头的把兄弟，患难的好哥们，他绝对不会泄密。另外贺龙也不忍心把这根线断了，所以又派贺锦斋跑了第二次。书说简短，贺锦斋到那块儿，非常顺利的见到林修梅，把贺龙的信往上一献，林修梅非常高兴，鼓励贺锦斋，鼓励贺龙好好的干，组织上对贺龙已经非常非常的欢迎，希望贺龙能做出出色的成绩，将来有什么大事及时保持联系，再通知贺龙。这还不说，偷着给拿了500块大洋，还给贺龙5支短枪5支长枪1000发子弹。这是实际上的援助。初冬的时候，哎，贺锦斋回来了，跟贺龙一说，贺龙是非常高兴，妥了，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差咱哥们甩开膀子干了。在洪家关这干地方太狭窄了，明天开始咱就开进县城啊。第二天，贺龙拉着部队进了桑植县的县城了。现在桑植县的县城，一没有县长，二没有负责人呢。贺龙一来，文武兼备全归他管了。这贺龙打这之后就占领了桑植县，他的顶头上司田英昭已经承认他的关系了，所以也不干预他。贺龙在这掌管着税收、财政、军事、经济、文化，是大权独揽。 名正言顺地做了这块的镇守使啊。这贺龙真不是一般的人，他到了之后，一方面组织人剿匪，一方面视察了桑植县，小县城不大，残垣断壁，街道是破旧不堪，污水横流，所以贺龙号召全县的人，大家组织起来，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整修县城，该拓宽的道路就拓宽道路，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呢，把桑植县的县城修的是焕然一新，街道又平又宽，跟过去是截然不同，老百姓一看是有口皆碑呀。老百姓要求什么呢？生活方便比什么全强，提到贺龙没有不竖大拇指的。后来老百姓自发的给贺龙竖了石碑，这个碑叫功德碑呀，修桥补路是最大的功德了，至今这碑尚存，这可不是我瞎白话，这可完全是实事求是啊。经过这一年多的治理和发展，现在贺龙手下有多少人呢？350多人，还不到400，枪还不太够用，200多条枪。贺龙就盼着能有点重武器，什么机关枪啊、迫击炮啊，那才好呢，可惜没地方弄去。另外贺龙现在太忙了，没说嘛，什么事情都是他一手抓，很少有时间去操练军队，他感觉到这些兵啊也是乌合之众，虽然人头有300-400人，打起仗来不顶愣，必须得严格训练啊。古人说得好，兵不在多只在精，将在谋而不在勇。贺龙心说得找一个专家来训练这支队伍，所以这天他跟哥们弟兄们开会，他就说这件事儿，我说各位啊，你看看咱们附近有没有才子，有没有专家呀，咱们请几个人来，现在咱也管得起饭吃，让他专门操练咱的队伍，也得上个什么补习班呢，专门的课呀，要这么一盘散沙怎么能行呢？贺锦斋不愧叫小诸葛，知道的事儿还特别多。哥，营长，人才哪儿没有啊？您别忘了这句话呀，大山藏虎豹，田野埋麒麟呢，咱这块风水宝地要什么有什么呢。您知道有个叫张大千的吗？知道，张大千在湘西一带头一个大武术家呀，我早就闻其大名。如果把张大千请来替咱们训练队伍，那不是再好不过了吗？哎呀，我光听说过不认识啊，谁能去请得出来呢？吧，那么咱眼前还有个人，还有个姓陈的，叫陈图南呢。贺龙一听，陈图南何许人也？贺锦斋一笑，哥哥不知，是听我道来。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竹韵。美丽中国取材于美丽中国的宏大主题，以一个现代创作者的角度，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旋律张弛有度，朴实的基调中融入了原创的中国元素，歌曲中以温暖与主题作为关键词，描绘出了全新的美丽中国，在表现新时代爱国主题的同时，也让歌曲成了中国音乐标识。 本周就把这首由徐千雅、沙宝亮演唱的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当一起向未来的旋律在电波中响起，当我们走在大路上的铿锵节奏穿越时空，两首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歌曲在今天的广播节目中奇妙地相遇了。这不仅是两首歌的对话，更是两个时代精神的共鸣。今天就让我们在歌声回响中聆听这份穿越时空的青春力量。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这是一起向未来的开篇，也是2022年北京作为双奥之城向世界发出的诚挚邀约。与2008年北京欢迎你的那种敞开怀抱的迎接姿态不同，一起向未来更多了一份携手的平等与坚定。这首歌的歌词质朴清新，简洁精炼，却艺术性地揭示了一起向未来这一口号的风俗内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易烊千玺演绎的版本，他的演唱没有过多华丽的技巧修饰，更像是一种从内心流出的吟咏式的表达。 MV 的镜头也没有对准激烈的赛场角逐，而是转向了民间手工艺者、科研团队、普通志愿者和冰雪运动爱好者，这恰恰赋予了这首歌更广泛的人民性。它讲述的是一个个普通人的冬奥故事，描绘的是中国百姓喜迎冬奥的生动缩影。当疫情阴影尚未完全散去的那时，那句"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唱出的正是每一个普通人内心对团结、对美好明天的期盼。当我们的耳畔还回响着一起向未来的青春和声，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半个多世纪前，1963年，一首《我们走在大路上》横空出世。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这铿锵有力、进行曲式的节奏，瞬间点燃了那个火红年代的建设激情。如果说“一起向未来”是面向世界携手共进的邀约，那么我们走在大路上，就是面向国内自力更生的宣言。他歌唱的是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发愤图强建设社会主义的豪迈气概和坚定步伐。这首歌的旋律昂扬向上，节奏坚定有力，极具号召力和感染力。它诞生于国家克服困难、奋发图强的时期，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和干劲儿，成为了一个时代的音乐符号。直到今天，在重要的庆典、集会场合，我们依然能听到它的旋律，因为它所承载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精神，早已超越了具体的时代背景，升华为一种永不过时的奋斗者姿态。

一首是60年代的奋斗战歌，一首是21世纪的青春邀约。表面上看，他们的音乐风格、时代语境迥然不同，但细细品味，内核中却有着惊人的相通之处。首先是昂扬向上的精神气质，无论是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坚定豪迈，还是一起向未来的开放自信，都充满了积极乐观向前看的力量。他们拒绝颓丧，排斥躺平，用音乐为听众注入一股新气儿。其次是集体主义的价值呼唤，我们走在大路上的我们是团结一心建设祖国的中国人民，一起向未来的一起是呼吁全世界人民携手共进，共创未来。两首歌都超越了小我的悲欢，将个体的命运与更宏大的集体、国家乃至人类共同体的命运紧密相连。从大陆到未来，从建

0: 舍到共享，这两首在不同历史坐标点上响起的歌声，共同勾勒出一条清晰的精神脉络，那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了更美好的生活、更光明的未来而持续奋斗、永不停歇的壮阔征程。歌声会回响，精神会传承，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总有一些旋律能穿透时光，将散落的个体心灵凝聚成强大的共同体。今晚就让这两首时代的歌声在你的心中交汇回响。 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一期再会。
1: 开学收新篇，一上学就头晕、恶心、焦虑、失眠、没有食欲，还莫名觉得心慌、烦躁、记忆力下降，甚至不想上学。出现以上现象，那你很可能得了开学综合征，怎么办呢？调整生物钟，规律作息，调节作息，早睡早起，改变晚睡赖床的习惯，尽快从假期模式切换到上学模式，确保每天有足够的睡眠时间，均衡营养，合理膳食，一日三餐规律饮食，荤素搭配，均衡营养，少吃零食，少喝饮料，元气满满迎接新学期，回归日常，营造仪式感，收好电脑、平板、手机，安静地看看书、练练字，尽快进入学习状态。每天固定时间收拾书桌、整理书包等，逐步培养良好的习惯。归纳总结，制定计划，总结假期的收获与不足，制定新学期的目标与计划，带着目标奋力前行。交流沟通，感受校园生活，多与同学交流，感受校园中与同学相伴的快乐。如果还不能缓解，可以找家人朋友倾诉，也可以向心理专家寻求帮助。成功靠努力，爱拼才会赢。

0: 明天开学了，我们一块去报道吧。
1: 明天下午咱俩操场足球赛，不见不散。
0: 假期里我给你画了幅画，明天给你带过去。
2: 新的学期悄然在路上，老师、同学、课堂，在期待中拥抱新生活，你准备好了吗？
3: 家长呢，你就要去理解尊重孩子，你要学会去倾听孩子的这种感受。当然你可以做一些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比方说看一本书啊，出去跑跑呀，活动活动啊，听听音乐呀，找你的小伙伴倾诉倾诉呀等等。第二个方法呢，遇到问题以后，你先要让自己能够冷静下来，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我是不是可以去问一下朋友，问一下同学，问一下父母，问一下老师，或者是找你的心理咨询师，都可以给你提供一些建议和方法。
2: 点亮心中灯塔，眺望诗与远方，以梦为马，不负韶华，迎着朝阳奔跑，描绘青春的模样。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1: 社和调研的潘家征来说，有着最深的体会。
2: 这个工程是太伟大了，工程是太困难了，所以在当年确实是一个梦想。但现在呢，这工程还是建起来了，很快就要竣工。我方才讲过了，这工程建得比我们设想的完理想更美好了。我想啊，这里面贡献最大的恐怕还是当时是这个反对意见的同志，他们的贡献最大。因为正是由于他们的不断的提出意见、提出质问，使我们认真注意这些问题，把工程研究得更深更透，才能够得到这样比较理想的成果。
1: 大江奔腾，浩浩荡荡，三峡工程，这个在中国最富有诗意的大峡谷中建造起来的伟大工程，倾注了一个世纪几代中国人的智慧与心血。今天当巍巍三峡大坝截断巫山云雨，成为20年来长江上最醒目的新地标的时候，历史和自然将会对它做出最权威的检验。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

0: 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0: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0: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2: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3: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4: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5: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6: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7: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这是长江边一座修建于400多年前的镇水宝塔，意在震慑江水，福泽黎民。当然，依靠宝塔防止水患，不过是一个良好的愿望。洪水来袭时，阻挡它的

是塔下的大地。这段长达180余公里的河岸堤防，就是长江上最古老的大堤。大堤的修建始于东晋，之后历代都不断地加长和加固，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古老的大堤护卫着长江上最富有传奇色彩的古代城垣。翻开《三国演义》120回故事中有72回的内容涉及这里，这就是古城荆州。早在三国的英雄们演绎传奇之前，荆州就已经孕育了璀璨的楚文化。春秋战国时期，荆州城北5公里处的济南城被作为楚国都城长达411年。繁华富庶的城市面对长江的地理位置，使荆州成为后世兵家必争之地。因为流经声名远扬的荆州，从湖北支城到湖南成陵矶这一河段的长江被称为荆江，古老的大堤就叫做荆江大堤。从支城到成陵矶的直线距离是180多公里，荆江却流连四顾走了337公里，以大小18个连续的弯道，形成了长江上著名的9曲18弯。在地势平坦的地方，河流会呈现出弯曲流淌的自然形态。突破上游峡谷的长江到了中下游，发现四周地势平坦，都是极易被冲刷的泥沙土地，于是就弯弯曲曲地流淌开来了。自三峡南京关奔涌而出后，长江进入了广袤的中下游平原，再也没有高峡深谷阻挡大江的奔流。从宜昌到入海口，1854公里的长江落差还不到50米，这和上游落差5400米的跌宕之势全然迥异。

长宁矶附近坚硬的岩石制约着江流的韧性，长江的河道开始变得顺直起来。这里是京江河段的结束点，也是洞庭湖与长江的交汇处。洞庭湖每年携带着巨大的水量注入长江，为长江提供了进入中游之后的第一次水量大补给。洞庭湖曾经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800里洞庭水天茫茫。这个有着2亿5000年历史的湖泊，原是一片地势低洼的盆地。长江和周围的河流淤积溢出的水流进入这里，汇成了巨大的湖泊。于是，洞庭湖与长江血脉相连，它们在水量上可以相互平衡、相互补充。像这样与河流相通的湖泊，就被称为通江湖泊。湘江、资水、沅江、澧水四条河流是洞庭湖水的最主要来源，被称为洞庭四水。它们各自从不同方向汇入洞庭湖，构成了庞大的洞庭湖水系，并由此勾连了整个湖南地区与长江之间的人流、物流往来。有人曾经用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这句话概括了洞庭湖水系与长江的地理关系。这样的战略要地曾经导致了一支大规模的水军再次诞生。公元208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水战在长江边的赤壁开战。战争结束后，原本四处流离的刘备得到了荆州，以此为根据地发展壮大，开始了和曹操、孙权三国鼎立的局面。相比于荆州，和他相距100多公里。

里的古城襄樊有着更加重要的战略地位。这座坐落在汉江边的城市一直是曹操牵制刘备和孙权的要地，在军事家的眼中，襄樊是中国之腰，从这里起兵可以北上中原，西进巴蜀，南下江南，进而控制中国。

三国时代，东吴大将鲁肃在洞庭湖边距离湖口不到4公里的地方建起了一座桥楼，用以检阅自己的水军。当群雄争霸的风云逐渐散去，人们发现这里竟然是观赏800里洞庭湖景观的绝佳之处，于是经几度修缮，终于有了今天的岳阳楼。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这段对洞庭湖的描述就来自于北宋文豪范仲淹所作的《岳阳楼记》。岳阳楼北面不远处就是岳阳古城的西城门，南来北往的船只都在这里停靠，繁忙的水路使得西城门成为古城最重要最热闹的城门。这一改中国古代建城中以南门为主的规制，如果不是面对北通巫峡南极潇湘的洞庭湖口，这种特殊的格局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出现的。

曲岳阳楼，另一座著名的楼阁在长江边，与它遥相呼应，这就是武汉的黄鹤楼。这两座楼阁和江西的滕王阁、山东的蓬莱阁并成为中国古代的四大名楼。在黄鹤楼的对岸，汉江在此汇入了长江。发源于秦岭的汉江，干流全长1577公里，穿越陕西、湖北两省，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水量充沛、流域面积最大的支流。汉江在与长江交汇后，划分出武汉三镇的格局，汉口之名也因此而来。在中国，武汉是一个居中的城市，它处于国家行政区划的中心，而在长江上，它也正位于中游的中段。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九省通衢的武汉，使这里的人们能够通过长江和汉江走南闯北。

久远的岁月里，这片土地始终是长江上最主要的洪泛区。唐代诗人李白来到这里时曾发出了“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感叹。在很长时间里，武汉四周就是一片巨大的湿地，这里就包含着已经消失的古云梦泽。那时这片湿地沟通长江，吞吐来水，可在洪水季节和长江连成一体，从而将洪峰消弭于无形。今天武汉城中中国最大的城中湖东湖，就是湿地留下的痕迹。

1957年，在前苏联专家的协助下，第一座横跨长江的大桥在武汉建成通车。毛泽东为此感慨道：“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时至今日，6380公里的长江上已经有164座大桥，其中包括中国人独立设计建成的第一座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中国第一座公路铁路两用斜拉桥——芜湖长江大桥，世界第四大悬索桥——江阴长江大桥，世界第三大跨境悬索桥——润阳长江大桥。众多的桥梁成为沟通长江南北陆路交通的捷径。

长江在和汉江交汇的地带形成了3万多平方公里的江汉平原，它和南岸1万多平方公里的洞庭湖平原被合称为两湖平原。两湖平原和鄱阳湖平原相邻，它们都是长江及其支流所带来泥沙不断淤积形成的冲积平原。鄱阳湖平原的中心就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是全世界最大的候鸟越冬栖息地之一。每年10月，鄱阳湖上的候鸟保护区会有成千上万的候鸟如约而至，准备在这个巨大的湖泊边度过漫长的冬季。它们来自千里之外的青海、黑龙江，或是更加遥远的西伯利亚。到这里越冬的候鸟有150多种，其中包括2000多只远道而来的白鹤，这个数量是全球白鹤总数的95%。寒冷的冬天里，这群飞舞的精灵成为鄱阳湖奇妙的景观。作为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以3倍于洞庭湖的蓄水量，成为长江最重要的通江湖泊。历史上，鄱阳湖受人类活动的影响不大，因此也保留了较好的生态。和长江上游吸纳大量支流有所不同，长江在中下游连通了中国的五大淡水湖：洞庭湖、鄱阳湖、巢湖、太湖和洪泽湖。五大淡水湖就像长江的肺叶，它们为长江提供水量补给。当洪水到来时，它们又吸纳江河里多余的水，待汛期过后再慢慢放出。容量越大的湖泊，调节能力就越强。

阳湖和长江在江西九江的湖口县交汇，九江的名字来源于鄱阳湖的支流，赣江、府河、沁江、饶河、修水等五条河流汇入鄱阳湖，被称为鄱阳五水。其中由南到北纵贯江西中部地区的赣江是鄱阳湖水系最大的河流，五水汇集了更远处的九条支流注入鄱阳湖，这座江湖交汇处的城市也就得名九江。九江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地处江西、湖北、湖南、安徽四省交界处，是江西唯一的沿江港口城市。长江到达九江市湖口县时，就进入了下游，

位于九江湖口县的石钟山，是苏东坡写就《石钟山记》的地方。长江在这里与鄱阳湖交汇后，水量大大增加，于是根据水量的变化，海拔只有67.7米的石钟山的所在地九江市湖口县被定为长江中游和下游的分界点。湖口在长江的地理构造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是长江河道第三个大转折的标志点。受地质断裂构造走向的控制，长江在6380公里奔腾入海的行程里，先后经历了4次大的转折走向。在经过丽江石鼓镇时，长江在上游河道拐出了著名的长江第一湾。进入中游，原本西北东南走向的长江，那洞庭湖水之后，转为西南东北流向，到武汉附近又转为西北东南流向，形成了长江第二湾。往东南方向流去的江水，在九江湖口再次改变方向，这是长江的第三次拐弯。离开湖口后，长江进入了下游，江流在南京附近转向东面流去，拐过了这道弯，一路曲折的长江终于开始顺直地流向大海。从芜湖到南京，长江将要拐第四个弯之前，江流向东北的趋势十分明显，这样的走向变化使得文人们习惯性地将这段长江的南岸称为江东，北岸称为江左。2000多年前，不肯过江东的西楚霸王项羽拔剑自刎的乌江镇，就在芜湖和南京之间。芜湖，长江下游第一条支流青弋江与长江在这里交汇。在芜湖汇入长江的青弋江，发源于安徽黄山市一县，全长275公里。这条并不是很长的河流，连接了江西东部、安徽南部以及古代徽州的广大区域。著名的徽州商帮就是顺着青弋江一路向北到达芜湖，然后沿长江而下到达扬州，开创了中国商业史上的奇迹。芜湖的商贸业素来发达，清朝末年它已经是中国四大米市之首，米粮交易量占全国米市的一半以上。今天芜湖可以通行万吨以上的海轮，每年的货物吞吐量超过2000万吨，成为长江上一座重要的港口城市。

这是中国最早的运河留下的遗迹，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85年。为了开拓疆土，吴王夫差在刚刚吞并的韩地开始挖掘可以沟通淮河的沟渠，这就是后来的韩沟。在挖掘韩沟的同时，人们修筑了城池，这座古城后来成为运河上最繁华的都市扬州。今天人们在扬州看到的京杭大运河全长1764公里，是在自隋代至清代的漫长时光中修成的。古运河的主体成型于隋代到元代之间。公元604年，隋炀帝利用古邗沟的一部分河道进行整修扩大，6年后建成了总长度2000多公里的4段人工河道，北可通洛阳，南可到杭州。600多年后，忽必烈在历代修建的运河

基础上，打通了从杭州直抵今天北京的京杭大运河，连接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基本有了现在的形制。运河穿过扬州古城的中心，在瓜州古渡汇入长江，横穿长江后就到了对岸的镇江。在陆路交通尚不发达的年代，长江和运河就像沟通四方的桥梁，人员和货物通过这些水流走向了四方。

2005年通车的润阳长江大桥，连通了扬州和长江对岸的镇江。这座全长35.66公里的大桥，是目前中国最长的大桥。通过它，往来于长江两岸只需要20多分钟。今天，古老的运河慢慢退化成普通的航道，来往的船只大多只是短途运输，人们选择新兴的陆路，去往更加遥远的目的地。在扬州和镇江之间的事业洲上，修建了润阳大桥的互通匝道。这个44平方公里、比澳门岛略大的江心洲，是长江上的第四大洲。它横于江心的陆地，大大降低了桥梁建设的难度。在宽阔平缓的河流上，都会形成江心洲这样的地貌。《诗经》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说的就是这种沙洲。长江从上游带来的泥沙在中下游地区沉积，形成了众多的江心洲。江面越宽，水流速度越缓，沉积下来的江心洲面积也就越大。长江每年携带超过5亿吨的泥沙到达入海口，这些泥沙的创造力远远不止于形成长江上大大小小的数百块江心洲，它们令人惊叹地造就了入海口附近的大片陆地。长江上最大的江心洲就是位于入海口的崇明岛，这座世界上最大的河口冲积岛的面积超过了1000平方公里，成为中国第三大岛。今天，这个巨大的沙岛上生活着60多万居民，万里长江就在他们的身边，奔流入海。

中国神话传说《白蛇传》中有水漫金山的典故，白娘子用法力催动长江水，围满了镇江的金山寺。神话终究无法考证，但是六七千年前，长江的入海口却在今天的镇江一带，这里的一切都在江水的覆盖之下。六千多年间，长江携带的大量泥沙不断堆积，入海口也不断向前推进，最终形成了长江上最大的冲积平原——长江三角洲。这是长江流域最年轻的陆地，它的形成长的不过数千年，短的仅有数百年。这漫漫六千余年间的变化，真正是沧海桑田。长江三角洲包括镇江以东、杭州湾以北、通阳运河以南，面积约50,000平方公里的广阔地区。曾经是入海口的镇江，已经变成了长江三角洲最西面的城市。在长三角的最东部，黄浦江汇入了长江，它是长江入海前的最后一条支流，

江交汇处的城市就是上海。今天的上海已经从春秋时期的小渔村成为了繁华的大都市，围绕着这里，世界第六

0: 将东流入海前留给人们最后的礼物，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
1: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
2: 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3: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

这注定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即使对于看惯杀人行刑场面的洛阳百姓也是如此。公元263年的一个夏日，在京师洛阳东面的马市刑场，洛阳百姓牵衣顿足为他送行。此前3000太学生曾联名上书请求以他为师，想借此豁免他的死刑，他们渴望做最后一次努力，希望曹魏权臣大将军司马昭能爱惜名士，刀下留人。太学生的请愿没有阻止屠刀落下，这位名士陨落后，禁书、世说新语、资治通鉴等众多古书一次又一次提及他的名字，后世学者、文人、画家对他更是高山仰止，他逐渐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化符号。这个人就是嵇康。以嵇康为代表的一代名士风范，被鲁迅誉为魏晋风度，成为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

每到夜半时分，洛阳城内总是回荡着这古朴而神秘的琴声。他怨恨凄恻，如幽冥鬼神；风雨亭亭，似戈矛纵横。弹琴的人就是魏晋时期的大名士嵇康。相传嵇康曾夜宿洛阳西南的华阳亭，一位神秘过客将这首神曲《广陵散》授予嵇康，并且叮嘱嵇康绝不传于他人。神曲似乎找到了他真正心仪的主人。古书上说，嵇康为人素素如松下风，醉酒时倾倒若玉山之江崩。因才华出众，嵇康年少时便成为名闻遐迩的大名士。他虽然官拜中散大夫，却无心政治，而寄情于山水之间。在距洛阳100多公里的地方，有一座云台山。嵇康常常来此悠游盘桓，抚琴长啸。与他一道郊游来往的有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和王戎等6位名士，他们无一例外名闻京师。因为七人常在云台山下的一片竹林聚会，人称竹林七贤。对于他们，竹林仿佛是一片净土，七贤在此对酒当歌，吟诗作赋。他们身着包衣薄带，宽袍大袖，酒酣耳热之时，或袒胸露背，或脱帽弃责，不拘礼法。竹林七贤的共同爱好是饮酒，酒几乎

0: 成为竹林名士最重要的生活特征。十载，山涛饮酒至八斗方醉，阮籍喝酒可以大醉60日不醒。不过喝酒故事最多的还是刘伶。有记载，刘伶饮酒一旦上了兴致，会在家中脱衣裸体放达自乐。登门拜访的人讥笑他有失体统，刘伶不以为然，醉眼朦胧地说道：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诸位为什么钻进我的裤子里来？为什么饮酒之风此时如此盛行呢？这其中既有对生命强烈的留恋，也有对死亡突如其来的恐惧。
1: 统治者对世人当然是首先是拉拢，那么拉拢不了当然就要杀。所以当时有所谓的一日之间名士减半的这样一种说法。
0: 正是元年，少主曹芳即位，他的叔叔曹爽与元老司马懿一道辅政。曹氏与司马两大政治集团矛盾日益激化。正是十年，司马懿趁曹爽陪曹芳离开洛阳至高平陵扫墓，起兵政变，控制了京都。在随后的大规模政治清洗中，前后被杀者多达数千人，天下震动。从此以后，司马家族全面掌控了曹魏的军政大权。残酷政治斗争带来的死亡恐惧，深深地笼罩着名士阶层。
2: 一些知识分子呢，有意的就避开这种复杂的政治斗争，去到竹林，到一方净土去韬光养晦。
0: 南京博物院珍藏着描绘竹林七贤的稀世珍宝《南朝画像砖》，这是画像砖的拓片。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就此已经研究了多年。竹林七贤以嵇康、阮籍、山涛为代表人物。嵇康为曹魏姻亲，娶长乐亭公主为妻，山涛则与司马懿之子司马昭是表兄弟，而阮籍则是曹魏名士建安七子之一阮宇的儿子。七贤的出处志向虽然各不相同，但他们都选择了在竹林饮酒来躲避政治风险。只有竹林这片净土稍稍可以遮蔽腥风血雨。仔细看来，除了竹林七贤以外，画面还多了一个人，与坐姿散漫、赤脚露腿的七贤完全不同。这位与七贤同处一室的人名叫荣启妻，是春秋时代的隐士。他为什么会和相隔近千年之久的魏晋名士做竹林之游呢？
3: 他的思想行为跟竹林七贤其实一脉相承的。他们比较反感的是原来中原地区比较多的就是传统的儒教和礼教，非常崇尚就是玄学和清谈。
0: 相传荣启妻精通音律，博学多才，但在政治上并不得志。年老以后，常常在郊野露球带宿，古琴儿歌，自得其乐。他与七贤同属士这个阶层。士是西周等级社会秩序下的最后一级贵族，在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变动中，士阶层瓦解，社会身份已经非常复杂。他们虽然不再是贵族，但仍然保留着士的称呼，保留着学习和掌握各种专门技艺的传统，构成当时的知识群体。

0: 在军事上可任作战骨干，政治上任中下级官吏，文化上又学得古今知识。他们中的不少人有毅力，有抱负，有社会责任感。正因为此，中国古代往往把这种知识群体称为士。但理想与现实总是有矛盾的。南朝的画家们把荣启期与七贤并列，正是表达了他们之间的相似性，即未能得志之士的某种心境。到了汉代，随着汉武帝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社会思想主流，儒士们的言行建议日益受到政府的重视，儒士逐渐构成主要的知识群体，并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中的很多人秉承儒家思想，拥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忧患意识。东汉末年，朝纲大坏，儒家士大夫不满现状，通过品评人物来推荐人才，来批评时政，被称为清议。汉末建安七子之一的孔融就继承了士大夫们的清议之风。孔融认为，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是破坏纲纪，倒行逆施，士的社会责任感使他挺身而出，批评曹操的倒行逆施。公元208年，大名士孔融被曹操以大逆不道的罪名满门抄斩。
1: 因为曹操绝对不能让这种不合作、不支持成为一种社会潮流，否则他所设想的所有事业，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都无法成功。所以杀孔融，我觉得是在这个问题上是具有象征意义。原来是同一个阵营的人，原来也是要被杀的。
0: 政治的残酷促使世人退而思考宇宙、人生与社会的本源。曹魏时期，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一批名士，倚重老子、庄子和易经为文献骨架，汇通儒、道，开创了玄学思想。他们追问本与末、有与无、体与用、性与情、形与神、名教与自然等天人之际的各种问题。应该说，玄学家是带着自己对历史和现实的真切感受，全身心投入这场讨论的。他们借用清谈的形式，围绕着这些问题所发表的各种看法，与其说是对纯粹思辨哲学的冷静思考，不如说是对合理社会存在的热烈追求。借助玄学与清谈，士大夫既能保持高尚的气节，又能担负起士的责任。然而，理想与现实难以两全。随着曹氏、司马两大集团斗争日趋白热化，士人已经无法置身事外。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出路：一是继续支持曹魏皇室，一是转而投靠司马氏。出身上等士族的钟会就是依附司马氏的受益者。钟会是曹魏太傅著名书法家钟繇之子，自幼才华横溢。他只比嵇康小2岁，却折服于竹林名士嵇康的风采。钟会写了篇《四本论》，讨论人的才能、秉性的同意离合问题。他希望得到嵇康的肯定，钟会怀抱文章来到嵇康家门口，又犹豫起来。

0: 于是在户外远远地将文章置入，转身就急急忙忙跑了。
1: 他又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两个人在政治上是对立啊，所以他把这个自己的私本论往嵇康的这个隔着窗户往里一扔，他就跑啊。所以说明他们有共同关心的问题，有惺惺相惜的一面，但是他们的政治立场确实是对立的。而钟会本身是跟司马氏在密室当中策划如何夺权、如何取代曹氏政权的人物。
0: 此时司马氏集团的势力如日中天，甚至凌朔王室。尽管如此，知庆匣中的嵇康却依然选择了坚决不与司马氏合作。俗话说，天下三大苦：打铁、撑船、磨豆腐。年届七十的洛阳老人已经打了一辈子的铁，在他看来，没有力量不能打铁，没有胆量不敢打铁。据《晋书》记载，嵇康也是一位打铁高手，每至红炉高烧，烈焰飞腾，慷慨的琴声与嵇康的铮铮铁骨相互碰撞，回荡在竹林里。

0: 这一天，嵇康正抡着大锤打铁，钟会来了。这位曹魏谋士虽已是司马昭的宠臣，但他仍想结交这位竹林名士。然而嵇康根本不理睬这位朝廷红人，独自扬锤打铁，旁若无人，把钟会整个晾在一边。两人沉默僵持良久，只听见铿铿锵锵的打铁声。直到钟会忍不住转身要走，嵇康终于说了一句话：“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不甘示弱，回敬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两位玄学家的交锋似高手对决，一招之间，兔起狐落，胜负立判。这段对话就此成为经典，千年以后似乎还能闻到当时盛极一时的玄学气息。
1: 玄学呢，极大地推进了当时中国人的思维水平啊，使得我们在理论上的彻底性、理性化的程度、规范化的程度都大大的提高。因为他是用当时他们认为最标准的解释来做解释的，那么这种程度我们今天可以很负责任的来断论，就是说当时在思考思维路径上，在思维结论上所达到的水平显然是领先于群体。
0: 当时名士们一起研究玄理的活动叫做清谈，嵇康领衔的竹林七贤大多是当时数一数二的谈玄高手，他们都崇尚自然而贬义名教。嵇康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是魏晋时期最富代表性的口号。
2: 嵇康认为呢，要越超越这个名教而直任自然，自然是人的本性，很明确的有政治态度，这个政治态度呢就是反对司马氏集团的。因为司马氏集团推行的是名教，以名叫，什么叫名教，是以名立教，要立各种各样的就是符合儒家规范的名来作为教化。
0: 越名教而任自然并不意味着可以超越现实。随着司马氏集团加快篡位步伐，开始对天下名士进行招安，迫于形势，昔日参与林下之游的名士一个个离开竹林回到了朝廷。阮籍当起了有职无权的步兵校尉，依然在酣醉中度日。单涛凭借与司马氏

0: 的特殊关系，平步青云，仕途坦荡。公元261年，原本担任吏部郎的山涛马上要再次升迁，让谁来接替自己原来的职位呢？山涛想起了昔日竹林的朋友嵇康，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想法，既可以显示司马集团对名士的包容，又可以让嵇康体面地走出竹林。寒冬过后，是桃花盛开的季节，山涛的引荐在花瓣的飘落中有了明确的答案。山涛字巨源，在这封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嵇康用了最严厉的辞藻表明自己的拒绝态度和立场。嵇康所绝交的并非针对山涛个人，而是山涛所代表的司马氏政治集团。信中所写的非汤武而薄周孔，更是一种时代的呐喊和抗争。
1: 因为他这一个口号等于是明确地提出了和司马氏集团进行决裂的一个口号。像商汤是造了夏桀的反，周武王是伐纣的，那么周公呢是推行这个圣王这套这个政治理念的，那么这样一些圣王的所谓功德被嵇康看起来，他说我是非薄的，我认为这些人都不对，叫非汤武而薄周孔，连孔子一道进行鄙薄，所以这就等于向司马氏集团，你所宣扬的东西我都是反对的，我不支持你。所以这个口号呢，对这个司马氏集团想篡夺曹魏政权，当然就造成了一个极大的困扰，一个阻碍。
0: 一封绝交书让嵇康与当权者彻底决裂了，云台山下的竹林里再也听不到七弦把酒言欢轻弹玄礼的声音，只剩下嵇康打铁弹琴的萧索淡漠。嵇康选择了自我放逐，在自然山水之间他走得越来越远。这一期间他创作了长清、短清、长策、短策四首琴曲，被称为集市四弄，是中国古代一组著名琴曲。他写了一篇音乐理论文章《生无哀乐论》，对于魏晋清弹影响颇大。嵇康认为，喜怒哀乐从本质上讲不是音乐的感情，而是人的情感。音乐是客观的存在，而感情是主观的存在。人的哀乐之情与和声而发，和声起媒介作用。
2: 就是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啊，就是说声音本身它并不是啊，它就跟宇宙治理一样啊，它没有，它本身没有喜和怒啊，没有哀和乐乐啊，它没有这个。那么所有的东西都是人加给他的啊，所有的东西都是人加给他的，他是在阐述这样一个道理，这个道理依然是跟他的自然就是明教，合乎天理的东西它就是真理，依然是跟他的这个东西连到一起。所以他在政治上所取的取向依然是跟他的这个崇尚自然，要求明教来服从自然这样一种政治立场连到一起。
0: 不论弹琴作曲、为文作诗，嵇康都堪称大家，他悠游从容，游心泰玄，引领一代清俊渊远的玄学风致。不肯屈身仕进的嵇康成为洛阳城内众士人追捧的对象，这位大名士公然不与司马昭合作的决绝，自然 也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

0: 终于，司马昭除去这个不识抬举之人的机会到了。吕俊、吕安兄弟是嵇康的朋友，两兄弟反目成仇，吕俊告弟弟不孝，吕安因此入狱。嵇康因曾为他们调停，竟然被牵连进去。最终，司马昭用这个荒诞的理由，将嵇康、吕安一并处于死刑。
1: 嵇康被杀是因为他反对司马氏篡权，是吧？司马氏夺取曹家政权，是吧？他要从一而终，啊，一个士人要从一而终，我只能忠于我要忠于那个政权，我不能做三姓家奴，是吧？是这样。啊，嵇康的死是政治问题。
0: 嵇康死后被葬在了自己的出身地安徽石公山，他的赫然离世让整个士族上下笼罩着深深的哀伤。不久后，一个寒冷的夜晚，阮籍在醉酒酣睡中与世长辞，山涛则在朝廷里飞黄腾达。14年后，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迫于司马氏的权威，不得不到洛阳应郡举。途中，向秀特意绕道山阳嵇康故居凭吊。时已日薄西山，向秀回想起昔日与好友嵇康游宴竹林的美好时光，不禁悲从中来。道吉生之永慈兮，古日影而弹琴，含泪写下思旧赋。竹林时代早已结束，世间再也找不到这样一片净土。
2: 竹林时期的玄学，他们是用自己的行为方式，不向那个人类低头的一种典范，所以嵇康的人格，他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高的，和后来的那些名士啊、假名士啊那种假的放达，那一派人，完全是纵欲的那一派人完全不一样。那些人就没有了这种，不是有心里有痛苦，他完全麻醉了。
0: 西晋末期，有八个旷达不羁的士人，号称八达。他们把自己关在小屋里，披头散发，赤身裸体，连日酣饮。八达自以为习成了竹林风范，其实却没有理解嵇康、阮籍佯狂任达的苦衷，自然也缺乏他们的批判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嵇康可能不会想到，他所留下的集市四弄此时已传遍洛阳城的大街小巷。然而当年的铿锵弦音早已变味，沦为上层士族附庸风雅的玩物。西晋末年，富可敌国的石崇乐于结交豪门子弟和文人雅士，当时号称24友，他们备有舞伎乐队，时常在金谷园聚会，吃酒宴饮，纵情作乐，极尽人间之欢愉。文士们沉醉于纸醉金迷、炫财斗富之风，大行其道。
3: 西晋后期呢，一切情况就有所变化，就是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另一方面呢，这个玄学呢和政治这个区分不开，有的那些政治家呢不专心治国，就把谈玄作为第一要务，就形成了清谈误国。
0: 狂放任达只是竹林名士的一面，他们谈玄的场面也为后人津津乐道。西晋末年，许多官场中人借清谈全身避祸，装点名士风度。

0: 清谈家王衍善吐宣言，以议论老子庄子为能事，因为他一直以来身居要职，后进之士无不仿效他谈玄，造成了整个朝廷金高福淡的风气。时人评论王衍，说他不以事物自应，不问政事，是个典型的官僚玄学家。正是这个王衍，以三公的身份举为元帅，最后被后赵石勒所杀。临死时，王衍叹道：“我们虽不如古人，以前如果不崇尚玄虚，而是合理匡扶社稷，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公元316年。统一中国仅仅37年的短命王朝西晋，在不合时宜的清谈中宣告灭亡。司马家族带领大批士人南渡长江，定都建康，建立东晋政权。名士的流芳遗韵也被士大夫带入东晋。
1: 哎呀，这
0: 在江南，竹扇的制作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正是因为大批士人的南迁，为竹扇赋予了更多的风雅。这个位于绍兴吉山的竹扇作坊，现在每天都有几千把竹扇在这里生产。同样是在这里，东晋时期的一位老婆婆因为无法销售她制作的竹扇而发愁，恰逢一位士人路过，士人于是提笔在老人的扇上写起字来，并嘱咐老婆婆：“你就说是王右军的字，要卖100钱。”果然，在集市上所有的竹扇被一抢而空。这位一字千金的王右军，就是东晋名士、大书法家王羲之。他的代表作《兰亭集序》不但堪称天下之至文，其书法更是被后世推为天下第一行书。
2: 东晋时期的魏晋玄学名士以王羲之为代表，他在书法上的贡献大家都是知道的。那么他书法之美，恰恰是东晋名士风流的一个具体的表现。我一直以为东晋的玄学名士，他们最大的贡献是培养了艺术的心灵。
0: 曲水流觞是中国古代流传的一种习俗。农历三月，人们举行伏羲仪式之后，大家列坐水边，在上游放置酒杯，酒杯顺流而下，停在谁的面前，谁就举杯饮酒。正是在这样的聚会中，王羲之乘兴而出，写下了举世闻名的《兰亭集序》。兰亭聚会中，还有另外一位名扬后世的大名士，东晋宰相谢安。谢安年少时崇尚清谈，对走上仕途漠不关心。后来因谢氏家族朝中人物尽数凋零，谢安才回到朝中主持大局，官至宰相。这位谈玄高手在东晋面对前秦侵略生死一线的时候担任总指挥，在淝水以80000兵力大败号称100万的前秦军队，致使前秦一蹶不振。谢安的力挽狂澜为东晋赢得了几十年的安宁与和平，也为自己赢得了风流宰相的美誉。
3: 你像谢安啊，他们的整个前秦大兵压境，而且力量悬殊啊，这样一个时候啊，他们能够细加谋划，可以说是做了整个东晋的中流砥柱啊，挽危亡于。

0: 击倒。那这个应该说都是一种当时士族在当时所起中间作用、支柱作用啊、精神领袖的作用、社会灵魂的作用。
1: 历史发展到东晋，玄学在儒与道之间有了更好的交融，明教与自然在明士身上诠释得更趋和谐，无论是在朝为官还是隐居山野。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临近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这里是东晋名士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也是陶渊明给后世中国人规划的一个理想国度。这里没有不公与欺诈，人人和睦相处，安居乐业，老人小孩都怡然自得。东晋末年时局动荡，陶渊明辞官归里，将精神寄托在农村田园生活的饮酒、读书和作诗上。他的固守清贫传承了士大夫之道，完美实践了竹林七贤所向往的归隐生活。
2: 人和自然、人和社会的这两种冲突，到陶渊明他都解决了。比如人和自然的冲突，就是生和死这对矛盾，从汉末以来就让世人感到焦灼恐惧。怎么样看待短暂的生命和永恒的大自然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文人在考虑的、在焦灼的、不解的问题。但是到陶渊明他解决了。
1: 从汉末开启的这段魏晋风度，经历了两个多世纪的洗礼，依旧历久弥新。孔融、嵇康、王羲之、谢安、陶渊明，他们都在用不同的行为方式为自己的时代、为后世中国阐释着自己心中的魏晋风度。对魏晋风度的阐释同样表现在众多的绘画和文学之中，这其中最荡气回肠的片段还是嵇康用自己的生命来阐释魏晋风度。
0: 偶像是由粉丝塑造，他自己无非是率性而行，我反对司马氏一代啊，那这样本来还不会死，本来还不会死。当司马氏想让他吃一点苦头，把他关到监狱里面，有3000位太学生，当时整个太学的规模也就这么大，都去为他请愿，要求释放他，这样就让司马氏真正的感觉到我们要取代曹魏的阻力是多么的大，他已经成为一个象征人物了，所以只好杀之。
1: 尽管朝廷上下都在为自己呼号，但嵇康已深知在劫难逃，他做的两个直到今日都让人出乎意料的安排。第一件是他为孩子写下一篇家诫，点点滴滴皆是教孩子们要谨小慎微，遵从礼教。另一件是嵇康没有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自己的哥哥嵇喜，没有托付给他敬重的阮籍，更没有交给日日相伴的向秀，而是托付给了山涛，曾经立誓绝交的山涛。他希望山涛能帮助儿子嵇绍步入仕途，担负起一个世人的责任。山涛没有辜负嵇康的嘱托，他告诉这个孩子不要成为乡愿之徒，要能与世臣服，又能坚持气节。18年后，

绍成为晋朝的忠臣，他以身体护卫君主，丧身于飞剑之下。嵇康行刑的当天，洛阳城万人空巷，有关史书记录下了这个悲壮的时刻。临行时，嵇康神色坦然，他顾看日影，离行刑尚有一段时间，要了一架古琴，在众世子的注目下开始拨弄琴弦，弹奏《广陵散》。铮铮的琴声，慷慨的曲调，铺天盖地。曲终之时，他略有遗憾地感叹：“广陵散，从今要断绝了。”

广陵散所代表的魏晋风度，在后世仍然以各种形态发生着变奏。人的觉醒带来了张扬的个性和对时政的批评，关注广袤宇宙，追寻诗意人生，回归精神家园，这就是魏晋风。

0: 1383年，前秦统帅苻坚率领百万大军直奔东晋京城建康，东晋王朝危在旦夕。前秦军队与东晋军队隔淝水列阵对峙，谢玄任前线指挥，此时出任征讨大都督的谢安却远在建康与人下棋，运筹帷幄之中。谢玄派人劝前秦军队稍微向后退一下，等东晋军过河决一胜负。苻坚想乘晋军渡河之机歼灭之，不料东晋将领朱旭趁机大喊：“秦军败了，秦军败了！”秦军一退而不可收，顿时后退的秦军向决堤的洪水，晋军趁机渡河追杀，苻坚被流矢射中，只身逃回淮北。淝水大捷的消息传到建康时，谢安将信看完，默然无语，缓缓转身继续下棋，意色举止与平时无异。从此前秦一蹶不振，北方陷入一片混乱。此后数十年，东晋王朝再无外族入侵。
1: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

0: 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2: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北京时间11点整，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

0: 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1: 就说你啊，好演员，您看现在社会活动特别多，忙着呢，来一回不容易。最近又忙什么呢？
2: 最近啊，研究医学的。
1: 您听听，对医学又感兴趣了。
2: 对啊，
1: 研究中医。
2: 我是
1: 研究西医，针灸、理疗。那你研究什么呀？
2: 偏方。
1: 怎么单研究偏方啊？
2: 嘿啊，偏方不治病，吃了就要命。
1: 要命啊！
2: 哎，
1: 那你研究它干嘛？
2: 太有好处了
1: 啊！
2: 我现在在研究啊，
1: 嗯，
2: 一个人需要多少耗子药能把他给药死。
1: 您这都什么课题？这
2: 嘿，太有用了。
1: 怎么了？
2: 我要把我们中国铁路文工团团长侯耀文，我要把他给药死。
1: 说您等会儿，侯耀文找你惹你？
2: 侯耀文啊，
1: 这人不错，好人呢。
2: 你再说一句我抽你。哎，
1: 怎么意思？
2: 你再说
1: 干嘛？
2: 侯耀文是好，他是坏人。
1: 侯耀文
2: 啊，对了，
1: 怎么坏？
2: 他侯耀文这人家坏，他可不是一般的坏
1: 啊。
2: 各位，侯耀文脑子瓜长疮，胳膊上流脓啊！
1: 不是
2: 他
1: 的，这等会儿吧，错了。北京的俏皮话不是这么说法。
2: 怎么说？
1: 说呀，脑瓜里长疮，脚底下流脓，说这人坏透了。什么叫胳膊上流脓？
2: 不，他脑瓜长疮，胳膊上流脓。
1: 那你这怎么讲？
2: 他都坏的拐了弯了。
1: 嘿，哦，就说这人太坏了。
2: 对，所以我把他弄死。
1: 你干嘛弄死啊？
2: 他不地道，
1: 他不地，他怎么招你了？怎么会惹着你？
2: 我跟各位汇报一下啊，
1: 啊，
2: 八月份，七月底八月初，侯耀文给我打一电话。
1: 嗯，
2: 他现在是中国铁路文工团的艺术总监。
1: 对啊，
2: 现在又是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
1: 是啊，
2: 他给咱打电话，咱不能不来啊，
1: 给他面子。
2: 李嘉诚，你上团里来一趟，赶紧去。大夏天，
1: 嗯，
2: 您想我这么胖的身子，骑着自行车撅着屁股，顶着太阳地儿，我就上团里去了。一进门，嘿。
1: 嗯，
2: 这侯耀文他不正眼瞧你
1: 啊，
2: 嘿，他那俩小眼嘿，
1: 怎么着？
2: 他用边上那点看你，
1: 哎呦，他用那膀胱看你。
2: 什么叫膀胱啊？
1: 不是，就眼睛角，眼睛角啊，
2: 他用这余晖看你
1: 啊，对对，余光
2: 啊。李嘉存，
1: 嗯，
2: 你在团里混了好几十年了，
1: 要说年头是不少了，
2: 您是吃嘛嘛香，干嘛嘛不成啊？
1: 哦。我明白了，
2: 你听听，
1: 跟你开玩笑。
2: 什么开玩笑？
1: 别把心里
2: 什么开玩笑。
1: 怎么了？
2: 我告诉你，李嘉存，
1: 怎么着？
2: 今儿我找你来是有事儿的。
1: 干嘛？
2: 我给你20天的时间重新考核。
1: 哦，
2: 成你当演员，不成全没有。
1: 干嘛？
2: 后院烧锅炉去。
1: 哟，好啊，
2: 好啊，我热火真诚干不得劲，我这么大岁数烧锅炉去。
1: 他跟你是动真格的，
2: 那可不是吗？
1: 哎，他让你烧锅炉愿意去？
2: 我愿意去
1: 啊。不愿意去，
2: 不愿意去，
1: 不愿意去，你得想主意。
2: 对，把他要死。
1: 嗨，这主意可不成。
2: 那什么主意？
1: 找我，我给你出个主意。
2: 你给我出什么主意？
1: 他不是给你20天吗？
2: 啊，
1: 让你准备。
2: 对，
1: 啊啊，好了，好好排节目，排好了节目让他看。他一瞧，哎，他这节目演得不错，这演员还能用，这锅炉咱就不烧了。
2: 嗯，排什么节目？
1: 给他看出戏。
2: 哪出？
1: 有一出京剧《红灯记》，
2: 哦，现代戏。
1: 哎。这出戏里边塑造了一个高大的共产党员、优秀的铁路工人的形象，李玉和。你要把这戏看好了，他能让你烧锅炉去吗？
2: 不是，这戏您都在场了，我想不起来了。
1: 我记得清楚啊，我给你说说。
2: 您跟我说
1: 啊，
2: 行，
1: 好不好？
2: 行，
1: 嗯，
2: 谢谢。找侯文
1: 干嘛？
2: 让他给我派导演。
1: 他给你派导演呢？他害你还想不出招来呢？我给你导。
2: 嘿，刘老师
1: 啊。
2: 那也不成，
1: 怎么还不成啊？
2: 我这一个人这戏没法唱，
3: 咱们俩人唱啊。
2: 那还帮我唱？
1: 你是帮忙帮到底啊，
2: 刘老师
1: 啊！
2: 过这难关，我得好好谢谢您。
1: 不，你可别谢我
2: 啊！
1: 你不谢我，你这忙我也得帮。
2: 为什么呀？
1: 我不帮不成啊！
2: 怎么呢？
1: 要不然这锅炉他让我烧去。
2: 哦，侯耀文也找你谈话了。
1: 是啊，
2: 哦，
1: 咱俩把这戏拍好了，
2: 嗯，
1: 让他瞧瞧。
2: 嗯，
1: 嘿。小侯三儿，
2: 嗯，
1: 过来，
2: 嗯，
1: 看看这戏怎么样？
2: 嗯，
1: 侯耀文一瞧，吓得他目瞪口呆。这锅炉咱俩不烧了，
2: 对，让侯耀文烧锅炉去。
1: 对，挤得挤得他，
2: 啊，锅炉灰全是他的活，不给他发手套。
1: 行嘞，
2: 好，
1: 行，
2: 咱们唱
1: 啊，
2: 咱唱哪场？
1: 咱们唱啊，第六场，
2: 第六场
1: 赴宴斗鸠山。
2: 行，我就来李玉。

0: 呦，
1: 谁呀、啊？
0: 我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嗨嗨嗨嗨，李和你演不了。
1: 怎么？
0: 李和是正面人物，
1: 嗯，
0: 英雄的形象
1: 是。
0: 您看您这形象哪像英雄啊？整个一狗熊。我来那李玉和，
1: 你
0: 呀、啊，扮演一日本鬼子。
1: 日本鬼子？
0: 哎，
1: 不成不成不成不成，
0: 干嘛？
1: 日本鬼子我不演，绝对不演。
0: 怎么不演？
1: 我爸爸生前就恨日本，日本我不演。
0: 哎，那你更得演了。而且得演好了，让大伙儿一瞧得恨你。
1: 为什么
0: 演成功了？这等于给你爸爸报仇了。
1: 对呀、啊，
0: 嗯，
1: 我把这日本鬼子演好了，就是对我爸爸他老人家最好的怀念。
0: 我走。
1: 行，爸爸您放心吧。
0: 我早就放心，
1: 找你什么事儿？
0: 不是，我说你演这人物我放心。
1: 放心得着吧？你
0: 行
1: 行
0: 行行行行行行，
1: 来吧，
0: 行
1: 啊，来吧，
0: 这么着不成？你得化化妆，
1: 化化妆，
0: 你化出妆来得像那日本的。
1: 行
0: 啊，
1: 各位等我一会儿啊，我化化妆去。化完妆以后，您看我像不像？待会儿见，待会儿见。
0: 化妆去，化妆。哎呀，他化妆去了，他化妆呢，我也得化化妆。但是我化妆呢，不能下台，一下台这儿没人了，就得在台上，一会儿的功夫就得化完了。怎么化妆啊？先换件衣服，我把这大褂脱了，换一件。哎，过去有的观众您听过这出《红灯记》，年轻的朋友没听过，你
1: 看，行，嘿，给我准备好了，来来来，
0: 换一件，来，您把这拿着，我先把这上衣穿上。
2: 您快装过上。
0: 哎，什么叫装过上？要死了，穿上。
2: 得穿上。
0: 哎，穿上，你看没有？化上妆，穿上这衣服，您再瞧有点意思。
2: 哎，
0: 啊，是不是这意思？
2: 真像。
0: 得嘞。得，谢谢啊，
2: 您长，
0: 谢谢谢谢谢。哎呀，您看长哥预备好了啊，穿上还真合适啊。过去您看那个老陆福就这样啊，过去您看这出戏谁演的呀？田浩良啊，那个李玉和您有形象啊。那么今儿我扮上这么看着不像，我戴上帽子，戴上帽子我再亮个相，您看像不像啊？
3: 你好，走，走，
0: 咚，藏。瞧这形象，您看这像，看看哪儿啊？看这儿，看这腮帮子，咱北京这腮帮子，普通话叫两颊。您看钱浩良这一边多一块，您看我这一半上也是长得不胖又不瘦，一边一块疙瘩肉，啊，有这意思。咱们这出戏呢就要开始了，第六场一开始，李玉和在音乐伴奏声中缓缓登台，开戏了，
3: 来了啊。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
0: 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
1: 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
0: 当当
1: 这里是东城区相声俱乐部。
0: 对呀、啊，
1: 相声俱乐部，花姑娘的大大的腰。
0: 哎，嗨，
1: 花姑娘你
0: 待下来。
1: 不，行，
0: 戴眼镜的花姑娘
1: 上来。
0: 谁呀、啊？你叫
1: 都给他吓跑了，你
0: 上来。
1: 什么谁上来呀？
0: 花姑娘。
1: 什么花姑娘啊？
0: 那我这怎么到处抓花姑娘啊？
1: 你不让你这可恨的日本鬼子吗？
0: 演日本鬼子就到处刮花姑娘啊？
1: 那怎么着？
0: 你呀、啊，不是那一般的小鬼子。
1: 那我是，
0: 你得有点身份
1: 哦，
0: 装的是道貌岸然。
1: 道貌岸然。
0: 你想啊，你演的是这个鸠山队长。
1: 哦，我是鸠山队长。
0: 对，
1: 鸠山队长什么词儿啊？
0: 哟，上来就不会想起来。咱们俩一见面，你向我伸出手来啊，老朋友你好啊。想起来没？
1: 哦，想起来，
0: 就这场戏，
1: 袁世凯袁先生
0: 就按他的演。
1: 好啊，
0: 来来来来来，来吧！
1: 当当当当当当的当的当当，
4: 老朋友你好啊，
0: 鸠山先生你好啊，
4: 好好好，好不容易见面。当年在铁路医院，我烧过锅炉。
0: 嗨，你提这烧锅炉干嘛呀？
1: 那不应当是
0: 在铁路医院，我给你看过病。
1: 哦，对对对对对，
0: 别想这锅炉。
1: 对，
4: 当年在铁路医院，我给你看过病，你不会忘了吧？

0: 鸠山先生，那会儿你是日本的阔大夫，我是中国的穷工人，咱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啊。
1: 年轻人，快讲实话，谁是地下共产党，谁是偷党经营人，交通员藏在哪里，李金马又落在谁的手里，通通的讲出来，我这勋章和奖金大大的有啊。
2: 哎，您先等会儿，部长吧，他把这戏给唱错了。
1: 只要你忠心为帝国，
2: 你还唱上了
1: 马一里青。

0: 是苦海。
1: 我说等会儿先别往下唱了。
0: 好了，
1: 等会儿我先问问你吧，我是谁呀？
0: 你王连举啊。
1: 哎，
0: 谁王连举啊？打刚才我就听出你唱串了
1: 啊。咱们这场戏是赴宴斗鸠山，
0: 这我与王连举叛变了。
1: 嗨，错了。
0: 那应该怎么成词？
1: 哎，应该这么一句
0: 啊，
1: 啊，老朋友，你帮帮我的忙吧。
0: 哦，到这儿了。
1: 好
0: 了，
1: 哎，
0: 来来来，
1: 再来。
0: 老朋友，帮帮我的忙吧。
1: 鸠山先生，我一个穷工人能帮你什么忙啊？
0: 帮我烧烧锅炉吧。
1: 是，嗨，
0: 不是，怎
1: 么又烧锅炉？
0: 不是，对不起，对不起，
1: 干嘛？
0: 我让侯二锅气疯了。我现在一闭眼就锅炉，我现在看着大伙都像锅炉。
1: 好吧，
0: 不成啊，对不起，
1: 你这可不成。
0: 不，换
1: 你别想先生，
0: 是
1: 咱们得演这戏。
0: 不，这戏可演不下去了。
1: 怎么
0: 的？这词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了。
1: 不是，就两句，
0: 一句我都想不起来。
1: 我教你成不成啊？
0: 在这儿教我。
1: 我教你
0: 啊，在这儿。
1: 你过来，过来，
0: 我教这么一句话。
1: 老朋友，我干的这一行，你不会不知道吧？我是准备下地狱的人，八棒同行成的。
0: 鸠山先生，我干的这行你还不知道吧？我是领了通行证，专门拆你们地狱的。
1: 哎呦，我劝你及早把头回，免得筋骨碎。
0: 宁可筋骨碎，绝不把头回。
1: 宪兵队刑法无情，畜生如死。
0: 共产党员钢铁意志，视死如归。毛主席万岁！
1: 快，
0: 毛主席万岁！
1: 别嚷了，毛主席，
0: 别嚷，
1: 别嚷，
0: 毛主席万岁！
1: 别嚷，万岁，
0: 万岁！
1: 别嚷，
0: 毛主席，
1: 怎么回事？怎么了？你全给这戏小了，
0: 毛长。
1: 别长错了，
0: 怎么了？
1: 错了，
0: 错了！
1: 多些词我熟啊！
0: 你说这都是我的词，你说完了我怎么办呢？
1: 后怎么办？
0: 后边我该唱了。
1: 嘿，你说这换个哪成啊？
0: 宪兵队刑法不勤，出生入死；共产党员钢铁意志，视死如归。
1: 就是

0: 别别，
1: 烫好烫好，让人家说你别嚷嚷。
0: 不，
1: 嗨，你净讲，
0: 我看你现在把我都弄乱了，你这
1: 坏了，我把词儿全忘了。
0: 你别让你理住理住理住，
1: 我全昏了。
0: 来，往下来啊。这才是水中捞月一场空，
2: 老朋友帮帮我的忙吧。
0: 哎，怎么还让我帮忙？
2: 你不是说这词儿吗？
0: 这句词刚才说完了。
2: 说的是什么呀？
0: 换词儿了。
2: 什么词儿？
0: 就这么一句，
2: 叫你尝尝老虎凳。
0: 哎，
1: 这才是水中捞月一场空，
2: 叫你尝尝老虎菜。
0: 我说你又饿了是怎么着？
2: 来，老虎菜干嘛？
0: 嗯，
2: 老虎凳，
0: 那是刑具。
2: 哎，老虎菜爽口啊！
0: 哎，爽口也不成，
2: 开胃
0: 我不成，叫得老虎凳，
2: 这就是。
0: 而且你得半说半唱，
2: 叫你尝尝我的老虎凳，我的老虎
0: 凳。别忙，还着急了？忙什么呢？
1: 这才是水中捞月一场空，
2: 叫你尝尝我的老虎凳。

0: 开我的老虎凳，你只能把我浑身筋骨送一送啊。
1: 老怎么了？
0: 你冲我打王八拳干嘛呀？
1: 他说你说这个吧，老这一句你就把我累死了。
0: 那要该怎么着了？往下进行啊。
1: 靠的什么？
0: 念扑腾格。
1: 怎么扑腾啊？
0: 什么叫怎么扑腾？就是念鼠板
1: 啊。鼠板啊，
0: 会吧？
1: 大家伙听着，
0: 真是的，
1: 这是我告诉你，唱来得起得得唱，不来得起得得唱，来得起得亲唱，
0: 呼夸呼夸呼夸。这一阵急得我脑袋直发胀，
1: 哼，
0: 老李他硬脾气就是不投降，
1: 哈，
0: 找不着密件码我算干嘛的，
1: 哼，
0: 血压增高手冰凉，我吃麻麻不香
1: 啊，
0: 我吃麻麻不香，
1: 嘿，
0: 我吃麻麻不香，
1: 他把实话说出来，
0: 麻麻不香，我吃麻麻不香，
1: 贫不贫的你，
0: 哈，
1: 哼，
0: 不是你等会儿吧，你这是干嘛呢？
1: 我这搓煤呢，
0: 哦，还是烧锅炉啊？
2: 曲艺的精品演出
3: 是，
2: 谢谢您的掌声。
3: 谢谢谢谢。
2: 为什么要在剧场呢？
3: 为什么呀？
2: 因为曲艺就是剧场的艺术，
3: 跟观众直接交流。
2: 哎，现场的唱，现场的表演，现场的说，
3: 没错，
2: 是不是？
3: 嗯，
2: 我们演员也愿意在剧场里为您服务。
3: 这话对，
2: 交流起来很方便，
3: 很亲切，
2: 是不是？你看今儿多好，
3: 嗯，
2: 我们哥俩说这么半天了，
3: 嗯，
2: 一个鼓掌的都没有。
3: 今儿没带托来，今儿啊。
2: 这说明什么呀？
3: 说明什么呀？
2: 说明您是曲艺的内行，
3: 懂这个。
2: 不到鼓掌的地方就不能鼓掌。
3: 当然了
2: 啊，当然了。
3: 嗯，
2: 刚才这个掌声是对我们两个人的一种鼓励，
3: 也是让你给挤得出来的嘛。
2: 希望我们两个人好好的演。
3: 是，
2: 不但得演好了，
3: 哎，
2: 哎，因为跟大家伙也很长时间没有见面
3: 啊，
2: 也得互相的问候一下。
3: 问候一下，
2: 对，你说是不是？
3: 当然了
2: 啊，
3: 我先来吧。
2: 你先来啊。
3: 我祝愿在座的朋友们，您啊，一帆风顺，二龙腾飞，三阳开泰，四季平安，五福临门，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来台，九九同心，十全十美。愿您抱着平安，拥着健康，揣着幸福，携着快乐，搂着温馨，带着甜蜜，牵着财运，拽着吉祥，快乐度过每一天。谢谢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哈哈。
2: 折腾完了吗？
3: 欧了。
2: 我这口气够长的呀。
3: 那是
2: 没看你喘气儿。
3: 当然
2: 用腮呼吸的
3: 啊。你们家腮长后边啊，这是功夫。
2: 我看你瞎耽误功夫。
3: 怎么了？
2: 老这么问好啊？
3: 这怎么了？
2: 你变换变换，来点时尚的。
3: 这问好有什么时尚的？
2: 听说过彩铃问好吗？
3: 彩铃还能问好？
2: 刚才我给一朋友打手机
3: 啊，
2: 人家那个彩铃就改成了问好的内容。
3: 哎，那他是怎么改的呢？
0: 呼呼哈嘿，
3: 吓我一跳嘿。
2: 朋友你打来电话，我心里乐开怀。朋友之间互相问候是礼尚往来，我时尚我精彩，是用彩铃问候是我的招牌。你气沉丹田，拿着手机听我怎样把词儿改。
3: 哦，你怎么改啊？
2: 怎么改怎么改？祝大家身心自在。怎么改怎么改？祝大家都发大财。发大财发大财，怎么才能发大财？嘿，
3: 怎么才能发大财？
2: 快使用双截棍，呼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呼呼哈嘿！
3: 这是要邪道去这个，好嘛？这彩铃可真够热闹的啊！
2: 应该说呀，
3: 嗯，
2: 彩铃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3: 彩铃还能改变生活？
2: 那当然了。
3: 你这有什么根据吗？
2: 你就拿我爸爸妈妈来说吧。
3: 他们怎么了？
2: 过去老两口没话。
3: 也是，生活了好几十年，哪儿那么多说的呀？
2: 自从有了这个彩铃，
3: 啊，
2: 我妈是天天给我爸爸打手机，
3: 干嘛呀？
2: 就为听他这彩铃。
3: 哎，那你爸这彩铃什么内容啊？
2: 好玩极了，
3: 我们听一听行吗？
2: 我找媳妇儿
3: 啊，
2: 就跟进花店买花一样。
3: 哦，
2: 哪朵漂亮我要哪朵。
3: 哦，
2: 现在说我这媳妇儿长得漂亮的
3: 啊，
2: 全国已经超过2亿人了。
3: 哎呦，
2: 我相信群众。
3: 你瞧，
2: 这媳妇儿我看行。
3: 嘿，好吧。

0: 你爸不是找手机卡的是吧？你还别说，哎，你爸这彩铃还真够幽默的啊！
1: 要提起这个幽默，我们在座的朋友谁也不如你那个彩铃好听。
2: 哎，这话不假。
1: 拨通了他这手机，
2: 您听听咱这彩铃。
1: 我手机掉河里了，
2: 哎，就这个。
1: 我手机掉河里了，我手机掉河里了，哎，掉河里了。为了老手机我也掉河里了，给跟
2: 这多有意思啊，这个
1: 有意思倒是有意思了
2: 啊！
1: 你这手机老往河里掉，你用的是不是水货呀？
0: 你才用水货，这就是好玩儿。
1: 好玩没关系啊，你下载点那时尚的呀，
2: 旋律优美的。
1: 对呀，
2: 有啊，
1: 有吗？
2: 我媳妇的彩铃就特别时尚，特别优美，大家伙熟悉啊，就这个。
3: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是否还在？琴声何来？生死难猜，用一生去等待。
2: 就这个，
1: 朋友们别鼓掌。
2: 怎么了？
1: 他欺骗了您。
2: 没有啊，
1: 他媳妇根本就不是这个彩铃，
2: 我亲自给下载的。
1: 抬杠。
2: 咱俩谁抬杠啊？
1: 你看昨天半夜我给你媳妇儿打手机
2: 啊，
1: 她那个彩铃。
2: 等会儿，等会儿。这大半夜的，你给我媳妇儿打什么手机呀？
1: 啊？
2: 怎么回事这个？
1: 啊不，
2: 啊？
1: 是我我
2: 啊？
1: 我这不是打顺手了吗？
2: 哦，什么？
1: 啊、不是。我是顺手给你打电话，你那手机没电了，呼转到你媳妇儿的手机上了。
2: 你都说清楚了我。不是，那他现在这个彩铃换成什么内容了？
1: 我整容了，你们大伙儿别害怕
2: 哦。
1: 我脸上的这些零件全是明星的精华。我整容了。
2: 别整了，好吧。我媳妇儿的脸整个一个丑星大拼盘儿嘞。那从哪儿下载这彩铃都？
1: 现在有些彩铃就是这样
2: 啊，
1: 为了突出个性，另辟蹊径。可是那个内容让人听起来不舒服。
2: 哎，什么都能变成彩铃吗？
1: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编不到的。
2: 我还真不信了
1: 啊！
2: 你比如过年的时候啊，我喜欢吃饺子，这饺子也能变成彩铃吗？
1: 有一个大长筋水饺，你没听过？
2: 没有。
1: 好玩极了。
2: 那我们听一听。
1: 我给你来了。
2: 您来来。
1: 这样做饺子料理怎么可以呢？
2: 饺子料理
1: 不可以。
2: 哎，
1: 不可以的，不可以。
2: 这大长筋什么毛病啊？
1: 在包饺子以前
2: 啊，
1: 先要弄清楚吃饺子人的身体状况和喜好，然后再决定包什么馅儿的。
2: 需要弄清楚什么呀？
1: 你就要问啊。
2: 问什么呀？
1: 请问上宫娘娘
2: 啊，
1: 你是不是喉咙疼痛呢？
2: 呀，
1: 请问上宫娘娘
2: 啊，
1: 你今天戴假牙了没有？
2: 哈，
1: 请问上宫娘娘
2: 啊，
1: 你是不是颈椎不舒服呢？
2: 嗯，
1: 你要没闹懂什么是颈，什么是椎，也就没分清哪个是椎，哪个是颈。所以说，颈椎，椎椎，颈，上宫娘娘，这个颈椎你明白了吗？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你折腾上宫娘娘干嘛？问你的饺子。
1: 最后一个步骤就是煮饺子。
2: 哦哦，
1: 一定注意。
2: 怎么着？
1: 别把饺子煮破了。
2: 那倒是。
1: 如果煮破了，那说明
2: 这说明什么呀？
1: 火大了，火大了，火太大了。
2: 好吧。
1: 火大了，饺子破没法吃了。
2: 那倒是。
1: 馅儿在里面，在外那是饺子。
2: 都这样。
1: 面在里，馅儿在外
2: 啊，
1: 那是披萨。
2: 还有披萨的，
1: 饺子煮破了
2: 啊，
1: 那也得吃啊。
2: 这怎么吃啊？
1: 我来吃馅儿吧。
2: 那我呢？
1: 你就吃皮儿吧。
2: 让我吃皮儿？
1: 吃皮儿你不用提呀。
2: 废话，
1: 咱俩吃饱了你也别闲着。
2: 干嘛呀？
1: 快把碗刷。
2: 那我还得刷碗去。嘿，
1: 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
2: 嘿，
1: 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
2: 不是，
1: 洗刷刷，洗刷刷，洗。
2: 不是，等会儿，您这是大长筋水饺，
1: 我这大长筋洗澡，
2: 像话吗？
4: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

0: 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2: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4: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5: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6: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已经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7: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8: 这位演员呢，是一位老艺术家呀，
9: 谈不上。
8: 哎，你叫什么来着？
9: 不认识啊。

0: 别说啊
1: 啊！
0: 您可别说，
1: 哎哎，
0: 我认识您，
1: 认识。
0: 您的形象很有特点呢。
1: 是，
0: 您是姓王吧？
1: 我姓王，没那八什么事。
0: 不，这是表示提问。
1: 啊、
0: 您就是姓王吧？
1: 咱们肯定点儿，我就姓王，
0: 王先生
1: 是我。
0: 王文林，
1: 对，
0: 王老先生
1: 谈不上，
0: 要在我们相声界来说
1: 啊、哦、
0: 那称得起是如驴贯耳。
1: 那驴啊，
0: 那应该呢，
1: 雷，
0: 雷先生。那
1: 什么叫雷先生、
0: 嗯、
1: 驴，
0: 驴先生确实是、啊、
1: 没有雷跟驴什么事。
0: 您这如什么，
1: 如雷贯耳。
0: 为什么叫如雷贯耳？
1: 表示我名声大，就跟打雷那么大声。
0: 哦，打雷声大。
1: 哎，
0: 这驴叫唤声也不小啊。
1: 嗯，那也得说雷，
0: 如雷贯耳、
1: 啊、哎，这像话。
0: 哎
1: 啊，
0: 我问您一个问题吧。
1: 啊，
0: 您说都是说相声的，
1: 对，
0: 那为什么有的人说相声一场挣100块钱
1: 啊，
0: 80块钱，
1: 对，
0: 有的人说相声一场能挣3万5万，这是为什么？
1: 为什么？那咱没能耐啊，咱就是80、100的，这个没能耐。
0: 我也挣不了3万5万
1: 啊。是不是您说的高的是人家有能耐？
0: 您说的不对。
1: 怎么不对？
0: 跟能耐啊关系不大。
1: 那
0: 卖得高，那就是包装好。
1: 哦，包装好，
0: 会包装。
1: 哦，
0: 人家懂得商业。
1: 那明儿我也包装包装。
0: 您怎么包装？
1: 我弄个陆奇装，我好好捯饬捯饬，
0: 再来个超短裙儿
1: 啊，那能上去价
0: 啊？那更没卖出去了啊，谁买这个呀？
1: 那我怎么包装？
0: 您不懂商业。
1: 我是不懂商业，
0: 您得去研究。
1: 哦，
0: 您拿我来说
1: 啊、
0: 我就很好研究商业。
1: 哦，您好研究商业
0: 啊？就咱们街面上这些买卖
1: 啊，
0: 我能给它分类。
1: 哦，还能分出类来？
0: 按这性质分呢？
1: 都有什么呀？
0: 您比方说
1: 啊，
0: 有打折的买卖。
1: 有啊。
0: 有不打折的买卖。
1: 哦，
0: 这打折的买卖是什么呀？
1: 什么呀？
0: 商店。
1: 商店好打折。
0: 哎，大商店
1: 啊，
0: 大商场
1: 啊、
0: 嗯、尤其逢年过节
1: 啊，
0: 全都打折
1: 促销啊。
0: 妇女用品8折。
1: 对。
0: 床上用品7折。
1: 多便宜，
0: 新春减价6折。
1: 你看看，
0: 还有一种变相的打折。
1: 怎么变相？
0: 返券。
1: 哎，对，给你回券。
0: 买50
1: 啊，
0: 返20。
1: 你看，
0: 买100
1: 啊，
0: 返30。
1: 嘿，
0: 买200返100。
1: 哟，
0: 这不算什么。
1: 这返的真不少。
0: 您没见过什么？
1: 还有多的？
0: 我们家旁边一商店
1: 啊，
0: 买200返800。
1: 买200返800，
0: 哎，
1: 买200块钱东西返800块钱，
0: 不是
1: 啊，
0: 买200斤切糕返800个枣核，
1: 你爸爸说的，这就甭返了，切糕里就有枣核，
0: 不是，这说这个返券
1: 啊，
0: 有时候也是骗人，
1: 哎，这里边有方法，
0: 哎，对、
1: 嗯，
0: 这是打折的买卖
1: 啊，
0: 还有不打折的买卖，
1: 什么买卖？
0: 医院，
1: 那不打折，
0: 不打折。
1: 哦，
0: 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1: 是吗？
0: 你从来也没见过
1: 啊，
0: 这个病人在手术台上躺着
1: 啊，
0: 都已经切开晾着了
1: 啊，
0: 先跟大夫砍价，
1: 先商量。
0: 大夫
1: 啊，
0: 您也便宜点吧
1: 啊，
0: 您看看我这没什么病，上你们这儿光药费花8000多，
1: 哇，
0: 而非让我跟这儿做手术
1: 啊，
0: 手术费就10000多，
1: 哇，
0: 你就跟这个便宜点吧。人家大夫不理他这套，
1: 那是
0: 废什么话呀、啊？
1: 就是
0: 好好躺着。
1: 哎，
0: 好，不让见。
1: 嗯，
2: 好，
0: 躺着，
1: 躺着。
0: 人这位呢，一件秧歌，
1: 还对
0: 您别这样，您干嘛这么脸硬啊？是不是？
1: 就是、
0: 都接了街坊的、
1: 哦。
0: 再这一说，说实话，您这刀工也不怎么样，说是。
1: 您这刀工
0: 这切的什么呀？这、
1: 哦、
0: 那便宜点吧。
1: 哎，
0: 让人大夫
1: 啊、
0: 哦，脸上狠挂不住。
1: 那是。
0: 行，甭废话了
1: 啊，
0: 少5块吧，
1: 啊，
0: 少5块，
1: 就少5块啊！
0: 一回头冲护士
1: 啊，
0: 把那腰子留下啊。
2: 耗。

0: 好家伙，这五块别便宜了，
1: 是不是？
0: 腰子没了，
2: 所以这个医院从来不打折。
0: 哦，不商量。
2: 对，
0: 哦，这是两种买卖。
2: 还有什么买卖啊？
0: 什么买卖？
2: 抬头的买卖，低头的买卖。
0: 什么是抬头的买卖？
2: 现在不多见了
0: 啊。
2: 弧顶棚。
0: 哦，原来平房多有这个。
2: 哎，
0: 嗯，
2: 都是抬头的买卖。
0: 哦，把这个顶子给糊上纸，
2: 一边干活
0: 啊，
2: 一边聊天。
0: 哦，
2: 可他怎么聊天
0: 啊？
2: 这脑袋也不低下来，
0: 老抬着头，
2: 老抬着头。
0: 你给学学，
2: 都这样。
0: 怎么？
2: 这手是刷子
0: 啊，
2: 这手拿着纸
0: 啊，
2: 踩在这梯子上边，
0: 嗯，
2: 蘸点这个浆子呀，抹这纸往顶棚上糊。
0: 哦，
2: 嘴里不闲着。
0: 哦，还得说着。
2: 我跟您说
0: 啊。
2: 就您这房啊
0: 啊，
2: 非得我糊，别人糊 啊糊不了这么亮堂。
0: 是
2: 老抬着头。
0: 哦，老抬着脑，
2: 绝不低头。
0: 其实低着点脑袋跟人家本家一说话显得亲切呀、啊。
2: 低着头，
0: 低着头啊，
2: 干活
0: 啊，
2: 咱学学
0: 啊，聊着。
2: 我跟您说
0: 啊，
2: 就您这房啊
0: 啊，
2: 就是我给您糊。
0: 是
2: 换一糊棚的呀
0: 啊，
2: 糊不了这么亮。
0: 你瞧
2: 我这怎么也黑了？
0: 怎么黑了？
2: 脑袋糊顶棚里边了。
0: 嚯，抬抬着点脑袋吧。
2: 抬头的买卖。
0: 哦，那就低头买卖。
2: 低头的买卖
0: 啊，
2: 修脚的。
0: 哦，浴池。
2: 哎，也是过去多。
0: 对，
2: 现在也有。
0: 现在不，
2: 但是少见。
0: 对，
2: 现在大多数都是足疗。
0: 哎，治病那不是
2: 啊，
0: 那是修什么脚垫呢，鸡眼。
2: 对对 对
0: 拿小刀子修。
2: 这足疗是光摁。
0: 哎，
2: 修脚的是拿着小刀子
0: 啊，
2: 捧着您的脚后跟
0: 啊，
2: 您在那儿躺着
0: 啊，
2: 他在这儿坐着。
0: 哎，
2: 低头拿小刀子修您这脚。
0: 对，
2: 干活的时候说话
0: 啊，
2: 永远低着头。
0: 是吗？
2: 绝不抬头。
0: 你给学学。
2: 一般都是外地人多。
0: 哎，河北省人多，
2: 说话带点外乡口音。
0: 对，
2: 一托您这脚后跟
0: 啊，
2: 这手拿着小刀
0: 啊，
2: 我同您来说
0: 啊，
2: 就您这个脚啊
0: 啊，
2: 要就是我给你修啊，
0: 嗯，
2: 你要换一个修脚的呀
0: 啊，
2: 把脚趾头给你修下一个去。
0: 哎，你瞧，
2: 老低着头。
0: 哦，
2: 绝不抬头。
0: 其实抬着头，人家躺在那儿跟人这么说多好，亲热呀、啊。
2: 抬着头
0: 啊，
2: 这么干活，
0: 那不是显得跟客人亲热啊？
2: 我等您说
0: 啊，
2: 那您这个脚啊
0: 啊，
2: 都是我给你修。
0: 对，
2: 你换个修脚的呀
0: 啊，
2: 把脚趾头给你修下一个去。
0: 就是，
2: 你瞧我这个
0: 好了，
2: 五个全摸了，
0: 我改哭式了。
2: 是不是？
0: 不行，还是低着点脑袋吧。
2: 这是抬头的买卖，低头的买卖，
0: 这两种。
2: 哎，
0: 哦，
2: 还有什么买卖啊？
0: 什么买卖？
2: 和气的买卖、
0: 哦，
2: 不和气的买卖。
0: 什么买卖和气？
2: 挣钱的买卖全和气。
0: 哪挣了钱高兴啊？
2: 您上外边看，什么商场啊，
0: 啊，
2: 旅馆呢、
0: 啊，
2: 饭店呢，
0: 啊，
2: 都是那么和和气气的，
0: 和气生财。
2: 哎，
0: 哦，
2: 那不和气的买卖
0: 啊。
2: 有没有不和气的买卖？
0: 以前
2: 也有。
0: 以前是什么买卖？
2: 有这么三行。
0: 哪三行？
2: 钱粮当。
0: 这个钱粮当，这钱是什么？
2: 钱庄。
0: 哦，就是现在银行。
2: 哎，
0: 不和气，
2: 永远板着脸，
0: 公事公办。
2: 对。
0: 哦，
2: 还有一个什么呀？
0: 什么呀？
2: 粮行。
0: 粮食店。
2: 永远的不和气。
0: 哦，也不和气，
2: 绷着脸。
0: 是
2: 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0: 哦，
2: 最可气的
0: 哪行？
2: 当铺。
0: 当铺怎么最可气呢？
2: 呵，当铺这一行啊
0: 啊，
2: 是吃穷人，喝穷人，恨穷人呢、啊、外带着还气穷人，
0: 就这么可气。
2: 嗯，
0: 哦，
2: 你上当铺的人呢
0: 啊，
2: 全都是家里困难。
0: 那是啊，
2: 要不是碰见事儿了
0: 啊，
2: 要不谁上当铺啊？
0: 就是啊。
2: 可是你越难受
0: 啊，
2: 他还越气你。
0: 哦，气你。
2: 哎，
0: 为什么？
2: 为什么？他为了包庇你这东西。
0: 哦，好，少给你钱。
2: 比方你这东西
0: 啊
2: 值十块钱，
0: 他
2: 也就给你写一块。
0: 就这么狠。
2: 哎，包庇的一无是处。
0: 哎呀，
2: 你要稍微跟他磨分磨分、
0: 啊、
2: 他把东西往你这一推，他就不理你了。
0: 哎呦，
2: 抽他那个大烟袋。
0: 哎呀，
2: 当铺这人都谱大，
0: 谱大，
2: 穿着长袍马褂，
0: 可气啊！
2: 啊，当铺那柜台也高，
0: 为什么柜台高啊？
2: 柜台高是因为这个呀！
0: 啊，
2: 你平时老气人
0: 啊，
2: 人家一生气
0: 啊
2: 啊，啪一嘴巴
0: 打上了。

0: 就打上了
1: 啊、
0: 哦！一天挨六回打
1: 啊、哦，
0: 长记性了，
1: 怎么办？
0: 把柜台升高了
1: 哦，
0: 他再一气你，
1: 嗯，
0: 呵，你生气一抬手打他，
1: 打
0: 他往后一闪，你打不着。
1: 哎，这主意可是真的，
0: 他在那还能气你？
1: 你瞧瞧，这丈夫就这么可气？
0: 对，
1: 哦，
0: 您别看可气
1: 啊，
0: 这个行业很不好干。
1: 为什么呀？
0: 必须有文化。
1: 哦，还有文化，
0: 有眼力，
1: 那是。
0: 因为当铺
1: 啊，
0: 什么东西都收，
1: 对，
0: 大到古玩玉器，
1: 嗯，
0: 珠宝陈设
1: 啊，
0: 小到衣裳被货，
1: 哎，什么东西都有，
0: 家庭的摆设，
1: 对，
0: 什么都有，
1: 哎，
0: 所以什么全得懂。
1: 是，
0: 你要万一不懂，
1: 啊、
0: 收进东西来要不值那么些钱
1: 啊，
0: 就该赔了。
1: 那倒是，
0: 可是您说干当铺的有外行没有啊？
1: 有吗？
0: 据我所知
1: 啊，
0: 也有一个。
1: 你知道有一个
0: 啊，有一个
1: 外行，
0: 在解放以前
1: 哦，
0: 这位啊
1: 啊，
0: 没有什么事儿，没有工作，
1: 是
0: 上他二大爷那儿找工作去了，
1: 找亲戚去了。
0: 他二大爷就开一个当铺
1: 哦，
0: 到这儿来一说，
1: 嗯，
0: 二大爷，
1: 嗯，
0: 我没工作
1: 啊，
0: 您给我介绍个地方
1: 啊，
0: 我哪怕先当个学徒呢。
1: 对呀、啊，
0: 人家二大爷一想
1: 啊，
0: 我自个儿有一当铺啊。
1: 就是、
0: 你干脆在我这儿学徒吧，
1: 本贵学徒，
0: 在我这儿，
1: 对，
0: 这多好啊！
1: 啊，
0: 他就跟这儿学徒。
1: 哦，
0: 其实学徒呢，
1: 啊，
0: 也干不了什么，
1: 那
0: 每天就是扫扫地呀、
1: 啊，
0: 啊，倒倒水什么的，
1: 哎，伺候点人，
0: 哎，给人拿那东西，
1: 慢慢学。
0: 可他就看着这个掌柜的
1: 啊，
0: 好，
1: 怎么好？
0: 喝柜台那么高
1: 啊，
0: 往那一站
1: 啊，
0: 端着水烟袋，
1: 喝，
0: 要不就端着旱烟袋
1: 啊。
0: 穿着长袍马褂
1: 啊，
0: 天天往那一站
1: 啊，
0: 神气活现，
1: 你瞧，
0: 得意洋洋，这个劲儿，他瞅着好，
1: 羡慕。
0: 嗯，你什么时候我也能上那儿站会儿去？
1: 对，
0: 可巧有一天
1: 啊，
0: 人家这位有事儿
1: 啊，
0: 临时躲开了。
1: 哦，
0: 他偷偷的就站上去了。
1: 哦，
0: 往上一站
1: 啊，
0: 拿起人家搁到这柜台上的烟袋，
1: 体验体验。
0: 嘿，有点意思啊。
1: 对，有点。
0: 往那一站是舒服，
1: 哎，对，
0: 哎呀、
1: 啊，
0: 这柜台这么高
1: 啊，
0: 它正美着呢
1: 啊，
0: 来了一个当当的
1: 哦，来买卖了，
0: 这位啊
1: 啊
0: 是过去在京剧团里工作，
1: 啊，
0: 家庭啊实在是过不下去了
1: 哦，
0: 正赶上老母病重，
1: 嗯，
0: 没办法
1: 啊，
0: 拿了一件乐器来当来，
1: 什么乐器？
0: 就是挠脖。
1: 哦，就打的这个挠脖，
0: 哎，您经常看得见
1: 啊。
0: 现在那个扭秧歌的也有
1: 啊，
0: 两个铜的，拿手这么拿着
1: 啊，
0: 两边这儿有这个绸子，
1: 对，
0: 一打擦擦，
1: 哎，枪枪起枪器、
0: 哎，挺抢的呀。
1: 这是那个挠脖，
0: 挠脖，
1: 嗯，
0: 拿着就来了。
1: 哦，
0: 到这儿往上一举，
1: 嗯，
0: 您也看看这个吧，
1: 柜台高啊。
0: 他呢
1: 啊，
0: 正跟这儿美着呢，
1: 嗯，
0: 正这会儿来个当当的
1: 啊。
0: 他这么一琢磨，
1: 嗯，
0: 哎，我把它收进来，
1: 对，
0: 我也过一把这个掌柜的瘾，
1: 对，
0: 也没多想
1: 啊，
0: 就给人接过来了，
1: 接过来了，
0: 旁边啊
1: 啊，
0: 那写票的先生可看不下去了，
1: 那是，
0: 这当铺的规矩是这样
1: 啊，
0: 你这儿唱什么当，那边写票的就得写，
1: 哎，得一样，
0: 你怎么说他这怎么写，
1: 对，
0: 写票这票这么厚一摞，
1: 嗯。
0: 一千张，
1: 对，
0: 都编着号呢。
1: 编什么号？
0: 按天字文嘛。
1: 哦，
0: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1: 哦，
0: 只要人家写上了，
1: 啊、
0: 嗯，你说不当都不行。
1: 那不能作废，
0: 你必须得给利钱。
1: 对，
0: 因为他一张挨一张。
1: 哎，
0: 你一张作废了，后边全错了。
1: 那全错着码呢？
0: 这个写票的先生啊，是最认真。
1: 嗯，
0: 一看，哎呦。你怎么给接过来了？
1: 就是
0: 你又不懂
1: 啊！
0: 这万一这收进来不值钱，这怎么办呢？
1: 就是怕赔了，
0: 想拦着
1: 啊，
0: 不敢。
1: 哦，
0: 人家本家的亲戚呀、啊。
1: 哦，有面子，
0: 哪敢啊？
1: 就是
0: 都看着吧。
1: 是，
0: 他就给接过来了。
1: 啊，
0: 接过来打开一看
1: 啊，
0: 这是什么呀？这是
1: 不认识。
0: 嗯，挺沉
1: 啊，
0: 铜的
1: 啊，
0: 圆的
1: 对。
0: 这是什么呀？这是
1: 什么呢？
0: 不认得
1: 啊，
0: 不认得不能问。
1: 哦，
0: 问人家你这是什么呀？
1: 啊，
0: 那不行，
1: 你显着外行了。
0: 他这么一想
1: 啊，
0: 干脆这么办？
1: 怎么办？
0: 我问问他当多少钱
1: 啊？
0: 我狠狠地往下杀价。
1: 哦，
0: 他必然不当啊。
1: 对，
0: 拿走了就完了。
1: 哦，这么办？
0: 一端这个烟袋，
1: 嗯，

0: 有派头。
1: 什么呀？
0: 党多少？
1: 这味儿啊！
0: 哎，当铺都这味儿，
1: 都这味儿
0: 啊，就吃惯了抻条面了似的。
1: 哦，
0: 显得是盛气凌人。
1: 哦，
0: 欺负人家。
1: 哦，
0: 党多少？
1: 哇，这音儿行。
0: 人家一想啊，
1: 啊，
0: 就我这件乐器
1: 啊，
0: 值40块大洋啊。
1: 哦，那挺值钱的。
0: 不，这乐器在过去现在都很值钱。
1: 那是。
0: 您看我们弹弦儿
1: 啊，
0: 曲艺弹弦儿那弦子，
1: 弦子。
0: 3000块钱一把，
1: 那算便宜的，
0: 可弹一场连3块钱都挣不了。
1: 是，
0: 一年到头，
1: 嗯，
0: 天天都有演出
1: 啊，
0: 这弦子钱都挣不出来，不就挣出来也没用了？
1: 怎么？
0: 要该换新的了？
1: 这还真是，
0: 这没辙。
1: 哎，
0: 所以他一想，我这个值40块大洋
1: 啊，
0: 我别说40，
1: 那
0: 他给不了。
1: 对，
0: 能给些10块钱吧？
1: 便宜着要。
0: 他一听，
1: 嗯，
0: 10块不值，
1: 那
0: 5毛，
1: 10块给5毛啊？
0: 人家一听
1: 啊，
0: 没有这么黑的呀，
1: 太狠了，
0: 10块钱给5毛啊？
1: 就是，
0: 本来想给妈买药呢，
1: 啊，
0: 这玩意儿，哎，5毛5毛吧，
1: 啊，
0: 我买点棒子面回去，先给妈做顿好的呀。
1: 对对对，
0: 5毛5毛吧，我当了，
1: 当了，
0: 去。当了
1: 啊，
0: 当了麻烦了。
1: 怎么？
0: 这叫什么名字呀？这个？
1: 哎呦，
0: 哎，这翻来覆去呀
1: 啊，
0: 他愣给编上一名来。
1: 是啊，
0: 写，他一提写
1: 啊，
0: 写票的先生把笔就拿起来了，
1: 预备好了。
0: 他怎么说这得怎么写？
1: 对啊，
0: 可这写票先生心里想
1: 啊，
0: 你个缺德的，怎么还不躲开那儿？
1: 就是，
0: 写
1: 吧。
0: 缺箍短胖儿
1: 啊，
0: 救火用的铜草帽一对。铁片先生鼻子都气歪了。
1: 就是，
0: 我跟这柜上17年了，我没收过这东西。
1: 铜，
0: 哎呀，铜草，你说是铜的，是草的？你说是？多少钱呢？
1: 多少钱？
0: 5毛。
1: 哦，
0: 写上，
1: 写上了，
0: 把票给人家了
1: 啊，
0: 把当票递给这位
1: 是。
0: 人这位接过当票来
1: 啊，
0: 半天没醒过闷儿来。铜草帽，谁拿那东西救火去呀？
1: 就是，
0: 我不知道我打了40多年铜草帽了。你跟我开玩笑是怎么着？
1: 开玩笑，
0: 不认识这位啊？
1: 就是，
0: 哦，外行啊。
1: 哦，知道他不懂了。
0: 咱们待会儿再见。
1: 怎么着？
0: 哼。拿着5毛钱
1: 啊，
0: 出去买了2斤棒子面
1: 啊，
0: 回家熬上粥，
1: 是
0: 让妈妈看着火，
1: 是
0: 他自个儿在屋里寻嘛，
1: 干嘛学嘛？
0: 哎，再找点新鲜东西。
1: 哦，还要荡去
0: 啊？再荡去呀？
1: 哦，
0: 这多有意思啊！这个
1: 是，
0: 哎
1: 啊，
0: 看见一个
1: 什么
0: 单皮？
1: 哦，舞台上打的那个单皮，
0: 您经常看京剧
1: 啊？
0: 那打鼓佬打的那个
1: 啊，
0: 坐到那儿。踩着这个上面是一个鼓，跟那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
0: 非常响。
1: 对，
0: 就那个单皮。
1: 哦，
0: 我就当这个吧。
1: 哦，当这个，
0: 夹着出了门了
1: 啊！
0: 一进这当铺
1: 啊，
0: 刚才那位没跟柜台上站着
1: 啊，
0: 他还不当呢。
1: 哟，
0: 哎呦呵，
1: 怎么着？
0: 铜草帽没在啊？我等会儿他啊，我等会儿他，不着急。
1: 等着等着呢。
0: 一会儿这位过来了，哎，先生，先生您来了，哎，我当这个，
1: 当这个，
0: 把这又举上去了。
1: 是，
0: 这位接过来，哎呦，还是你啊？
1: 啊，
0: 你跟我泡上了是怎么着？
1: 嘿，
0: 打开这包袱一看
1: 啊，
0: 这是什么呀？这个
1: 还不认识，
0: 这么大
1: 啊？
0: 这面蒙的是皮子，
1: 是
0: 翻过来呢
1: 啊，
0: 里边好多小碎木头，
1: 对呀，
0: 中间是挖进去的，
1: 哎，
0: 周围钉一圈钉子
1: 啊，
0: 这是什么呀？这个
1: 什么呀？
0: 当多少？
1: 还拉音儿。
0: 这位心里想：
1: 哎、嗯，
0: 刚才10块钱
1: 啊，
0: 那个写5毛，
1: 就是。
0: 啊，这回我多说。
1: 哎，
0: 这值钱，这您给写100块钱吧。
1: 多了，
0: 100不值。
1: 多少？
0: 5毛。
1: 100也是5毛啊？
0: 你认准了5毛了是吧？
1: 就是。
0: 没关系，我当了。
1: 5毛也当。
0: 当了。
1: 啊。
0: 当了就在想名字呀，
1: 对，写吧。
0: 这个是什么呀？这
1: 什么
0: 哎，

0: 他一翻个
1: 啊，
0: 里边这面不是挖进去的吗？
1: 对呀、啊，
0: 他给想一名字，
1: 什么名字？
0: 碎木攒凑
1: 啊，
0: 钉子不少，旅行用的小皮洗脸盆一个。先生说：“你怎么还不躲开那儿啊？你
1: 真是
0: 小皮洗脸盆都收，
1: 是
0: 那儿有塑料碗没有？多少钱呢？
1: 多少钱？
0: 五毛。
1: 我要五毛。
0: 先生，把当票递过去
1: 啊！
0: 这位把当票递给当当的
1: 啊！
0: 当当这位
1: 啊，
0: 鼻涕泡都乐出来，
1: 是可乐。
0: 小皮洗脸盆还告诉我旅行用的，你说。”哎呦，那东西能洗脸吗？那
1: 就是。
0: 哎，行嘞，有意思
1: 啊！
0: 待会儿咱们再见。
1: 还来啊？
0: 拿着五毛钱又出去了
1: 啊！
0: 买点肉，买点菜
1: 啊！
0: 到家里呢，做上火，
1: 嗯，
0: 做上菜，让妈妈看着锅，
1: 嗯，
0: 他又寻摸上了，
1: 要找东西，
0: 找东西，
1: 找什么？
0: 可也没什么了，
1: 就是
0: 你拿窗背过去
1: 啊，
0: 他认识，
1: 一般。
0: 拿什么？
1: 拿什么？
0: 哎
1: 啊，
0: 桌子上边
1: 啊。
0: 看见一样东西，
1: 什么东西？
0: 帽镜，
1: 哦，就是这个镜子。
0: 哎
1: 哎，这在桌子上搁着的。
0: 咱们现在这个水银镜面啊，
1: 啊，
0: 玻璃镜面啊，
1: 对，
0: 很平常。
1: 哎，太是。
0: 在那会儿那不行，
1: 那时候
0: 那都是西洋进贡来的。
1: 哦，那时候玻璃还是进口
0: 啊，因为那会儿镜子全是铜镜，
1: 对，铜镜
0: 擦亮点，
1: 对。
0: 这玻璃镜子很少见，
1: 是啊。
0: 呵，这个更讲究了
1: 啊，
0: 搁在桌子上半人高，
1: 嚯。
0: 硬木的座
1: 啊，
0: 那真正花梨紫檀呢，
1: 讲究
0: 玻璃砖，
1: 嗯，
0: 背面也是硬木的，
1: 嘿，
0: 整个这么一个帽镜，
1: 好，
0: 就这东西得了
1: 啊、哦。
0: 可这真值钱呢，
1: 是
0: 他不敢那么吊儿郎当的去，
1: 他呢，
0: 抱着
1: 哦，
0: 把他抱到怀里，
1: 安全一点，
0: 怕打喽，
1: 是
0: 面儿朝里，
1: 哦，镜子朝自个儿，
0: 这镜子背儿朝外，
1: 对，
0: 抱着就来了，
1: 哦，
0: 可刚才呀
1: 啊，
0: 一上当铺
1: 啊。
0: 眉毛也皱着
1: 啊，
0: 眼睛也耷拉着，就跟谁欠他10000多块钱似的，
1: 着急呀、啊，
0: 一脑门子官司。
1: 对、啊，
0: 可这回再来呢
1: 啊，
0: 精神焕发
1: 哦，
0: 呵，抱着哎，各位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哎，辛苦辛苦，哎、哦、哎呵，就是您，对，来你看看这个，我当这个
1: 哦，又找铜草帽去了，
0: 怎么还是你呀？
1: 就是，
0: 这位这回不拉长声了
1: 啊，
0: 跟他对付
1: 商量。
0: 兄弟，你欠多少钱？我给你行不行？你别老这样！不不，我不借钱，我就当大。
1: 哦，
0: 我这是什么呀？这个
1: 什么？
0: 这什么呀？这是
1: 还不知道。
0: 可刚才他往上一举
1: 啊，
0: 他不是面冲里背冲外吗？
1: 对呀、啊，
0: 往上这么一举啊
1: 啊，
0: 这个镜子背冲这位。
1: 对呀、啊，
0: 镜子面在外边。
1: 哎，
0: 这什么呀？这是
1: 什么东西呢？
0: 不认识
1: 啊。
0: 倒知道是紫檀的
1: 哦，
0: 肯定挺值钱。
1: 对，
0: 这是这当多少？
1: 多少？
0: 人这位一琢磨
1: 啊，
0: 我别要价，
1: 嗯，
0: 我要多少钱？你五毛？
1: 对，
0: 干脆我拿面子举你
1: 哦，
0: 说两句客气话，你少写不了。
1: 哎
0: 哎呦，什么当多少啊？
1: 啊，
0: 我跟您说，我就住马路对面
1: 哦，
0: 咱就是街坊，
1: 是
0: 见了街坊，我跟您这儿搁不了两三天
1: 啊，
0: 一会儿我就拿走了、
1: 哦，
0: 对不对？多少钱？您看着写，
1: 哎，
0: 哦，看着写呀，
1: 啊，
0: 五毛，
1: 认准了五毛了，
0: 呵，看着写都五毛
1: 啊，是
0: 一毛我都当，我倒问问这叫什么名儿？
1: 对，
0: 写
1: 写。
0: 写票先生，心说你怎么还不躲开呢？
1: 就是，
0: 哎呦，这回不定收进什么来了。
1: 写吧，
0: 准备写
1: 啊。
0: 他这得唱啊，
1: 唱。
0: 缺砖短瓦
1: 啊，
0: 木头小影饼一个，
1: 木头小影饼啊。
0: 写票先生心说都缺了得了都，
1: 真是
0: 木头小影饼也要
1: 啊。
0: 赶明儿有塑料四合院没有？多少钱呢？
1: 多少钱？
0: 五毛。
1: 哎，对，
0: 给人写上，
1: 写上了，
0: 把当票递给那位
1: 啊。
0: 他要往柜台里搬，
1: 哎，得收进去。
0: 可您听明白了
1: 啊？
0: 刚才是背儿冲着他
1: 啊，
0: 他往柜台里一搬呢
1: 啊，
0: 这镜子面冲里边，
1: 镜子冲里了，
0: 把里边这些东西全照进去了。
1: 哦，
0: 他以为都是仪式呢，
1: 是吗？
0: 往里一搬，哎，别忙，哦、还有
1: 有，
0: 还有八仙桌子一张，
1: 哇，
0: 椅子2把，
1: 啊，
0: 胆瓶一个，那有一人好像是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滦平县中医院肿瘤科深耕专科提质增效，打造县域特色标杆；滦平县开展遇到懒风月满全。

云山主题街角音乐会。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央视网播发央视快评，题目是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

0: 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为广大党员干部更好的履职担当指明了前进方向。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是每一名党员干部必须答好的时代考题。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少数干部急功近利、重险绩、轻前绩、新官不理旧账、热衷做表面文章等文章顾及，根源就在于政绩观发生偏移。评判政绩优劣，关键是要看实践成效，看群众口碑，看历史积淀。那些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前绩，看似见效慢，却最经得起时间的打磨，最能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可。为民造福是最重要的政绩。党内集中学习教育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推荐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出的行之有效的制度性安排。此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直面纠治政绩观偏差，务实建章立制，以严实作风抓实各项任务，取得实实在在成效。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校准思想航向，一批突出问题得到有效破解，党性修养持续淬炼，从政行为不断规范，为事业发展筑牢了思想政治根基。树牢正确政绩观，贵在常抓不懈，重在常态常效。思想教育要抓在经常，聚焦党政正直、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精准施教，用好正面引领与反面警示，持续拧紧思想螺丝。问题整改要盯紧不放，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持续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依托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精准把脉，杜绝纸面整改、虚假整改。考核用人要树好导向，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旗帜鲜明，重实干、重实绩，让敢担当、善作为的干部有舞台、受重用。监督约束要挺在前面，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做实谈话提醒，抓早抓小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防止任性用权。制度的生命力在于落实，要压实各级党组织政治责任，扎实做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层层传导压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管党治党、干事创业的制度效能。广大党员干部既要做看得见、摸得着的显功，也要做谋长远、固根本的前功。摒弃浮躁心态，涵养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思想境界，多干为民解忧的实事，多做固本强基的好事。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告一段落，绝不是终点，而是持续淬炼政绩观的全新起点。十五五开局起步，改革发展任务繁重，广大党员干部要始终以正确政绩观立身行事，求真务实，久久为功，把心思用在谋发展上，把精力花在惠民生上，以实打实的工作成效交出一份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合格答卷。
1: 记者宋佳庆报道。近年来，县中医院肿瘤科坚守中西医结合诊疗特色，持续精进专科技术，完善诊疗体系，优化便民服务，不断夯实县域肿瘤专科诊疗标杆。科室依托成熟的综合诊疗模式、前沿的医疗技术与精细化康养服务，有效破解县域肿瘤患者就医难题，以专业、细致、暖心的医疗服务为肿瘤患者筑牢健康屏障。8月26号，记者在县中医院肿瘤科看到，整洁规范的病区内诊疗秩序井然，医护团队各司其职，紧密协作，有序开展肿瘤筛查诊疗、规范化治疗、精细化护理等各项工作。据了解，县中医院肿瘤科始建于2017年，多年来持续深耕肿瘤专科领域，不断补齐诊疗短板，提升技术实力，优化服务体系，专科建设水平稳步提档升级。科室创新推行放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肿瘤介入、肿瘤热疗、中医药治疗六位一体综合诊疗模式，打破传统单一治疗局限， 实现肿瘤疾病规范化。

0: 个体化、系统化诊疗，让县域及周边肿瘤患者无需远赴省市大医院，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专业的规范化治疗。针对群众谈化疗色变的顾虑，科室拥有成熟的副作用防治手段，借助药物干预与精细化护理，缓解恶心、骨髓抑制等不良反应，同步开展 PICC 治管、深静脉治管、输液港维护，保障化疗安全。作为县域内唯一配备直线加速器、具备放疗资质的医院，自2023年7月正式开展放疗技术以来，科室已成功为百余名患者实施无创精准放射治疗，可精准针对多类常见多发肿瘤开展靶向治疗，治疗精准度与临床疗效显著。在深耕西医前沿技术的同时，科室坚持中西并重、中西医结合的诊疗理念，同步成熟开展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微创介入、肿瘤热疗等现代前沿肿瘤诊疗技术，将中药内服、熏洗、穴位贴压等特色中医疗法融入肿瘤治疗、康复养护全过程，减轻放化疗毒副反应，增强患者体质，切实改善肿瘤患者生存质量。凭借扎实的诊疗能力与规范的学科建设，县中医院肿瘤科先后获评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肿瘤重点专科、承德市重点学科、河北省中医优势专科，学术影响力与区域辐射力持续提升。2025年，科室成功加入北京中医院国家优势专科肿瘤联盟，借力优质三甲医疗资源，接轨前沿诊疗理念与技术标准。滦平县中医院肿瘤科主任刘芳玲：
1: 下一步，我们科室将继续打磨治疗技术，细化全周期慢病管理服务，不断提升县域肿瘤疾病综合救治与康养水平，以更优质的医疗服务守护滦平百姓健康，持续夯实省级重点专科建设成果。
0: 记者徐川报道。8月26号，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联合两间房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在两间房村玉龙谷院内开展了以“玉道揽风，月满群山”为主题的街角音乐会，通过接地气、聚民心的文艺形式，传播文明新风，厚植乡土情怀，为乡村文化振兴与乡风文明建设注入鲜活动能。整场演出节目形式丰富，内容层层递进，兼具观赏性与思想性。红色文艺节目热血昂扬，舞蹈《英雄赞歌》、京剧《娄山关》、歌曲《精忠报国》等经典作品，回望峥嵘岁月，致敬革命先烈与时代楷模，厚植群众爱国情怀。下一步，两间房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将常态化开展惠民文化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深耕细作乡风文明建设，以文化力量赋能乡村高质量发展，奋力绘就和美乡村崭新画卷。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2026年9月4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十届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穿越81年的岁月长河，当年的硝烟战火早已消散在历史深处，但那段山河浴血、全民抗争的记忆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的骨血当中。今天我们本期话题叫做铭记历史，吾辈自强，让我们一同回望烽火岁月，致敬不屈英魂，共同思考身处和平年代的我们应当如何接续奋斗，用行动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强国答卷。时间回到81年前，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彻底打败了侵略者，赢得了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这场胜利来之不易，它的背后是无数将士奔赴疆场，是千千万万普通百姓挺身而出，既有驰骋沙场的革命战士，也有拿起刀枪保家卫国的普通群众。面对山河破碎、国土沦陷，中华儿女没有屈服，用血肉之躯筑起捍卫家国的万里长城，用生命换来了民族的尊严与今日的和平曙光。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我们回望这段苦难与抗争交织的过往，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以史为鉴，读懂和平的重量。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它时刻警示我们，落后就要挨打，自强才能守护安宁。那些为家国挺身而出的英雄，不应该随着时间流逝被淡忘，他们的故事留在史料典籍，留在革命纪念馆，也留在我们脚下这片土地，在我们承德滦平的群山之间，同样留存着抗战时期的红色印记。曾经有军民在这里并肩作战，抗击侵略，红色基因深深扎根在阴山大地之上。先辈们的抗争故事离我们并不遥远。也许有听众会问，如今我们生活在国泰民安的和平盛世，不用直面枪林弹雨，铭记历史对今天的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铭记历史重在传承精神，当年先辈的自强是拿起武器拼死守护家国，而新时代吾辈自强则藏在平凡生活的每一份坚守当中，落在各行各业脚踏实地的行动里。对于广大青少年来说，自强就是勤学笃行，筑牢成长根基。少年强则国强，青少年是民族的未来。铭记抗战历史，读懂英雄事迹，树立爱国理想，在课堂之上刻苦钻研知识，在生活当中磨练意志品格，不怕挫折，迎难而上，修好品德，学好本领，这就是少年一代最真切的爱国表达。我们读书不只为个人前途，更为将来有能力建设祖国，守护先辈用生命换来的和平。自强也是每一位普通劳动者立足岗位的坚守。国家强大从来不是凭空而来，它来自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点滴付出。工人钻研技术，精益求精，农民耕耘沃土，守护粮食安全，教师潜心育人，浇灌祖国花朵，基层工作者扎根一线，服务群众，把本职工作做到扎实到位，恪尽职守，担当实干。平凡岗位同样可以书写不凡，汇聚成国家向前发展的磅礴力量。吾辈自强更体现在内心的坚守，尊重历史，敬畏英雄，坚决抵制歪曲历史、抹黑先烈的错误言论，树立正确的历史观，珍惜当下安稳的生活，理性看待时代风云，把爱国情怀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爱国并不一定需要轰轰烈烈的壮举，它可以是爱护家乡的一草一木，可以是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可以是严于律己，崇德向善，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的宏伟蓝图之中。81年沧海桑田， 山河换了新年，先辈们梦寐以求的国泰民安，如今已经成为现实。但是我们必须清醒看到，和平需要守护，民族复兴依然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奔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答卷。81年前，革命先烈用浴血抗争交出了他们保家卫国的答卷。今天时代的接力棒传递到我们手上，我们的战场就在课堂、工厂、田野、办公桌前，缅怀先烈最好的方式不只是纪念日的追思悼念，而是传承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把感动转化为前行的动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这就是伟大的抗战精神，跨越时空，依旧激励今天的我们奋勇向前。生逢盛世，当不负盛世。作为新时代的中国人，我们当铭记来路，不忘苦难，心怀敬畏，更要奋力向前。青年当奋勇争先，少年当勤学向上，劳动者当恪尽职守，不至于空想，不误于虚声，把爱国之志化作报国之行，脚踏实地做好手头每一件事。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回望烽火岁月，致敬不屈英魂。愿我们所有人都能把历史记忆珍藏心底，以无辈之青春护盛世之中华，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厚重的强国答卷。以上就是本期话题已就位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跟红，眼睛跟红光。

中华人民共和国。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不错不错，被叫好极了。
0: 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为大家带来全新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是赵本山。说到小品，第一个想起来的小品演员一定就得是本山大叔了。赵本山1957年10月2日出生于中国辽宁省铁岭市，中国内地男演员、导演、编剧、监制、制片人、出品人、企业家、歌手，二人转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国防科技大学客座教授、东北二人转教授，国家一级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本山传媒集团原董事长，辽宁曲艺家协会第八届副主席。1982年因主演拉场戏《摔三弦》而成名，1990年首次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共21年登上春晚的舞台。今天就由我带领大家一起回味一下本山大叔的经典小品。
1: 喊啥大忽悠？你今儿出卖这玩意儿，别叫我艺名行不行？
2: 孩子爸，
1: 哎，
2: 要我说这个拐就别卖了。
1: 因为啥呀？
2: 这满大街的都腿脚好的，谁买你那玩意儿啊？
1: 你废话，不卖了。做这副拐又搭工又搭料，一天一宿没睡觉，不做不赔了吗？
2: 哎呀，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能卖出去吗？
1: 你还不了解我吗？还管我叫大忽悠呢？我能把正的忽悠邪了，能把蔫的忽悠捏了，能把奸人忽悠捏了，能把小两口过得挺好我给他忽悠分别了，今天卖拐一双好腿我能给他忽悠瘸了。
2: 你可拉倒吧，
1: 信不信？
2: 我就不信人家好好的腿你就能给人忽悠瘸了。
1: 你看吧，这就是我强项。
2: 我还不到你的强项。我孩子爸可有意思了，听说人家买马上人家卖车套，听说人家买摩托上那卖安全帽，听说人家失眠上人家卖安眠药，听说人家
1: 别说了，这叫市场抓好提前量。
2: 你那提前量也有打失误的时候。
1: 这拐打失误了。
2: 听说锁柱子开四轮车把腿砸了，贪黑起早做这副拐，结果人家砸中了，出院以后直接坐轮椅了，这拐没卖出去。
1: 别着急，今天我就把这副拐卖出去。
2: 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谁买呀？
1: 媳妇儿，今儿个咱们专门挑个腿脚好的卖给他，看看我大忽悠的能力。
2: 那你弄的那不是骗人吗？
1: 愿者上钩，懂吗？帮我喊两句。
2: 我不会忽悠，你自个儿整得了。
1: 看我眼色行事，好不？哎，来人了，喊。
2: 啊，拐了啊，拐了，拐了啊，哎，拐了，拐了，拐了。
3: 我说你瞎指挥啥呀你呀？你知道我要上哪儿你就让我拐呀、啊、你
1: 喊卖
2: 卖啊卖
1: 卖啥呀？
2: 拐
1: 连上
2: 拐卖了啊，拐卖
3: 了。走怎么回事？
2: 拐卖
3: 谁要拐卖你啊？
2: 他拐卖了。
3: 你要拐卖啊？
1: 你啥眼神啊？拐卖拐卖我能拐卖这样的？你买呀？
3: 你们到底怎么回事儿？这是
1: 啥事儿啊？你多管闲事儿！
2: 我俩是两口子在这玩儿呢。
1: 没事玩呢。
3: 谁两口子大过年的卖媳妇儿玩儿？哎
1: 呀，再
2: 卖了，
1: 非常严重。
2: 啥呀？
1: 太严重了。
3: 说啥呢？
1: 没你事儿。
3: 这是
2: 啥严重？
1: 应该告诉你，不告诉这病危险。没事，我这看出点问题来，媳妇儿不让我说，你也不能信，你走吧，没事。没事，走。
3: 神神叨叨的，你可真
1: 是。就这病发现就晚期。
3: 你怎么回事你啊？大过年的说点好听的，怎么回事？
1: 别激动啊，看出点问题来。哎呀，说你也不信。
3: 你得说出来，我信不信的，怎么回事？
1: 先不说病情，我知道你是干啥的。
3: 还知道我是干啥的？我是干啥的？
1: 你是做生意的大老板？
3: 啥？
1: 那是不可能的。
3: 废话，大老板有骑这个出来的吗？
1: 在饭店工作。
2: 嗯，你咋知道他在饭店呢？
1: 身上一股葱花味儿。是不是饭店
3: 呢？那你说我是饭店干啥的？
1: 颠勺的厨师
3: 呀。
2: 是吧？你咋知道他是厨师啊？
1: 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叫伙夫。 师傅，是厨师吗？
3: 啊啊，行，算你猜对了，
1: 哎，别算，是不是？
3: 是。那你刚才怎么的？说我说什么？又是严重了，又是晚期，那是怎么回事？
1: 你能信吗？
3: 我信。
1: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感觉没感觉到你的浑身某个部位跟过去不一样了？你想，
3: 我还想，
1: 真的。
3: 我没觉着，我就觉着我这脸越来越大呀。
1: 对了，这不是主要病症。你知道你的脸为什么大了？
3: 为啥？
1: 是你的末梢神经坏死把上边憋大了。
3: 那是哪儿憋的呢？
1: 腰部以下，脚往上，
3: 腿啊，
1: 对头。
3: 不对，我腿没啥大毛病。
1: 走两步，走两步，没病走两步，走，走两步，
3: 走两步。
1: 你鞋没毛病吧？
3: 有啥毛病？
1: 一根高一根低。
3: 这是旅游鞋四根低。
1: 对头，就是你的腿有病。
3: 腿？
1: 一条腿短。
3: 没那个事儿，我要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话，那卖裤子人就告诉我了。
1: 卖裤子告诉你，你还买裤子吗？谁像我心眼真好啊。这样吧，我给你调调，信不信你的腿随着我的手往高抬，能抬多高抬多高，往下使劲落，好不好？信不信？腿直接有病，右腿短，来，起来，好，这麻没？
3: 麻了。
2: 哎，他咋麻了呢？
1: 你剁你也麻。麻没？麻没吗？麻没？
3: 麻了。
1: 走起来。别控制，腿100%有劲，腿短，别控制，放松，走，快走，走，别想走，你走来，你跟我走，好吧，来，走起来，一来一来好了，走，哎，走，哎，走，你走吧，走，
3: 哎呀，
1: 你走，
3: 哎呦我的妈呀，哎呀，
2: 是不是你亏钱了？
3: 什么玩意儿？你说，
1: 你看着吗？我媳妇都看出来，她说你忽忽悠悠就瘸了
3: 啊！不是，大姐呀，这是早咋没发现呢？这是
2: 你没碰见他，你早碰见他早都瘸了。
1: 我早就给你调过来了，
3: 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
1: 别着急啊，你呀，小的时候，崴过腿
3: 没有？我这只崴过呀，
1: 转移了。你知道吗？后来你的职业对你很不利。原来你不是颠勺，你是切墩儿，老是往这腿使劲，就把这个腿压力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轻者点脚，重者股骨头坏死，晚期就是植物人。干啥呀？
2: 我等会儿看他眼睛来不及。
1: 腰疼，我在调病。
3: 大哥，那什么，我得用点什么药呢？
1: 用药不好使，
3: 好使吗？
2: 妈，过年别让你吃药，快说拐吧。
1: 我老伴儿都知道吗？拄拐，
3: 拄拐，
1: 请坐。拄上拐之后，你的两条腿逐渐就平衡了，一点一点也就好了。我当初一个老头看我说我腿有病，他就心疼钱，不让我看病，最后残了。
3: 你呀，
1: 里头有钢板，回不过来玩，
3: 这是条废腿呀！
1: 你废，
2: 咱这是好腿。
1: 你说啥呢？好腿谁拄拐呀？
3: 是，
2: 那拐不
1: 了人了。哎呀，
3: 大姐，你就别老跟着瞎搅和了，行不行啊？这是病人和病人之间在探讨病情，你老跟着掺和啥呀？这是，我看这腿怎么回？
1: 你不要腿，看我跟你走，我过去都没走，就完了。
3: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这么严重呢？
1: 我甩丢多少只鞋了？
2: 哎呀！别在那发瞎！你那甩丢鞋那回不是上人家偷小鸡拱撵的吗？
1: 回好我能撵上吗？你鞋多少钱一只？
3: 那个220。
1: 220啊？正好一副拐钱
3: 啊。那得在哪儿买拐呢？
1: 拐呀、
2: 这不是吗？正好把这副拐就卖给你。
1: 你说啥呀？不是。卖啥呀？我煮什么玩意卖？
3: 对，
1: 那这样呢？
3: 对，
1: 你靠送给他不就完了吗？
2: 不卖了。
1: 别说话了，行。 行不？
4: 大哥，
1: 接管。
3: 呀，大哥，大哥，我不能白要，我得给钱。
1: 我知道你性格是吧？他女人要钱了，你也抹不开不给。
4: 是，
1: 你要脸，你这么给，你说我不要，就等于瞧不起你，是不是？我还得要，是吧？
4: 那什么，
1: 给一半，一百。
4: 哎，行，
1: 我跟你说，多给我给你积压。
3: 好，
1: 哎呀，别说话了。
4: 那什么，
3: 哎呀，大哥呀。大哥，那什么，我这两包加一块才32块钱，
2: 你看，你就拿着吧，要多少是多呀。
1: 要什么自行车啊？要啥自行车？
3: 要啊，对，
2: 我没说要自行车，
3: 对，
1: 你这样
2: 的，你说的要自恋性了，
1: 跟人要自行车，
2: 我啥时候说？
1: 别笑啊，
4: 别，
1: 这媳妇我也管不了了，你说，就跟人要自行车，你这，
2: 我没说要自行车。
4: 我跟你说，
1: 以后我不用说。
3: 大哥，你别老生气。我觉着我大姐这句话说的还是有道理的。你说像我这腿脚呢，基本就告别自行车了，是吧？
1: 对，
3: 我就把自行车给你了，行不行？
1: 好
2: 。行，你不能要一自行车。我拿过去，推过去，不让在他坑你呢。
3: 你这是坑我？你怎么这样呢？我就纳闷了，同样是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1: 兄弟，架拐。
3: 大哥，
1: 你
3: 缘分的。
1: 回去好好养病，过几天就好了。
3: 好啊，大哥，
1: 你别激动。
3: 为什么？我啥也不说了，我
2: 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你啊，
1: 我啥分他还得谢呀，
3: 谢谢啊！
1: 你看看，瞅啥呀？你咋心疼了眼睛？走，换个地方。
2: 还干啥去？
1: 找个腿脚不好的，把自行车卖他。
3: 不信你话事。

0: 南来的北往的，注意了啊，注意自己的腿啊，看看有没有毛病啊，没病走两步啊，走出病来我把拐卖你啊，拐了拐了，
1: 发家致富到的多，去年卖拐，今年卖车，
0: 拐了，
1: 卖出来，
0: 卖拐了，
1: 出来。
2: 啊、嗯，好了，这回咱这有轮椅有销路了。
1: 你腿都好了？
2: 好了，这去年不给他活弄坏了吗？今年你看我怎么把他托付到车上了？
1: 咱回家吧。
2: 不行，
0: 站住，朋友，我是天天找，月月找，足足找了你一年了。
2: 别激动，我们做好事从来是不留名的。
0: 我激动个屁股，你把我撑苦了知道这个不啊，我老婆跑了，工作也吵了，走找个地方说理去。
1: 兄弟，兄弟，我们把钱给你，再拐给我们回家，快，
2: 你给我
1: 钱拿上去。
2: 请问一年来这拐你拄没拄过？
0: 我拄什么拄，我压根没病。
2: 完了，我担心这事儿终于发生了。
1: 你当时我说不让你卖拐，你不信吗？他这个
2: 我说他完了，媳妇儿，就你这眼力，你看看一年来有什么明显变化？往上看。
1: 你要说变化，好像脑袋比去年更大了。
2: 对了，由于你一年没有坚持拄拐，导致了你的病毒迅速的往上涨。你两条腿有两根大筋，好比是两条高速公路，病毒以每小时180公里的速度迅速往上转移。你完了，无情的病魔正在吞噬着你的大脑健康细胞，一个崭新的植物人即将诞生。
0: 忽悠，接着忽悠，忽悠，你是不是想让我再走两步？
2: 去年走两步瘸迈，
0: 瘸了，
2: 坐两脚麻迈，
0: 麻了。
2: 因为什么？
0: 你忽悠的。这回不用你忽悠了，我自己走两步。你不是爱看瘸吗？我给你走两步好不好？走两步，走两步，走两步啊，好不好？可是我现在好了，我能小跑了，我还能垫步。哎，我给你大跳，哎，我给你撒呀，好不好？
2: 行，看见吗？不但脑袋不好，精神还有问题。朋友，能不能接受一下测试？
0: 没问题，怎么测试？
2: 你现在的脑袋是不是大声说话都迷糊？
0: 我清略着呢。
2: 呼吸怎么样？
0: 没问题。
2: 那你喊一声行吗？
0: 好，这么的，我配合你，我完全配合你，我的目的就是要戳穿你。
2: 好，深深地吸上一口气，
0: 来，
2: 有多少气往里吸多少气，嚎出来。

0: 别喘气，有能耐别喘气。行，迷糊没？
1: 没迷糊，
0: 没。站住！
2: 他咋迷糊了呢？
0: 缺氧了呗，这么喊。这是他的体格，你这样都得倒下。
2: 别整了，
0: 迷糊吗？
1: 没有，
0: 没迷糊，你搁那抓啥呢？
1: 有点冒金星。
0: 冒金星了？
1: 怎么了？
0: 现在你的脑袋冥想智商偏低。
1: 你别整那个事儿，就咱这个脑细胞抠出来上升腰，比你多二斤。
0: 这样吧，我给你测试一下。
1: 没问题，
0: 我不拿仪器，我拿我媳妇儿给你出题儿，看
1: 来者不拒。
0: 好，
1: 嗯，
0: 学话会不？
1: 没问题，
0: 我媳妇怎么说你就怎么答，
1: 就是学话。
0: 开始，
1: 来，
2: 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错，我媳妇说准备好了吗？你也说准备好了吗？这叫学话。
1: 啊，行行行，明白明白。
2: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吗？
2: 老头他又错了。
1: 没有，
0: 刚才
1: 错。
0: 他说老头他又错了，你也得说他老头又错了。
1: 你这叫蒙人，你这叫。你要整就整那个智力测验，这个电视台你有的爹、
0: 那样的，这样的
1: 来。
0: 好，我给你出一个三岁小孩能答上来的脑筋急转弯。
1: 你别整三岁小孩的，有能耐的整四岁的。
0: 四岁你行吗？
1: 五岁都不在乎。
0: 你看看他只在这个年龄段混，咱还怕他干啥？请听题
1: 说。
0: 说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
1: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也不等于三？
0: 错，媳妇儿你回答。
2: 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三，
1: 正确。你算错还等于六呢？
0: 是啊，等于好几亿，你可惜你没答三。

0: 请听教导。
1: 我明白你啥意思了。
2: 兄弟，你别打了。
1: 我明白。来，
0: 说你们家的小狗为什么不生跳？
1: 因为我们家的小狗讲究卫生。
0: 错。
2: 因为狗真的生狗，生不出别的玩意儿来。
0: 正确。
1: 你这出生那个生啊，那叫谐音。你来，我
0: 请听教导。树上七个猴，地上一个猴，加一起几个猴？
1: 八个猴。
0: 错。
2: 俩猴。
1: 怎么了？
2: 骑
1: 的那
0: 个。树上骑上个猴，地上几个猴？
1: 骑着呀。
2: 骑马的骑。
1: 骑。
0: 我说你这智商有问题吗？
1: 你别，我明白了。我听题。说，
0: 树上七个猴，地上一个猴，一共几个？
1: 俩猴。
0: 错。树上七个猴，地下一个猴，八个猴。
1: 你上边七个树受得了吗？
0: 你看他掉下来也是八个猴。就你这智商，
1: 你别再来。
0: 请听题啊，青春痘长在什么地方不耽误你美观？
1: 因为长在我腰上不耽误美观。
0: 错。
2: 长在别人脸上不耽误你。太笨了你！
1: 哎呀，
0: 长在你腰上，长在腰上那是火鸡腰。
1: 我怎么回事？
0: 你知道你这叫啥病吗？
1: 怎么的？
0: 我告诉你，非常好治。
1: 怎么？
0: 你俩腿必须离地，因为现在你有压。只要离地了，你马上就能打上。
1: 离地，怎么离地呢？
0: 你想个办法。
1: 我
0: 看着吧，自己就找位子。
1: 用这个代替行不行？借你这个用用
0: 可以
1: 好不好？坐这上头，
0: 请坐。
1: 好。大小还挺合适。
0: 挺合适吧，就按你号坐的。请听题。
1: 说，
0: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
1: 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三。
0: 回家正确，恭喜你。
1: 你看，这
0: 明白没？
1: 怎么回事呢？这是
0: 因为你家俩脚离地了，腿就没压力了，病毒就上不去了，高智商就占领最高盆地了。
2: 兄弟，你回家吧。
1: 你别，我站起来试一个，
0: 站起来试啊。
1: 啊，
0: 说一个醉汉，喝醉酒之后搬起这么大块石头照电视，哐，电视一点没坏，为什么？
1: 因为电视的质量好。
0: 错。
2: 因为没砸着。
0: 对，太简单了。
1: 那怎么还咔嚓一声呢？
2: 咔嚓一下砸地板上了吗？
0: 没砸着，喝多了。
2: 行了，
1: 你别，来再来一个啊，再来一个。
0: 请听题，一个醉汉
1: 咔嚓砸地下了，
0: 这是啊。看见没？你都会抢答了。
1: 这，你中，来一个，
0: 一位司机，驾驶着一台汽车
1: 啊，
0: 看前边的电线杆子蹲个头
1: 啊，
0: 刹车了
1: 啊，
0: 为什么？
1: 因为这个司机爱护动物。
0: 错误。
2: 他把猴屁股当红灯了。
0: 正确。
1: 哎呀，对呀，红屁股红的圆的，我养的也不好使了，咋的？不让你变，你别。你再来，
0: 树上有个猴，
1: 到不到了屁股？
0: 哎呀，你智商，你看你一坐上马上就会。
1: 哎，不对
0: 啊，
1: 不对啊，大哥，
0: 啊，
1: 你看啊，我一坐上边，你往往问的都是问过的问题；我一站起来，你问的都是新的，
0: 是吧？
1: 不对啊。
0: 好，那就站起来再试一道
1: 啊，
0: 也就是最简单你答过的问题。
1: 好，
0: 是一加一等于几的问题。
1: 你说，
0: 请听题儿，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二？
1: 一加一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二。
0: 错。
1: 二啊！刚才你不说的是三吗？
0: 你连二三都不分了，你都二到啥程度了？
1: 哎呀，你咱
0: 不信你坐下，你家人在什么地方？
1: 对了，等于二，错了等于三，
0: 你看你能回答了吗？ 哎呀，我
3: 这样，
0: 病好治，回去之后别让脚沾地，就有办法了。你先下去，我们得回家了。下去，下去，
1: 大哥。
2: 大哥，
1: 你听我说句话行不行？现在虽然我这个智商吧有点问题，但是我不愚昧呀、我相信科学。哥刚才听过你那番科学讲解之后，我明白了，我下半辈子我就离不开这个东西了。
0: 你这么的，
1: 有多少钱？
0: 先别掏钱啊，兄弟，你这个人爱偏信，知道吗？回去之后别人一说，你又不做了。这样，这个轮椅，说实话，就是你去年那自行车改的。我就知道你得得这病，在这等你半年。
1: 是吗？那是，是好，谢谢。
0: 你要给钱，我告诉你啊，你就给一个改装费，
1: 好，
0: 400块钱。
1: 好。
0: 你要给多，我就给你提。没处的，
1: 没问题。
0: 下次啥我都不干。
1: 没问题。哎
0: 呀，都掏
1: 大哥，我这就300多块钱，你
2: 看。那那就不少了。
1: 行啊。
0: 戴表呢？戴啥表呢？
1: 戴什么表呢？你试试。
2: 就赖我，
1: 是赖你，你叫什么？
2: 是你就赖我，我没说要表。
0: 大哥，跟你说，你这
1: 大哥，大哥，
2: 我没说要表。
1: 大哥，
0: 不行，
1: 大哥，大哥，
0: 太像话了，
1: 大哥，大哥，
0: 不行，
1: 大哥，大哥。你来，大哥，我跟你说啊，像我这种智商人的人，以后基本就看不懂表。你拿着啊，你拿着啊，
0: 回去好好养病。
1: 好
0: 啊，一年就好。
1: 好了，
2: 你也不能可一个人扛年节。兄弟，你先别走，你要信我话，你赶紧下地走着回去，把车给我。他还是坑你呢。
1: 你这是又坑我，你这是，你怎么这样呢？我知道我去年对你有不礼貌的地方，但是你总不能对一个病人耿耿于怀吧？啊！我走，
2: 我不管你了。这种人让人骗的都可怜。
0: 可怜之人就必有可恨之处。
1: 谢谢啊！
0: 你看，还谢咱呢。瞅啥？走，回家。
2: 你这玩意儿要它有啥用啊？
0: 回去改一副担架，来年继续卖。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开学收新篇。一上学就头晕、恶心、焦虑、失眠、没有食欲，还莫名觉得心慌、烦躁、记忆力下降，甚至不想上学。出现以上现象，那你很可能得了开学综合征，怎么办呢？调整生物钟，规律作息，调节作息，早睡早起，改变晚睡赖床的习惯，尽快从假期模式切换到上学模式，确保每天有足够的睡眠时间，均衡营养，合理膳食，一日三餐规律饮食，荤素搭配，均衡营养，少吃零食，少喝饮料，元气满满迎接新学期，回归日常，营造仪式感，收好电脑、平板、手机，安静地看看书，练练字，尽快进入学习状态，每天固定时间收拾书桌、整理书包等，逐步培养良好的习惯。归纳总结，制定计划，总结假期的收获与不足，制定新学期的目标。

标与计划，带着目标奋力前行，交流沟通，感受校园生活，多与同学交流，感受校园中与同学相伴的快乐。如果还不能缓解，可以找家人朋友倾诉，也可以向心理专家寻求帮助。成功靠努力，爱拼才会赢。

0: 明天开学了，我们一块去报道吧。
1: 明天下午咱俩操场足球赛，不见不散。
0: 假期里我给你画了幅画，明天给你带过去。新的学期悄然在路上，老师、同学、课堂，在期待中拥抱新生活，你准备好了吗？
2: 家长呢，你就要去啊理解、尊重孩子，你要学会去倾听孩子的这种感受。当然，你可以做一些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比方说看一本书啊，出去跑跑呀，活动活动啊，听听音乐呀，找你的小伙伴倾诉倾诉呀，等等。第二个方法呢，遇到问题以后，你先要让自己能够冷静下来，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我是不是可以去问一下朋友，问一下同学，问一下父母，问一下老师，或者是找你的心理咨询师，哎，都可以给你提供一些建议和方法。
0: 点亮心中灯塔，眺望诗与远方，以梦为马，不负韶华，迎着朝阳奔跑，描绘青春的模样。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说唱里，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2: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1942年5月的一天，延安刚刚下过一场雨，空气湿润而清新。鲁迅艺术文学院文学系的学生贺静之要上街走走，刚出校门，迎面看见一名警卫员牵着马，旁边还站着一个身材高大的人。他仔细一看，那不是毛主席吗？贺静之又惊又喜，连忙跑回学校给同学们报信说主席来了。另一边，时任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副院长的周扬已经从东面的山坡上下来，迎着毛泽东去了会议室。不一会儿，学校里集合的钟声响起，当鲁艺师生们兴冲冲地聚集在西面的操场上时，这里已经摆好了简易讲台。距离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仅仅6天后的5月3日。

0: 知识分子要虚心，要向群众学习，外来干部要向本地干部学习，洋豹子要向土豹子学习。你们这个鲁豫还是个小鲁豫，真正的还有个大鲁豫，那就是广大的社会，广大的人民群众。
1: 从小鲁豫到大鲁豫，文艺工作者要以劳动人民为师。整整80年过去了，如今再回味毛泽东的这番话，仍是那么生动而鲜明，如钟声般振聋发聩，荡涤着人的灵魂。伴随着文艺为人民大众，尤其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普及，文艺界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我反省和相互批评的风气。1942年6月11日，丁玲在延安中央研究院的大会上做了自我批评，同时也讲述了自己在整风学习中的收获。6月中下旬，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和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先后召开了40人参加的座谈会，许多作家都进行了严格的自我反省，表示决心彻底扫除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文艺家们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精神洗礼，而毛泽东也一如既往地关注着文艺界。他很清楚，创作上的转变不会一蹴而就。这幅曾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漫画，名为《1939年所植的树》，是鲁豫美术系教员华军武有感而发创作的。画中的主体是沿河边上有一棵光秃秃的树。当时的延安一片贫瘠，只有黄土，植了树却没人管理，被牲畜啃的只留下光秃秃的树干。华军武常常路过，看到后便画了这幅画，这也成为当时饱受争议的作品之一。1942年的8月间，精兵简政问题是否同蒋介石会谈，以及日苏关系及国共关系的情况通报等问题，让毛泽东异常繁忙。然而，就是在这个国内国际形势纷繁复杂的时候，他还是抽出时间，邀请了华军武、蔡若红、张鄂三位画家到枣园家中做客。其实早在1942年春节期间，毛泽东就参观过几位漫画家在延安军人俱乐部举办的讽刺漫画展。画展中的70多幅作品，大部分以批评当时延安社会中的缺点为内容。前来参观的民众之多，甚至挤坏了俱乐部大门。当画展进行到一半时，毛泽东也去了。
2: 当时正我在值班，这毛主席来看嘛，就看了一遍，就问我这一张画，有些画他懂的嘛，他就不问了；还在画的不明白的嘛，他就问这是什么意思，那是画什么东西，那我做了解释。
1: 当毛泽东看完展览将要离开时，华军武提出来请他对画展提些意见。毛泽东沉吟片刻后说了一句话：漫画是要发展的。当时的华军武并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漫画要发展，怎么发展？他琢磨不清，也没好再问，只能把这个疑问埋在心里。直到半年后的枣园相聚，毛泽东和画家们席间畅谈的正是漫画如何发展的问题。对1939年所植的树这幅作品，毛泽东开诚布公地对华军武谈起自己的看法。毛主席说，沿河植树植得不好，

0: 批评，但是要分清个别和一般。光画一棵树，就好像是说整个的沿河植树都不好，这不准确。你要分清楚这是个别的还是一般的，是局部的还是全局的。毛泽东还针对讽刺漫画的特点，以鲁迅杂文集《热风》为例，谈到艺术创作对人民的缺点，不要老是讽刺，要鼓励，不要冷眼旁观，要心怀善意的热讽。这番话让华君武茅塞顿开，他意识到自己的创作的确存在问题。
1: 一个错误呢，是这个把这些东西啊，把它夸大，片面性。啊，第二个呢，就是在民族矛盾这个很尖锐的时候，他抗日嘛，你去画这些东西干嘛？啊，那个时候应该都一直抗日嘛。
0: 毛泽东对批评现实的作品的基本态度，一是要考虑社会效果，二是要有爱护和热情帮助被批评对象的情感立场。这两点恰恰是文艺家们较少顾及的。这一晚，主席和画家们一会儿讲道理，一会儿讲故事。他的话一字一句敲击着画家们的灵魂，让他们刚刚接受过文艺座谈会洗礼的心灵再次受到触动。在未来的创作之路上，画大众看得懂的画，画能体现中华民族特点的画，成为画家们共同追求的目标。1942年9月，延安文化俱乐部搭起街头艺术台，举办街头画报、街头诗、街头小说三种大型强报，使文艺家们的艺术创作直接面向群众。音乐界也提出要使音乐活动走向街头，面向工农兵。10月，延安诗界举办了诗歌大众化座谈会，提出由创作大众化的诗发展为创作思想、感情、语言都同于工农兵的大众的诗。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而又耐心的推动下，文艺家们对贯彻文艺座谈会精神的态度是积极的。延安文艺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改变。素有山城之称的重庆，道路崎岖难行。1942年10月15日这天下午，刚从南洋归国不久的著名画家徐悲鸿，从重庆市郊的沙坪坝一路跋涉，来到位于市中心的中苏文化协会，只为观看一个美术展。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展览，什么样的作品能够吸引这位世界级的艺术大师呢？20世纪30年代，新兴木刻运动在鲁迅先生的倡导和支持下迅速发展，席卷全国，出现了一批兼具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优秀作品和众多出色的木刻版画艺术家。徐悲鸿不辞辛劳前去参观的这个展览，正是由中国木刻研究会举办的第一届双十全国木刻展览会。其中来自延安的版画家们给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古猿。在全国木刻展这篇文章中，徐悲鸿这样写道：发现中国艺术界中一卓绝之天才，乃中国共产党中之大艺术家古猿。古猿，广东人，1938年奔赴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进入鲁艺。

0: 之前，古猿只画过水彩画。进入鲁邑之后，古猿发现延安物资匮乏，买不到绘画原材料，让鲁邑美术系的学生们犯了难。然而，延安地区茂盛的梨树林，却正是木刻版画所需的原材料。古猿只需就地取材，将一段梨树锯成板，再用石头磨平，一块画布就这么成了。抗战时期的鲁邑美术系，正是胡一川、沃扎、江峰、利群等延安学派版画家的活动阵地。古猿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深深地爱上了这种犀利质朴的艺术表现形式。1940年，古猿和其他四名鲁邑学员被分配到延安县的小乡村碾庄工作。虽然农村生活十分艰苦，但古猿努力将碾庄鲜活的生活体验转化为艺术作品，创作了富含生活气息的农村小景系列，以及选民登记、结婚登记、离婚诉等作品。在延安窑洞的煤油灯下，他时常回想着延安火热的抗战生活，然后默默无语地用木刻刀一刀一刀地表达出来。
1: 这个外国的木刻呢，阴阳两色的，黑白非常分明，一边黑的，一边照的太阳是白的那样。他那个画画在老百姓炕头上画的，老百姓就说这个脸怎么是阴阳脸呢、啊？一边白一边黑。
0: 黑白两色虽然质朴，却能鲜明地反映人物与环境的冲突，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但是对版画家们采用传统的阴刻法创作，黑多白少的木刻作品，延安的老百姓却并不买账。版画家们很快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试图在创作上进行革新，以开拓延安木刻的大众化之路。
2: 我们从哪个时候起，我们的表现人物不再有阴阳脸了，都是像中国年画一样那样子啊。我因此有了我们自己的风格，有了中国作风、中国气派，这是艺术上很重要的。
0: 1942年5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做报告，阐述了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问题，让古猿备受鼓舞。为了让自己的版画作品更接地气，真正成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古猿每创作出一幅作品，就会挂在炕头，请老乡来看，听取他们的意见，并且开始对自己过去的作品进行翻新。这幅是古猿在1940年创作的第一版《离婚诉》，画面采用西方木刻版画的技法，强调明暗快面。画面深沉饱满，但人物特征不够明显。老百姓对这样的艺术方式表示不理解，于是在1942年创作第二版《离婚诉》中，古猿听取了乡亲们的意见，做了改进，通过单线轮廓和简练的刀法，融入了中国传统绘画和民间美术的表现手法。虽然离婚的主题没有变，但画面明朗了许多，具有了古猿自己的艺术语言和特色。随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画家下乡运动成为抗战后期美术创作与工农兵结合的最好方式。木刻版画家们也前往边区各地，吸收民间艺术的养分，创作出更多富有民族特色的代表作。著名作家爱泼斯坦在香港发文时指出，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种艺术能像中国木刻那样 接近人民的斗争意识和方向。

0: 它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一开始就是作为武器而存在的。在延安热火朝天的革命建设中，时间过得飞快，一转眼距离文艺座谈会召开已经半年过去了。1943年元旦，延安城内热闹非凡，人们走上街头，用各种艺术表演庆祝着新的一年开始。老百姓们突然发现，从前那帮演起戏来装疯卖傻、唱起歌来哭爹叫娘的文艺青年们，竟然扮上了陕北秧歌的样式，骚情调子少了，不但歌好听，舞也不赖，既亲切又有点不一样。原来这是鲁艺成立的秧歌队，带着新排练的秧歌剧走上街头。当初为了排演老百姓们真正爱看的节目，他们请来了当地闹秧歌的投行人当老师，但是大家很快发现，照搬民间艺术还是不行。
1: 最初演的老太太是个男同志，脸上画的红的，这地挂俩辣椒当钱当耳环上，这丑化了。后男的也是脸上王大化也画的白的，圆圈是不是都下去了。
0: 秧歌队的队员们开始对传统的秧歌做进一步的改良，把传统秧歌中傻丑绝扮相换成了对劳动生产充满热情、明朗与快活的边区青年农民形象，把传统道具绿手帕和扇子换成了镰刀斧头。时任鲁艺院长的周扬看到改进后的秧歌剧觉得很不错，鼓励演员们走出学校，走上街头，真正的演给老百姓看。
2: 鲁艺秧歌队好啊，第一个演得好，唱得好，我们咬字很清楚，这些歌又有它陕北民歌的味道，但是它有新的内容，要学文化。当时很多的作品老百姓看都很喜欢，所以现在秧歌运动开也提高了老百姓的文化水平。
0: 一时间，具有广泛群众性的秧歌运动迅速影响了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文艺团体，农村、工厂、部队、机关、学校中都组织起秧歌队，新秧歌运动就此拉开了序幕。
3: 那热火所有的团体都会用秧歌的，但是这个秧歌这时候它就意义就是跨度放大一点的，它就不仅仅是扭一扭秧歌，是吧？它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小戏《兄妹开花》，鲁艺还搞了夫妻识字。
0: 1943年2月5日，延安又迎来了一个春节，延安各界居民2万多人在南门外的广场上聚会庆祝。在新年和春节的宣传工作中，鲁艺的王大化、李波、安波、陆游四个人共同创作了一个更为精彩的节目——秧歌剧《兄妹开荒》。

0: 这部秧歌剧由劳动英雄马丕恩、马杏儿父女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通过兄妹在大生产运动中争当英雄模范的动人情节，展现边区人民生产自救的精神面貌。主人公兄妹俩分别由王大化和李波扮演。
1: 康熙这头上呀嘛上山，
0: 窑洞里伏案写作的毛泽东听着锣鼓声也出来和群众们一起看演出。
2: 一个秧歌队一路呢吹吹打打，到了草原以后呢，就看到他们的这个前方的观众席里头有毛主席、有朱总司令这些党的领导人。当表演的时候，他们看到呢，毛主席是很认真的看广场。

0: 吹的风沙挺大，王二喜戴个口罩，王二喜一乐，把那口罩摘下来，哈哈哈的笑啊，然后说，这个今年的方向搞对对头了。这种虽然说，给往年大不一样。
1: 兄妹开荒，轰动了延安，轰动了陕甘宁边区。当地老百姓跟着鲁豫秧歌队看王大华、李波他们的演出，看了一场又一场，仍不过瘾。王大华成了边区的文教英雄，他走到哪里，便有群众跟到哪里。
2: 兄妹开荒这个秧歌剧，一直成为就是那个大众化。用文艺来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这么一个经典性的作品。
1: 兄妹开荒成了新秧歌表演中的保留曲目，当时在延安的许多文艺工作者都参演过这个节目。浓郁的泥土气息与农民特有的诙谐交织在一起，使兄妹开荒这出剧情十分简单的小戏演得生动活泼，富有情趣，给人以焕然一新的强烈印象。看得

0: 我们也看，群众也看，大家都看，都深入到了，这个好啊，这个多好啊，为什么不演这些戏呀、啊？深入大部分，哎，他等于是带着个头呢，就说应该怎么来深入群众，了解群众，了解群众的生产情况。
1: 兄妹开荒的大火，预示着延安文艺创作正在发生可喜的变化。然而，引导这一切发生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却迟迟没有发表，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讲话稿要发表，毛泽东还要进行整理，同时他也在等一个发表的时机。
2: 我们催他发表，催得多了他就说你们不要催了，该发表的时候我就送去发表了。他大概15号把稿子送来的。
1: 1943年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7周年纪念日，人们翘首以盼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终于在沉寂1年半后灭世。讲话发表至今，先后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世界多个国家出版发行。它就像是一座灯塔，为我国革命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指明了方向。1944年的元旦，一出取材于《水浒传》的京剧《逼上梁山》在延安中央大礼堂正式上演。演出这一天，现场的掌声、叫好声经久不息。看完演出后，兴奋不已的毛泽东连夜提笔，给编剧杨少轩和导演齐彦玲写了一封感谢信。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人民却成了渣子，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毛泽东在信中还把逼上梁山的成功与著名文学家

0: 历史学家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的工作相提并论，认为两者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进行历史题材创作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处。1943年底的一天，位于重庆的新华日报社副刊编辑室收到一份来自延安的秘密文件，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经过仔细商讨，编辑们决定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把讲话分成文艺上的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文艺的普及和提高、文艺和政治三篇文章，分作几次与别的稿件一起送检。终于三篇文章都安然归来，在1944年元旦这天顺利发表。编辑们还为专版添加了毛泽东同志对文艺问题的意见的总标题。这是讲话第一次在国民党统治区与读者见面。而后为了加强大后方学习讲话的力度，1944年四月，中共中央决定派何其芳和刘白羽前往重庆，专门传达讲话精神和整风情况。两人临行前，周恩来特地嘱咐道：“你们去了，先去看郭老，先把你们的任务向他汇报，然后听从他的安排进行工作。”周恩来所说的郭老就是郭沫若。而就在这时，中共中央文委也给郭沫若发去一封信，
1: 写得非常漂亮的一封信，在信里面称呼沫若先生，首先对他这些年来在这个国统区所开展的艰苦斗争和所取得的成绩表示敬意，然后呢，希望把中央这边的问候通过他转给他和他的一切的战友们。
0: 这封信写于1944年4月28日，正是何其芳和刘白羽离开延安的前一天。中共中央文委在这样的时机发出这样一封信，是否有特殊的含义呢？
2: 这封信呢，既是从民主人士的角度，希望郭老能够宣传讲话的精神；另外还有一方面，希望郭老能够从党组织的这种内部的角度，也是高度重视讲话的这种精神。
0: 就在中央文委的信发出一个月后，何其芳和刘白羽经过长途跋涉来到重庆，在和重庆文化界人士的座谈会上，何其芳和刘白羽介绍了延安的情况，而与会者也趁机向他们打听熟人的消息。有人问丁玲怎么样，也有人问萧军怎么样。原来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消息辗转千里传到重庆，这里的文化界竟然流传着丁玲已被处决的谣言。刘白羽回答了大家的问题：丁玲跟我在一个单位，他一直很好，他和我们一样也学会了纺线，而且纺出来的是头等细纱。听了刘白羽的话，大家发出欢快的笑声。后来刘白羽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就从这一点来看，周副主席派遣何其芳和我到重庆也是确实需要的，因为国民党反动派恨那个新世界，怕那个新世界，他们不但用武力包围，从舆论上封锁，还加上造谣诬陷，无所不用其极。何其芳和刘白羽在重庆走访了许多文化界人士，彼此交流，畅叙体会。大后方的文化人士也以各种形式表达对文艺座谈会精神的共鸣。郭沫若连续发表多篇文章，号召进步作家努力接近人民大众，了解他们的生活、期望、言语、习惯。茅盾则认为，歌颂的对象是坚持民主、为民主而牺牲私利己见的，是能增加反法西斯战争的力量、 即能促进

0: 政治的、民主的。夏衍对延安的秧歌剧十分赞赏，他认为30年来的话剧历史，就是30年城市小市民的话剧历史。只有在延安，文化才走上了重点放在最大多数的工农之上的道路。秧歌剧在延安这片沃土上焕发出奇异的光彩，真正践行了毛泽东倡导的革命文艺家积极的亲近工农兵的精神。秧歌剧的成功也使得戏剧创作者们充满创作的欲望，于是在党的第7次代表大会召开前，人们摸索着要在秧歌剧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照片中的这个人名叫李满天，抗战时期他曾是《晋察冀日报》的记者，笔名林曼。在太行山一带采访时，林曼偶然从当地老百姓口中听到这样一个故事：一位贫苦人家的姑娘被恶霸欺辱后，逃进深山丛林，多年非人生活让她头发全变白，直到多年以后被路过的八路军战士搭救，她才迎来了新生。1942年5、6月间，林曼利用等待工作调动的时间，多方搜集素材，终于把这个故事改编成了小说。1944年秋天，林曼到英县县委宣传部指导工作，正好遇到了要突破日军封锁线到延安去的交通员，他连忙把小说稿抄了一份，让交通员带给老领导周扬。巧合的是，此时刚刚回到延安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也带回了白毛仙姑的故事，周扬知道后大为震动，两方不同的信息来源带回的却是同一个传奇故事。周扬当即决定围绕这个题材创作一部歌剧《白毛女》。
1: 当时周扬同志就很敏感，他说这个题材可以搞一个歌剧了。我们的这个秧歌运动从小型秧歌剧到中型秧歌剧，现在可以搞一个大型的民族的革命的新歌剧，好的，主题应该是旧社会把人一生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0: 此时的鲁迅艺术文学院已经并入延安大学，组建文艺学院，文学、戏剧、音乐三个系的师生们，他们集体讨论剧本、人物设计和场次，然后分工合作，贺敬之、丁毅编剧，马可、张鲁、翟伟等作曲，王大化负责戏剧导演。年轻的艺术家们热血沸腾地投身创作，一刻不停地思考思索，几乎已到了寝食难安的地步。
2: 我当时是很苦恼，写不出来，真叫苦恼。到沿河边，到山沟半坡上，坐到那儿去想，怎么想怎么想怎么也写不出来。哎，第三天的晚上了，我突然一下想起来了，贺敬之同志的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将来这个戏儿的这个主调啊，最好用河北民歌小白菜。哎呀，一下提醒我了。
0: 突然获得灵感的张鲁一刻也不能等，想立即把脑子里的旋律记录下来。这时他才发现自己的油灯里竟然没有油了，他赶紧摸黑跑去敲了同学孟瑜的房门。
3: 梆梆梆敲门，说孟瑜，我说怎么了，什么事儿？他说你们那处还有油没？灯油什么油？还要灯油？他说叫我写《白毛女》的第一个曲子《北风吹》，他说我先写不出来，我现在刚刚有了这个音阶，我还写，可是没有灯油了，你能不能借给我的？我说当然可以了。
0: 孟瑜很通情达理，不只愿意借灯油，甚至让出了房间，让张鲁就在这里写。 就这样，等孟鱼一个小时后从外面回来时。

0: 就是这首熟悉的曲调，此后响遍中华大地，而主人公喜儿也成为中国观众心目中最经典的戏剧角色。作为喜儿这个角色最早的扮演者之一，王昆也是从人民中走出的艺术家。西北战地服务团在河北唐县发现了他，一个13岁的妇女干部，有着一副天生的好嗓子。
1: 嗓子好，很敏感好，嗓子好极了。我们形容一个像那个小马一样那个叫唤那个声音，那铃像铃一样。
0: 跟随西北战地服务团来到延安后，王昆进入鲁艺学习。随着歌剧《白毛女》开始筹备，他幸运地入选主角喜儿的两位扮演者之一。歌剧《白毛女》有着一个十分年轻的创作队伍，女主演之一王昆只有20岁，编剧贺静之也是20岁，作曲马可26岁，戏剧导演王大化25岁。但正是因为年轻，他们更容易接受新思想，拥有鲜活的创造力。他们对白毛仙姑这样一个地方传说进行了艺术上的提炼与升华，赋予了新的主题和艺术形式。时任戏剧系主任的张庚在关于白毛女歌剧的创作一文中写道，这里的故事生活是解放区农民的新生活，旧戏的一套无论如何是表现不出来的，正是应当遵照毛泽东同志文艺座谈会讲话所指示的，从生活和民间文艺出发来加以创造提高。1945年4月28日，在中共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期间，歌剧《白毛女》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举行首演。来看演出的人把礼堂挤得满满当当。
2: 那个陈庚那时候大概还不叫打架，他就坐在窗户台上生气，他说我的票让人抢走了，我就没有，我就坐在这儿看吧，一边看一边在台上演出的。哎，那个黄世仁怎么那么不谦卑啊，这都是他的骂骂咧咧的，好玩死了。

0: 台上的演员倾情演绎着悲欢离合，台下的观众们被剧情深深吸引，他们时而流下感动的泪水，时而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1: 那时候我演了白毛女以后呢，到南市场去买东西去，哎，你是坏人，你是坏人，我不卖给你，就这样。
0: 歌剧《白毛女》的演出轰动了延安，一时间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甚至还有人听到毛泽东在窑洞里演唱《白毛女》的片段。
2: 他高兴，他就给李娜他的姑娘在他的窑洞里演《白毛女》，他先演杨白劳，后演黄世仁，他的女儿严喜儿，他那个窑洞外边有走，有人走路，说他的湖南腔唱的《杨白劳》，谁都听见了。
0: 歌剧《白毛女》在延安连续演出了30多场，场场爆满。新中国成立后，白毛女的故事又被拍摄成电影，改编为京剧、舞剧等多种形式，长演不衰。后来日本松山芭蕾舞团根据中国的白毛女推出了芭蕾舞版白毛女，而在中国的芭蕾舞界，白毛女也一直作为保留剧目不断上演。歌剧《白毛女》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为中国文艺创作开辟了一条新路，是体现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最有说服力的作品之一。而这样的作品在延安文艺创作热潮中越来越多。1944年4月，作家丁玲和欧阳山一起参加了编曲合作社模范工作者会议，出于对了解模范人物后的有感而发，丁玲写了报告文学《田宝林》，欧阳山写了《活在新社会里》，并且同时刊登在6月30日的《解放日报》上。毛泽东读了这两篇作品后，感受到两位作家创作意识上已经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心里十分高兴，所以在7月1日凌晨热情洋溢地给两人写了一封信。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田宝林会受到毛泽东的重视，实际上让作者丁玲感到意外，觉得自己做的还不够好，但是他能理解主席的苦心。我明白，这是毛主席在鼓励我，为我今后到工农兵中去开放绿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不仅丁玲和欧阳山的写作方向和风格发生了转变，还有很多作家深入到群众之中，写出了众多反映现实、反映新生活、赞美工农兵的好作品。其中赵树理的李有才版画《小二黑结婚》，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李济的《王贵与李香香》等等，都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创作的优秀作品。而毛泽东的赞许也让丁玲和欧阳山备受鼓舞。1947年，欧阳山写出了反映农村合作经济发展的代表作《高干岗》。1948年，丁玲创作了反映华北解放区土改运动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它是丁玲创作生涯的巅峰之作。1942年6月13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道，22个文件的学习在延安大见功效，大批青年干部 老干部毅然，及文化人如无此种学习，及庞杂的思想不能统一。电报中提到的22个文件，是指延安整风时期的22个学习文件，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是其中之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叙述生动朴实，人人能读，人人能懂，但它的内涵和意义却远非看上去那么简单。
3: 正是从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发表讲话开始，就形成了我们党领导的文艺运动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这么一个发展道路。这既是阶级立场，又是文艺立场，更是一种文化立场，还是一种哲学立场。所以说他对以后的文艺的发展应该说啊，是一个方向性的引导。
0: 但是毛泽东却并没有把自己对于文艺问题的意见看作一成不变的权威。曾担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在回忆文章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
4: 主席跟我父亲讲起来，重庆的郭老和茅盾对讲话有反应了。郭老说凡事有经有权，主席觉得郭老的这个话

0: 跟他是算得到知音了。
1: 毛泽东这边讲话反映了文艺的规律，这是金的一面，全就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谈到的一些文艺现象。毛泽东说的是为工农兵服务，顾名实际上就是人民，到后来我们就发展为为人民服务。
2: 理论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思想也必然与时俱进。在2014年10月15日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谈到，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
3: 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所以总书记要求要为人民书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对于人民的文化需求，我们不仅仅是要去迎合，而且我们要引导，要往更高的这样一个层次去。只有这样啊，我们社会的文化品位和文明的程度才能够不断的提升。
2: 七年之后，在2021年12月14日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发表讲话，总结了建党百年，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文艺战线取得的丰硕成果，并从心系民族复兴伟业、坚守人民立场、坚持守正创新、讲好中国故事、坚持弘扬正道五个方面，对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只有深入人民群众，了解人民的辛勤劳动，感知人民的喜怒哀乐，才能洞悉生活本质，才能把握时代脉动，才能领悟人民心声，才能使文艺创作具有深沉的力量和隽永的魅力。广大文艺工作者不仅要让人民成为作品的主角，而且要把自己的思想倾向和情感同人民融为一体，把心情思沉到人民之中，同人民一道感受时代的脉搏、生命的光彩，为时代和人民放歌。从毛泽东同志到习近平同志，从革命战争年代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党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把握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坚持扎根中华文化沃土，坚持聚力文艺精品创作生产，推出更多体现国家和民族思想水平、艺术水平、创造能力、综合实力的优秀作品。要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培养造就更多德艺双馨的文艺大家。从艺者到人民中去，铸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文艺大家。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

0: 房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热烈祝贺承德银行资产突破2300亿元，稳居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单，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居民百姓。承德银行祝您事业更辉煌，服务热线03149636。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午后2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2: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9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

0: 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3: 您好，欢迎乘车。
4: 您好，欢迎光临。
3: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5: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在深夜里与往事对峙，那些被掠走的笑与泪，早已发酵成他人口中的传奇。最痛的并非失去故事，而是清醒地看着自己的星辰熄灭成灰，却仍在余烬里翻着曾经滚烫的灰烬。当月光浸透空荡的掌心，才懂得最珍贵的情节，从来不是被偷走的戏剧，而是无人能盗取的深埋心底的荒芜与丰盈。

0: 时光的河静静流淌，带走少年的棱角与炙热，却冲不淡心底一生短一瞬长的怅惘。我们追问风的方向，雨的重量，却在星光沉默的俯视中明白，有些答案本不必求索，有些执念终将化作远山的雾霭。那些未曾出口的牵挂，那些悬而未决的疑问，都在岁月皱褶里沉淀成琥珀。人世如逆旅，或许真正的清醒是允许自己带着困惑前行，在混沌里种下温柔的永恒。
1: 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翅膀掠过云层时，影子碎成千万片无人认领的孤独，风在羽毛缝隙里刻下漂泊的刻度，歌者用沙哑的喉咙唱出自由与囚笼的悖论，所谓远方不过是另一座透明的牢笼，而每一次振翅的瞬间，既是逃离宿命的倔强，也是拥抱虚无的清醒。我们在钢筋森林里，何尝不是那只无脚之鸟，将生命燃烧成划过夜空的流星，只为在坠落前亲吻天空的温度。

时针碾碎承诺的刹那，才发现有些温度一旦冷却就再难捂热。雨滴在窗上蜿蜒的轨迹，像极了欲言又止的思念在心脏表面爬行。我们总在失去后才听懂秒针的暗语，衣柜里蜷缩的旧衬衫，床头未读完的半本书，都成了悬在呼吸间的钝痛。原来最深的伤口都藏在本来可以的皱褶里，害怕遗忘，又怕想起时连痛感都变得模糊。有些话像迟到的春天，永远封存在喉咙的冻土中。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在喧嚣的人群里练习微笑，却在无人知晓的角落咀嚼孤独的甜。那些被时光碾碎的期待，最终化作指尖流淌的星屑。原来最温柔的

救赎从来不是被簇拥着向前，而是在寂静中听见灵魂波节的声音。当世界的潮水退去，孤独不再是荒原的碑文，它成了与自己举杯时杯中晃动的银河倒影。幸福悄然蜷缩成茧，在漫长的孤独中等待破茧成蝶的瞬间。

被时间风化，恋人退回朋友的位置，那些暗涌的泪水与颤抖的指尖，都是爱过又放手的证据。最痛的不是诀别，是站在离你最近也最远的位置，用朋友的名义续写未完的牵挂。沙漏停住的时分，我仍贪恋你掌心的温度，却只能将未说破的心事酿成月光，洒在并肩走过的长街。原来成年人最体面的告别，是把燎原的火焰摁成烛光，在余温里守候彼此的晴朗。已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

0: 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生活总在迷雾中设下岔路，我们跌跌撞撞地寻找解药，直到某天遇见某个怀抱，才惊觉答案原来藏在另一个人的掌纹里。那些别怕有我的承诺，将飘摇的孤舟系成并肩的桅杆。当世界用暴雨敲打窗旧时，总有人化作屋檐，让漂泊的惶恐有了停泊的港湾。原来爱不是求解的方程式，而是让所有惶然都尘埃落定的定力，在破碎的时光里织补出永恒的晴空。

我们的恋爱像永远学不会的摇摆唱出口，仿佛看见爱情褪去浮华后的真实模样，不是轰轰烈烈的燃烧，而是将晨昏暮晓揉进细碎时光的笃定。歌词里流淌的不仅是浪漫，更是成年人世界里难得的赤诚。那些不需要解释的爱，像暗夜星光，照亮着每个在快餐时代仍愿慢慢相爱的人。当承诺化作四季更迭的默契，命运的红线便织成了抵挡岁月侵蚀的铠甲。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2: 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迁都事件。公元前14世纪，商王盘庚力排众议，从兖迁都到殷，开启了商朝此后200多年的灿烂文明。公元前350年，秦孝公从溧阳迁都咸阳，加快了秦国崛起的步伐。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从平城迁都洛阳，赢得了中原文化的认同。公元1272年，元世祖忽必烈从上都开平府迁都燕京，改称大都，从此绘就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广阔的版图。迁都需要足够的胆识与气魄，接下来该轮到哪一位帝王了呢？公元1402年，是明太祖之孙建文帝朱允文在位的第四个年头，也是他的叔父燕王朱棣从北平起兵的第四年。因为担心分封在外的叔父们兵权太重，建文帝即位后即着手削藩，这立即引起了势力最为强大的燕王朱棣的反抗。公元1399年，朱棣以清君侧为名从北平起兵。4年后，燕王军队在古王朱慧、曹国公李景隆等人的内应下攻下都城南京，建文帝在一场大火中不知所终。这一事件史称靖难之役。43岁的朱棣即将成为明王朝新的主宰者。就在这一年的6月17日，燕王朱棣在

夜拜朱元璋孝陵归来的途中，导演了一场黄袍加身的劝进闹剧。一番装模作样后，朱棣即皇帝位，从此皇位正式易主。公元1403年，明王朝的年号被更改为永乐，明朝历史进入了永乐时代。

0: 群臣行礼之后，善于揣摩上意的礼部尚书李志刚向朱棣提出了一个建议，建议以北平为北京，这开启了明朝迁都的序幕。然而大明王朝的国都由南京迁至北平，不仅要举全国之力，而且后来花了整整19年才得以实现。
1: 都城在哪里，牵扯到国家对于它的广大疆土的控制，同时它还要考虑到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诸方面的问题。所以在永乐元年，李志刚提出来要迁都，这不是一个突然出现的问题，这是一个必须马上解决的问题。
0: 李志刚恰恰说出了朱棣的心意，应该说这不仅是朱棣的心意，也是朱元璋的遗愿。在大明王朝最初的几十年时间里，都城定在哪里似乎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早在洪武初年，朱元璋就曾对汴梁、洛阳、西安等城市做过考察，他还曾在家乡凤阳建中都皇城，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中途停建，转而修缮南京城。但是南京似乎也并非朱元璋心目中理想的都城。晚年的朱元璋曾特意派出太子朱标北巡考察迁都之事，遗憾的是太子朱标不幸于洪武25年去世，迁都之事就此搁置。将都城迁往北平，在朱棣看来是再合适不过的选择，他下令改北平为北京，并改北平府为顺天府。同年2月，朱棣下诏设置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北京刑部、北京国子监，于是北京俨然成为第二国都。完成太祖的夙愿，虽让朱棣迁都北京的理由显得名正言顺，但是统一朝中对迁都的认识、完成迁都的各项准备工作时机还远未成熟。对朱棣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来说，迁都还有他更深层次的思考。在《明史记事本末》中有这样一段血淋淋的记录，朱棣皇位的取得在众多见闻旧臣看来是大逆不道的，因此朱棣取得皇位之后，他们有的笑死建文帝，有的逃匿不释，有的甚至图谋行刺朱棣。朱棣十分恼怒，大肆屠戮建文旧臣，特别是身为帝师的方孝孺，因拒绝为朱棣写即位诏书而被诛杀10族，比9族还多一族学生。一人受诛，更多的人受到连累，就像瓜藤一样绵延不绝，形成所谓的瓜蔓朝。15世纪初年的南京城，被朱棣残酷杀戮后的血腥、恐怖和疑惧气氛所笼罩，经久不散。然而，再强悍的心灵，与夜深人静之时扪心自问，多少也会有几分脆弱与不安。朱棣曾问手下大臣，我这样做是不是会得罪天地祖宗？手下安慰他说，陛下应天顺人，克诚先至，何罪？朱棣这才心里稍稍感到安慰。然而如果过分强调迁都与逃避心灵自责的关系，未免把这位铁血帝王看得软弱。其实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主要是出于现实考虑，是要控制北方边界。公元1368年8月，朱元璋手下大将徐达率领明朝军队攻克元大都，元顺帝被赶回北方，蒙元残余势力就此开始了与明朝的长期对抗。后来朱元璋将自己的4个成年儿子分封在西安、太原、北平。

0: 亡，镇守边疆。在之后与蒙古军队的战争中，北平几次都被作为军队调集的集散地。从战略角度考虑，将首都定在北京是一个极具胆识的选择。朱棣挺身站在北方前线，树立了天子受边的气概。但是朱棣迁都除加强北部边防之意外，还有他更宏伟的英雄之略。
1: 明成祖如果要做一个伟大的帝王，他有一个现成的学习榜样，就是忽必烈。这个北京不仅可以控制广大黄河两岸，广大江南江北，还可以控制长城以北、大漠以北，这是一个雄才大略的选择。
0: 自秦朝以来，很多朝代都把长城作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武装势力的屏障，而朱棣则要控四夷而治天下，把王朝的势力延伸到长城以外，建立一个与元帝国媲美的强大王朝。在这张宏伟壮阔的大明版图中，北京是整个国家的中心，因此朱棣不惜多次北征，壮志不已。然而朱棣面对的满朝文武，又有几人能读懂他的雄心？的确，迁都是一项极其巨大而复杂的政治、经济乃至心理变化的工程。朱棣对新都的经营首先从移民展开。永乐元年十月，一批被流放的犯人移往北京地区进行垦荒，接着直隶、苏州等十郡和浙江等九省的富民总共近4000户落籍北京。永乐二年和永乐三年，政府又将山西太原等地20000户居民迁至北京地区。另外，南京、浙江富民3000户亦被迁至北京的宛平和大兴两县。从此北京地区的人口开始急剧增加，劳动力充盈，农业生产逐渐恢复。
1: 作为一个都城，它必须有一个繁荣的经济做支撑，所以当时就开始了大规模移民。这种大规模移民不仅仅是往都城去移，而是从山西这些地方所谓窄乡，像河北、山东这样所谓宽乡来迁移。其实这种移民早在洪武时期就曾经有过，只不过是在永乐时期规模更大，持续的时间更久。
0: 永乐四年，以营建皇帝北巡宫殿为名，北京悄悄开始修建。然而一个庞大帝国迁都势必牵动全国的神经，都城的营建除了要聚集大量的人力，还需要调配和聚拢各种资源，其中最为重要的当然是粮食。眼下仅仅依靠大量的移民屯田，还远远不能彻底解决首都的粮食供应。永乐七年2月11日，朱棣踏上了他登基后的第一次北巡。他从南京出发，经过近1个月的长途跋涉到达北京。随同他一起北上的还有一个处理政务的行政班子。天子所在的地方称行在，随行的朝廷大员职衔中便也多了行在的字样。皇帝及政府大员的到来，表明此时的北京分担了帝国的部分行政功能。然而这次北巡的舟车劳顿，也让朱棣感觉到营建新都城的最大难题——物资运输。依靠水路沟通南北，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是多位帝王的梦想。公元605年，隋炀帝开凿连通了南起杭州、北至涿郡的京杭大运河，元朝则增修了通惠河、洛州河和惠通河，与隋代运河连接起来。但这条新的运河从未全线通航过。公元1391年，黄河在河南原阳西南决口，从此惠通河淤塞报废。

0: 朱元璋同治时期，北方及辽东一带的军粮运输只能依靠风险损耗极大的海运以及费时费力的陆运，重新疏通运河显然是解决迁都物资运输的最佳选择。永乐九年年初，朱棣命令重修大运河，三月，工部尚书宋礼和刑部侍郎金纯带领30万丁夫开始疏浚会通河。一年后，汶水改道，会通河疏浚并拓宽。两年后，朱棣又派平江伯陈轩负责运河，开到了淮安段的清江浦。短短一年之后，陈轩完成任务，京杭大运河全线畅通。600多年后的今天，这条为迁都而疏浚贯通的京杭大运河依然发挥着强大的运输功能。而当年从杭州湾向北延伸近2000公里的大运河一经疏通，立刻就成为明朝粮食运输的大动脉。这条大运河连接长江、淮河、黄河与渭河，流经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和天津，10万余官兵、几千艘运粮船沿着世界上最长的人造水路常年南来北往。朱棣在位期间，这条大运河每年向北方运输的粮食多达600万担，确保了京城的粮食供给，这一数字是朱元璋时期的6倍。更为重要的是，疏浚后的大运河也成为营建北京城所需大量物料的运输通道。在完成漕运的基本任务外，负责运送粮食的船工和押运粮食的官兵允许随船携带少量货物与沿途当地人进行交易，于是运河两岸一些漕运码头开始繁荣起来。北方的街市上常常会出现来自南方的特产，热闹的运河码头也混杂着南腔北调。
1: 交通建立了，代表着物资交流通畅，这样运河就沟通了南北方的物资交流。所以几个节点，临清是个节点，扬州是个节点，天津是个节点。靠什么发展？靠土艺。土是土产的土，艺就是便宜的艺。实际上他们呢，本身允许他们带一定的当地的南方的土特产到这边来卖。
0: 霍庆顺从小就生活在运河边的杨柳青镇，他大半辈子都在和木板年画打交道。
2: 杨柳青年画呢，给人一个柔和感，要突出那个精和细，还透出那个透亮，那种飘逸性通过你刻能刻出来，你画往往你画不出来。
0: 天津杨柳青年画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宋代，明清时期发展到鼎盛，曾经出现过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的兴旺景象。在霍庆顺看来，杨柳青年画的兴盛与门前的这条大运河有着不解之缘。
2: 因为你做年画，你就需要原材料，这些原材料你必须从这个南方来进。你比如说颜色也好，笔也好，墨也好，大部分的都是从南方引过来的，通过这个航道运输，也就是运河的靠漕运呢，运到这儿来。
0: 苏州的颜料，宣城的纸，湖州的毛笔，这些品质优秀的南方材料使杨柳青年画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几百年来传承至今。在运河沿岸，更多的城市因漕运的畅通逐渐繁盛，近2000公里的大运河成了沟通中国南北经济文化的重要通道。 大运河疏通后的第二年，也就是永乐十一年，朱棣再一次踏上了北巡的行程。这一次到达北京后，朱棣一待就是三年，他似乎越来越喜欢这座未来的国都皇城，朱棣几乎将南京忘却了。皇帝第二次北巡，让明王朝的权力中心越来越向北京集中。
3: 大运河的开通就好比是京广铁路的开通，它带动了周边一系列的经济文化的繁荣，促进了南北的经济交流，它是中华民族走向大一统、走向大融合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背后的支持。
0: 就在第二次北巡期间，朱棣还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将徐皇后安葬在北京。永乐五年，与朱棣生死与共的徐皇后在南京去世，久久未葬。就在第二次北巡出发之前，朱棣令次子汉王朱高煦护送徐皇后的灵柩前往北京，最终安葬在了昌平天寿山下的长陵之中。按照明太祖关于帝后合葬的定制，这座陵墓也将是朱棣本人的陵寝。皇后下葬长陵这一举动，等于向天下表明，迁都北京的行动即将全面展开。集天下良才是营建北京城的必需品。这场牵动全国的原料大采办，早在永乐四年就已开始。长江上游的横断山脉、崇山峻岭人迹罕至，是珍贵楠木的产地。为了给即将兴建的都城准备木料，数以万计的民夫披荆斩棘入山采木。经过严格挑选的优质木材，由于体量巨大，先要经临时开掘的山路，由民夫运送到最近的河道，漂流进入长江，然后顺运河一路北上。在没有现代运输工具的时代，巨木采伐运输过程中的人力死伤可想而知，曾有入山一千出山五百的比喻。万里辗转而来的木材堆放在崇文门外的神木场，供北京城的建筑使用。建设都城所需的另一种重要原料就是石材，产自北京周边的汉白玉，色调浑白，质地均匀，体积较大，成为修建皇城的首选。然而，这些优质的石材往往埋藏较深，开采异常艰辛。都城营建所需的物料很多都是各地专供北京的。运河边的苏州御窑就专门为皇宫制作地砖。这种两尺见方的地砖以特有的粘土做原料，经过繁琐的手工工艺制作而成，从永乐时期开始，它就一直是紫禁城的专用品，用来铺设皇宫最重要的宫殿。经过千挑万选后，只有那些质地尖细、敲之若金属般铿然有声的地砖才能被运往京城，因此又被称为金砖。在那个皇权至上的社会里，建设北京所需的任何一种材料，无不是品质最优、工艺最好、价值最高的，制作要求也最为严格。从工程营建的第一天起，就有很多工匠的身家性命与这座建筑绑在了一起。木、石、砖瓦等建筑材料的准备花费了整整十年时间。永乐十四年，北京城营建工程正式拉开了序幕。其中最为庞大的工程，当属都城的核心建筑紫禁城。
4: 就整个天空有三大星圆，最终的叫紫微垣。紫微垣呢，就是紫宫， 子啊就是齿的意思，弓啊就是钟的意思，子为子弓就是齿钟，就是这个钟。

0: 心，就称为子宫。那么这个呢是天地住的地方。到了南北朝的时候，就有人把那个皇宫称为禁城，进而称为紫禁城。
1: 处于都城中心的紫禁城，四周城墙高筑，墙外护城河环绕，宫中有8000余间房屋，整个宫殿格局按前殿后寝的礼制规范建设而成。前三殿包括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用于朝廷大典及皇帝重要朝会。后三宫为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用于皇帝处理日常政务及生活起居。文华殿、武英殿、东六宫、西六宫则分列左右，严格对称。宫殿设计所蕴含的礼制规范更是超乎想象，从台阶数量到大殿的尺寸，甚至小到一颗门钉都不是随意安放。在谨身殿，也就是今天的保和殿背后，就安放着紫禁城中最大的一块汉白玉石雕，它长16.57米，宽3.07米，厚1.07米，重量超过200吨。石料的开采就花了10多年时间，运送它更是费尽了周折。巨大的方木拼接成汉船，从房山通往北京的沿途开凿了无数水井，在泼水成冰的冬季开始运输。有资料记载，运送这块巨石共动用人力26000人，骡马1800头，花了近1个月的时间。费尽周折安放的大石雕有什么特殊意义？史料并没有给出更多的解释。然而我们今天可以肯定的是，它恰恰位于紫禁城乃至整个北京城规划的重要基准线中轴线上，大概也为求得江山永固的寓意吧。
0: 中轴线把北京城和紫禁城分成了两半，凡是代表文的那些建筑，属于文的都在东边，属于武的建筑都在西边。这个就是儒家的最高的哲学思想，就是以阴以阳之为道的思想。当皇帝坐在这个宝座上面的时候，他的东边是文，西边是武，也就是阴阳，阴阳结合在一起，这就是天道。天道主身，也就是要求你统治者要效法天道，替天行道，推行仁政，把善施给普天之下，让老百姓都幸福都快乐。这就是紫禁城营建的最高的思想。
1: 营建材料堆积如山，规划设计细致缜密，无数工匠开始在这块几万平方米的场地上有序施工。北京一时间成为明王朝疆域内最热闹最庞大的建筑工地。
2: 紫禁城尽管规模非常宏大，能够看到的部分其实不过占全部工作量的1/4甚至1/5。地皮以下是13层大砖，就是城砖满铺满几，用城砖就是纯灰来砌筑的。那么在这些大砖的基础下边才是一层三合土，一层碎砖层，我们叫嘎嘎层，就是它把碎砖然后要压，再把它碾石，一层一层筑起来，所以它的基础工程非常费时。
1: 据史料记载，修建皇城动用了10万夫匠、100万工艺，而当时全国的人口不超过1亿，只有少数人被历史记录了下来。太宁侯陈规，永乐4年被任命为督建北京城的总指挥，永乐17年去世。他没有等到紫禁城落成的那一天。负责设计的蔡信、木匠出身的蒯祥、郭文英、徐镐、瓦匠出身的杨清、石匠出身的陆翔等等，用他们的汗水和智慧获得了皇帝的褒奖。其中蔡信、蒯祥甚至由工匠授官，最后做到工部侍郎，官至正3品。
2: 那么多的人同时被提成为官员。 那么这在封建社会是一个极大的突破，因为自古以来都是以读书求仕途，还没有多少人能够通过手艺换得官位，这种情况极少，是吧？所以也就反映了他们当时的建树有多大。
1: 名垂青史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工匠们默默无闻，终其一生。但这座举世无双的皇城就是最好的见证。直到今天，我们还能听到许多关于他们建造这座皇城的传奇故事。历史不会忘记他们。
3: 最传统的一个流程来做的现代功能。
1: 前野浩克是一位来自日本的建筑设计师，他此行来到苏州是希望为自己的一项设计找到最为传统的中国建筑工艺。经过一番周折，他终于见到了中国香山帮匠人的传承人陆耀祖。香山帮这个生活在太湖边上的工匠群体自明代开始脱颖而出。朱棣营建北京时，香山的工匠从这里沿运河北上，将精湛的建筑技艺带到了北京城。香山帮最引以为荣的作品莫过于蒯祥主持建造的紫禁城承天门，也就是现在的天安门。香山帮的古建技法如今已成为代表中国文化的元素和符号，走向更广阔的舞台。拿到日本设计师前野浩克的设计要求后，陆耀祖和几位香山帮传承人一起开始研究工艺细节，斗拱的尺寸、门窗的结构、梁柱的布局，这些极其讲究的古建营造技艺，处处都凝结着香山帮先祖的智慧与心血。600多年前，正是这个来自太湖之滨的工匠群体，凭借其精湛的技艺、执着的精神，和全国各地百万工匠一起，来共同创造一个建筑工程奇迹。永乐18年9月，紫禁城基本竣工，一朵建筑奇葩终于盛开在拥有古老文明的东方。这座辉煌的宫殿不仅气势磅礴、精美绝伦，同时还巧妙地蕴含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观念。古代人认为山为石器，水是虚器，因此背山面水是中国传统建筑的共同追求。紫禁城后面的万岁山与昌平长陵的天寿山遥遥相对，将龙脉之气引入宫城。金水河则从万岁山西北方向注入护城河的西北角，引入紫禁城内，蜿蜒而行，经武英殿、文华殿、太和殿、东华门等重要建筑与宫殿，形成水抱之势。这样有山有水，紫禁城变得气韵生动。然而这一山一水的布局还有更为玄妙的考虑。
0: 当时古代社会它也要是一个相信神的社会，君权神授。那么朱棣把谁搬出来了？把一个天神，这个天神叫玄武，就是我们民间称的真武大帝，把他搬过来了。玄武的它的象征就是龟和蛇结合在一起，所以说永乐时候那个紫禁城后面这个山呢叫万岁山。万岁，万岁什么最长寿？就是龟。那么紫禁城里面有一条金水河，这条河呢它蜿蜒曲折，就像一条蛇一样。那么龟和蛇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一个天神，天神玄武。玄武，那么整个紫禁城就是在天神玄武的保护之中，怀抱里面。
1: 在缜密的风水观念布局下，在儒家哲学的指引下，整个北京城沿中轴线铺展开来，辉

皇的皇宫之外是皇城，正门为承天门，也就是清代改名的天安门。向南至大明门为宽阔的大道，道路两侧筑有东西千步廊，千步廊左侧为礼、户、吏、兵、工五部等中央机构，右侧为五军都督府衙所。皇城之外为大城，南部为繁华商业区，大城共开九门。大城南郊建有皇帝祭祀天地的大祀殿和山川坛。皇城营建基本竣工，中央机构进驻完毕，街市林立，人群熙攘，帝都北京初显繁荣。营造北京城的十多年间，大明帝国耗费无数人力物力，明成祖朱棣也从不惑之年走向了花甲。40年前，他第一次踏上这块土地时满目荒凉，40年后，他让这个城市变得光彩夺目。永乐18年10月，朱棣带领许多大臣并携带着各府部的印信入居新落成的都城。永乐19年正月初一是朱棣钦定为迁都大典的日子，这一天的北京城红日东升，天朗气清，冰雪融化。朱棣在奉天殿接受群臣的朝贺，礼部主事萧仪曾这样描述这一场景：九夷八蛮莫不来庭，山呼之声远耳欢动。

0: 新都北京的华丽和热闹相比，南京却是另一副模样。迁都之后，南京变成了陪都，这里虽然保留着整套的中央机构，但各部门的名称之前都要加上南京二字。然而朱棣近20年的努力只换来了4个多月的兴奋。永乐19年4月初8，紫禁城最辉煌的建筑三大殿莫名其妙地遭到雷击，三大殿在天火中化为灰烬，直到20年后才得以重建。这一场天灾引发了朝廷的地震，朱棣认为天降灾难一定是自己的执政出了问题，他不仅下令减免赋税，惩治失职官员，还取消了自己的生日庆祝活动。他下诏让大臣直言上书批评自己的不妥言行。令朱棣没有想到的是，迁都再一次饱受诟病。言官邹基上书直陈新都营建劳民伤财，还提到强拆民房给百姓带来的疾苦。而礼部主事萧仪的奏书则批评永乐皇帝弃绝南京黄脉与孝陵有违天意。朱棣大怒，以谤君之罪处死萧仪，邹基定罪为多次实政，其他直言的大臣也全都下狱。惩处十分严厉，但反对之声仍甚嚣尘上。朱棣让质疑迁都的科道言官们和支持迁都的部院大臣们一起在午门外跪下进行辩论，双方僵持不下。最后户部尚书夏元吉深知皇帝其实只是想就此事推卸自己的责任，便主动将责任揽到自己的身上。他让太监转呈皇帝说，给事中御史属于言官，而且是应召求言，即使说错了也没有别的什么意思，我等作为大臣在迁都仪式上没有统筹好，罪该万死。朱棣见终于有大臣愿意揽下责任，心情才平复，此事遂告平息。雄才大略、胸怀天下的永乐皇帝朱棣此时实实在在地感到了不为人所理解的痛苦与悲哀。然而无论怎样的争论都改变不了迁都这一既成事实，北京已经以国都的身份开启了他对这个王朝越来越重大的影响。
1: 他实际上影响了以后几百年的政治格局，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明成祖也是一个带有开创性的皇帝。明朝迁都北京以后呢，实际上加强了对北方的控制。那么西北地区呢，明朝当时派出了很多使者通使西域，同时明朝在建都北京以后继承了元朝的做法，就是加强对西藏的控制。所以迁都北京是一个综合的工程，是一个走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一重要一步。
0: 不仅如此，迁都北京还相对缓和了宋元以来中国经济南强北弱的趋势。尽管朱棣迁都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北方经济总体上仍然落后于南方，但国家权力中心的北迁给北方注入了实实在在的发展动力，给中国地域经济结构布局带来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永乐22年，也就是明政府正式迁都北京后的第4年，朱棣在第5次北征蒙古的回师途中突然去世。直到今天，关于朱棣迁都的争论还在继续。有人认为正是迁都形成的天子受编的局面，让明王朝在之后的200年里多次把都城暴露在蒙古军队及满洲8旗骑兵的攻击之下，并最终导致了明王朝的覆灭。 更有人质疑，朱棣迁都是把眼光放在北方浩瀚的草原和沙漠，间接导致了中国航海事业的停止，使地理大发现让位于西方。朱棣死后，紫禁城金銮宝座上的皇帝换了一个又一个，但这座百万民众为之付出艰辛劳作乃至生命的北京城，这座耗费永乐皇帝无数心血和帝国巨额财富的紫禁城，一直成为国人的目光聚焦之所在，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中枢。之后近六百年中，除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末的二十余年外，这里一直是中国的政治中枢。今天，金碧辉煌的紫禁城已不再是昔日的皇家禁地，而这座古老而美丽的城市已经成为两千多万人口共同生活的家园，同时也是十三亿中国人共同的心灵家园。北京，它属于每一个中国人，也属于东方，属于世界。公元1405年6月15日，刘家港，刘河与长江汇合处，彩旗飘扬，锣鼓喧天，人们争相目睹郑和船队首航西洋的盛况。在祭拜过天妃宫的妈祖神之后，这支由200多艘大小船只、20000余人组成的船队驶向茫茫大海。有幸目睹这支庞大船队经过的沿海居民惊叹不已，因为在南方的海域上，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壮观的海上景象。几百艘船只在海面上排开，上千张风帆遮天蔽日，白天旌旗猎猎，鼓声阵阵，放眼望去，蔚蓝色的海面犹如春天里开满鲜花的原野。入夜，号声此伏彼起，海面上灯火点点，大海中倒映的灯光与夜空的星光交相辉映，恰似天上的街市。只有一个强大的帝国才能支持这样盛大的远航，才能在海上导演出这样云帆高张、昼夜星驰的旷世

0: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1: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0: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漏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2: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已经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0: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
1: 未曾学艺先学礼吗？为什么上台先鞠个躬敬个礼呢？这不是得罪谁了？应当得这样啊！做买卖人为什么要欢迎顾客？顾客您好，干嘛呢？礼貌吗？让顾客高兴吗？商店还这样吗？你不管怎么样，服务态度多好，得注意一样最要紧的，东西得好，货真价实，不骗人，不蒙人，顾客不吃亏，这样才对。哎，名誉嘛，做买卖商业主要的信用第一。做买卖有没有骗人的？有啊，不是没有，咱们在街上看见过。那卖这那个个体户不一样，咱们得外头分清了。个体户有照，有营业照，按时交税，不骗人，他不敢骗人，他孩子大人街大大小指着吃饭，他得挣钱，今儿骗人明儿还干不干？他不骗人，摆摊儿，他不骗人，就是这种无照的乱搬家、流动的这种做买卖，你可注意，上当骗人，上完当你找不着他，他今儿在这儿，明儿那儿，今儿你上当，明儿你找，这趟街没他，今儿和平区卖，明儿他改红桥区。后天他又改了河西区卖去了，乱搬家，你找不着，你看着便宜，2块钱一瓶香油，多便宜，这么大大瓶子，一斤香油2块，买不买？打盖闻闻，喷香，买吧，买就上当。就这瓶子口这儿，你闻，就这儿是香油，底下是茶水，下边都是茶水，它一个色儿，油清啊，飘着，油在上边，你看不出来。合算2块钱买一两香油，这骗人。这个东西有啊，不是没有啊。卖假人参、假松花，年下春节时候摆摊卖松花，1.4块啊，1.4块啊，大松花1.4块啊，不是松花，土豆，他弄的土豆糊上泥，弄上草，哎，整像跟松花一样。摆的一大堆，1.4块摆个地摊儿，单有一松花，有一真的，那真松花打开了，让你看看糖心儿，糖心儿大松花，拿这做样子，谁也不买这个，抱着土啊，刮风草棍儿乱七八糟挺脏的，谁要这个？要那没磕开的，要那整的，还有这假花着脖子、假外行的蹲那儿还挑呢，1.4块，掂掂分量，哪个沉分量大，糖心儿烧得透，掂掂吧。哪个分量大，哪个土豆大。买家去喝酒啃土豆，我还上不当呢，我可不是买松花，我没买松花，我是早晨爱遛弯啊，海河广场那儿，哎，我找那儿遛弯挺清静，早晨我爱起早啊，又没吃早点，我瞧俩小伙子卖点心卖蛋糕，玻璃盒子点心匣子推着小车，干净漂亮，喝锃光瓦亮，玻璃镜擦锃亮的，我一瞧挺好，卖蛋糕，大块糙糕1毛1块，1毛1块啊，吃点心大块糙糕，糙糕1毛钱1块，我又没吃早点，我一瞧干净啊，呵，玻璃盒点匣擦锃光瓦亮，我多少钱？1毛1块，1毛，他也不看我，你问他不对脸，他不跟你对眼，多少钱？他不看你，1毛1块，1毛1块，1毛钱1块，我一瞧多大块儿，你看我这，你瞧我这俩拳头没。

0: 来一块，我一掏出两毛的来，两毛，来两块吧，吃一块。我那手里找点纸，来点纸给我包上，包一块，我拿家吃去。好，行行，两毛钱拿过去了，打玻璃盒点一下拿出来，行行，给先吃着，先吃着。这俩手指头捏着这个点心，给先吃着，包这块，给。我接过来一瞧，你知道那二分那钢板你看见没有？薄厚大小，这槽高跟那钢板差不多。我这多少钱？一毛一块。我这个呢，这大块都一样，都一样。我都要，你给我拿这个，拿出来就这么点儿，搁就那么大。我一瞧，玻璃盒子显微镜放大了。我有个表弟，我表弟姓穆，叫穆祥凤，大概有认得他的，饭馆业的穆祥凤，我表弟啊，机灵聪明，一来就劝我，三哥，别找便宜啊，看便宜东西别买啊，卖人参的。7块钱机灵野山人参7块钱一个，别买假的啊，香菜根子别买啊，车站看着卖戒指的金戒指别买啊，别看可怜，三哥注意啊，哪位修好帮我点忙吧，我钱包丢了，买不了车票了，买我这金戒指吧，50块钱呢，帮帮忙吧，买我这金戒指吧，买吧，谁买谁上当。他不是，他铜的，就一铜圈啊。我说你甭说，我懂，我也不要这便宜，我也不戴，我戴金戒指，他真心的卖过，我都不要。我表弟怎么样？祥凤，聪明机灵，怎么样了呢？上当了，也上当了。我表弟爱早晨遛弯，胖啊，他比我胖，大胖子。爱洗澡，每天呢得澡堂子，得热水池子，最热的那池子，他得躺里烫，哎呀烫，身上都烫红了，烫紫了，他才美，要不他刺痒，他痒痒到家睡不着觉啊，他不烫澡就睡不着觉啊，天天就得非得烫美了，到家得睡，早晨遛弯呢，就看那菜市那儿，就这个长春道菜市那儿，有一个小伙子推着盒，拖着盒干嘛呢？吆喝呢，这么大一个纸盒子，带零钱的上来着了啊！买的假预防面去吧，先制毛绒，5毛钱一份啊！嘛玩意儿？甲醛秘方，奏治皮肤病，长疖长疮了，皮肤痒痒，身刺挠了，用我甲醛秘方，当时管事儿，不管事儿不灵，退你5毛钱，5毛钱一份，看看不多了啊！拿出来了，拿出这么大一个。那个塑料兜透明的塑料兜，里边呢是一个锡纸的包，锡纸就咱们抽烟卷的那个烟卷纸那个包，那个塑料兜里装那么包，5毛钱一份，他有撬脱的，他们说啊、哎、来师傅，十宝不卖你了，十宝不卖，每位最多卖两包，我不多了，100来包，甲醛秘方啊，先制毛绒，有买的吗？5毛钱。每位只买一包，表弟想专治身上刺痒，这可不灵，管退。哎，来5毛，我来吧，来包。穆祥凤买了一包，拿家去了。这天正喝药，没洗澡，晚上躺着睡觉，睡不着，身上痒痒，刺挠啊！哎呦，着急睡不着。哎，想起甲醛秘方来了，打抽屉里头把这包拿出来了，拿剪子把这口绞开了，把这个锡纸包。拿出来了，就那个烟卷纸那个锡纸啊，拿那包打开一看什么呢？一白纸包。哟，把白纸包又打开一瞧，还是白纸包。哟，又打开又是白纸包。哎，这越着急身上越着急，刺痒更痒痒。这甲醛秘方嘛玩意儿？这里头打开最后一瞧呢，是一小纸条，把纸条拿出来。打开一看，写着俩字，挠挠。
1: 按您说，我也应该属于那瘟梗里头的， 你怎么能属于温根里头？你演温根的活，你必须得有文学底子。你有什么底子？

0: 啊，
1: 我没上过学
0: 啊。哦，对呀，你连学都没上过，你怎么能号称是史温根的呢？啊，
1: 您就不了解我了
0: 啊。
1: 虽然没上过学，
0: 嗯，
1: 没有什么学历文凭
0: 啊。对呀，
1: 我认字不多
0: 啊，
1: 但是
0: 啊，
1: 用字不错。
0: 你好大口气啊你！
1: 哎，像在我的节目当中
0: 啊，
1: 像什么这个错别字、白字
0: 哦、
1: 方言土语，
0: 嗯，
1: 在我的作品当中
0: 啊，
1: 一个没有。
0: 好狂妄啊你！啊，
1: 史温根不容易。
0: 哦，你也温得厉害。
1: 对了
0: 啊，你敢说什么？刚才虽然没上过学，
1: 认字不多，
0: 认字不多，
1: 哎，
0: 但是可以说用字不错。
1: 我就是这样。
0: 在你的相声里边吗？像什么错字、别字，
1: 嗯，
0: 地方字
1: 啊，
0: 都没有。
1: 方言土语没有。
0: 哦，那要是有了呢？
1: 您给我挑出来。
0: 你刚才说什么？
1: 你给我挑出来。
0: 我给你挑出来
1: 啊？
0: 这给字怎么写？
1: 给，
0: 说呀、啊。
1: 给他是先写一提手
0: 啊，
1: 旁边再搁一手字，你得研究啊。他就这手东西在递这手里头，俩手挨着近呢，他不是就给了吗？给。
0: 你跟法国人学的中文啊？
1: 我不认识他们
0: 啊，
1: 我不跟外国人来往。
0: 你把我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1: 那您告诉我怎么写？
0: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1: 啊、
0: 他刚才说这个字啊，大家其实都认识。
1: 啊，
0: 左边一个乱脚丝儿，右边一个和字儿。
1: 嗯，
0: 这字儿呢，正字应该念己。啊，咱们商场门口有时候贴一个标语。
1: 嗯，
0: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在部队呢，有供给部长，不能说供给部长。
1: 这是说错了，这保不齐有一个俩的。
0: 什么？你说
1: 保不齐有一个俩的？
0: 什么叫俩呀？那个字正音应该念两。一任为官，两袖清风。有叫俩袖清风的吗？比如说，
1: 嗯，
0: 你跟你爱人，
1: 俺们两口子
0: 吃完饭在外边溜溜弯，
1: 散散步，
0: 别人看完了以后觉得很羡慕。
1: 嗯，
0: 随后拿手一指，哟、啊、二姐
1: 啊，
0: 您看人这两口子，
1: 哎，
0: 多好听。要照你那么说呢？
1: 一样。
0: 哟，您看石富宽这俩口子，
1: 哟，我让人给开了。
0: 都不多呀，像您这路学问打死都不多呀。嗯、啊、
1: 名我就改。
0: 什么叫名啊？那个字正音应该念明。明年明月明日啊，有叫明年明月明日的吗？你是喜剧明星，管你叫喜剧明星行吗？
1: 这么会儿他嘴里的清楚了，您看见没有？不是，您这人说话太较真儿了。
0: 什么叫真儿啊？那个字念真，真善美，有念真善美的吗？
1: 我说那好，您说了不少了，回去呢这些我呢好好琢磨琢磨。
0: 什么叫琢磨琢磨呀？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琢磨琢磨。什么叫琢磨琢磨呀？
1: 我说要像您那么要求，我们这相声就甭说了。
0: 什么叫甭啊？就这玩意儿爱听不听啊？
1: 怎么了这是？
0: 你太可恨了，
1: 上来就找毛病。
0: 打一上来我看这人面目就可憎。
1: 那叫可憎、
0: 啊、对，面目可憎
1: 啊。这怎么我像话吗、啊，
0: 我看那个电视采访苏文茂老先生，
1: 嗯，
0: 其中人家讲到口德问题，
1: 嗯，
0: 啊，有三不沾呢，他是，
1: 哦，
0: 苏文茂三不沾呢，啊，
1: 哦，也是一大名菜，
0: 嗯，什么叫名菜呀、啊？
1: 三不沾，烤
0: 有三种作品人家不沾，
1: 哦，
0: 啊，一个是有伦理包袱的，人家不沾，
1: 嗯，
0: 啊，低级庸俗的东西，人家不沾，
1: 嗯。
0: 啊，拿这个以开玩笑的东西人家不沾。
1: 嗯，
0: 为什么？人家说德有口德、
1: 哦、
0: 你有什么德呀、啊、你，嗯，你缺德你知道吗？你弄这个假冒伪劣的语言，你在这欺骗我们，你哪单位的啊？谁带他来的？这是
1: 怎么了？
0: 你说说你怎么回事？你嗯、啊、一嘴的错别字，你站在这儿愣冒充你是温根的艺术大师。
1: 哎，你说我、
0: 啊、不行，完不了。不不不不不行，你哪儿的？你是，你哪单位的？保安的，保安的。今儿有保安没有？把带出去。
1: 啊，不是，
0: 不行，你给我讲清楚。 你一嘴的错白字，你为什么要站这儿？你要冒充苏文茂的这什么文根大师的你。

0: 你配吗你啊？你还做个相声演员站在这儿，语言艺术，你什么语言你是？完不了，你必须给我解释清楚。
1: 那我来这儿，我这么办，我把这队伍走，我这给您表演，
0: 我一队伍就走，还没吃饭呢。
1: 实话都出来了，我说先生，您别那么发火，
0: 不行，
1: 我说我
0: 不行，我就瞧你这种人，我觉得有气。
1: 您更歪，我生什么气？
0: 风貌容易吗？温一辈子了，最后落一个一点事。
1: 您别提这温了，
0: 你跟人家为伍，你凭什么你？
1: 我这人不知深浅，就迷人，是不是？
0: 什么不知深浅？
1: 您拿我当个小孩的，我
0: 不行啊！什么你说？
1: 别跟我一般，
0: 什么你说？
1: 哦，对，吐字要清楚，您就拿我当个小孩子。
0: 你敢说你是小孩子
1: 啊？
0: 呸！
1: 咱把这免了成不成？
0: 免不了，
1: 我这全粘上了，不是三不粘。
0: 你不配，
1: 小孩我都不配了。
0: 你比不了，
1: 谁我比不了啊？
0: 是小孩你就比不了。你要不信，我说几位小孩你听听、
1: 啊、
0: 你看你比得了比不了。
1: 您说说
0: 啊。说在想当初，
1: 嗯
0: 啊，大宋朝文彦博幼时倒有扶裘之志，
1: 嗯，
0: 司马温公倒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四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唐刘晏七岁举翰林，汉刘襄九岁温席奉亲，秦甘罗十二岁身为宰相，吴周瑜十岁学兵法，颇具将才，一十三岁统领千军万马，执掌六郡八十一州之兵权，吃苦肉献连环，季东风借凋零，火烧战船，只烧的那曹操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那周瑜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也算小孩子之中一魁首。这几个小孩你比得了哪个？嗯，周瑜比得了吗？
1: 我说周瑜，我连带鱼都比不了啊！说什么？
0: 你既然比不了带鱼，你为什么要敢说你是温根的这个大师呢？
1: 我说我就这么随便一说。
0: 你凭什么随便说啊？
1: 我这人
0: 这是随便说的地方吗？啊！
1: 我说走嘴了，我
0: 忘不了，忘不了。你现在你哪单位？你们单位谁负责？你现在一月多少钱？
1: 我说你管我多少钱干什么呀？
0: 不行，我跟你们单位说说。
1: 不是
0: 你一月多少钱？
1: 我是隐私。
0: 你什么什么隐私？你甭隐私。像你这样一个月给你五十块钱都多余。说实在的，
1: 去，最低生活标准还三百多呢。
0: 那是对好人，对你这种人没有。说实在的，
1: 说
0: 你给我必须解释清楚。
1: 说两句完了，
0: 一嘴错别字，忘不了。
1: 我这人说话就怎么大大咧咧？
0: 凭什么大大咧咧？
1: 不走大脑吗？
0: 你为什么不走大脑？
1: 糊里糊涂，您拿我当个浑人就完了。
0: 什么？你说
1: 拿我当个浑人？
0: 你说你敢比浑人
1: 啊？
0: 呸！你敢比浑人？
1: 老有这个，我说
0: 你比不了，
1: 浑人我都比不了。
0: 对，浑人你都比不了，
1: 怎么比不了啊？
0: 你浑不了那么厉害。
1: 嗨，你这夸我呢？这是
0: 你要不信、我说一位浑人，你听听，你看你比得了比不了？
1: 那您就说说。
0: 想当初，
1: 哦，
0: 楚国霸王项羽，
1: 嗯，
0: 目生重瞳，帐下有八千子弟兵，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只皆因鸿门宴刘邦赴会之时，项不项庄拔剑闯入，在席前舞剑，多亏大将樊哙保走刘邦，从此斗志张良访韩信，韩信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九里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霸王失机大败。正败之时，见前有乌江挡路，后有韩信的追兵赶到，霸王抬头见江中来了一只大鱼小舟，霸王点首唤之曰：余家简孤渡过江去，故有薄银相赠。余家言道：您的人高马大枪沉，我的船只窄小，渡人难渡枪马，渡枪马难以渡人。霸王说：那有何难，先将孤的枪马渡过江去，再渡孤家不迟。余家闻听，顺舟靠岸，大枪搭在船上，马匹拉至舟中，一篙支开，船离江岸约有数丈。余家拱手言道：项羽听真，我并非愚人，我乃韩元帅帐下大将，奉了元帅之命前来盗你枪马，看你身为大将，无枪无马无足，孤身一人，必将落于韩元帅之手。霸王闻听，顿足捶胸，悔当初不听亚父范增之言，今日国有此败，我有何面目去见江东父老？哎，看来孤乃浑人也。
2: 这咱们国家呀，应当啊，向着外国的先进的 科学技术方面学习。

咱们不能闭关自守，咱们承认咱们的技术落后，咱们的科学技术是差，咱们虚心地向外国学习。那么就咱们国家就派遣了专家到各国去呀、学习科学技术。就说有这么三个人到美国去了，这三个人呢由国家也是国家干部到美国去学习。当然说这三个人呢都得有水平的啊，都是这个有高度的文化，这个数理化，这个水平得够吧啊。当然说我们要是知识化、专业化、革命化、年轻化，但是不能派出去太年轻的，你十七八岁这个初中毕业的能行吗？他不行，因为他水平太低，他去两年呢你学不出什么，那么这个太年轻的不能去。岁数大的呢也不行，你像我这七十多岁了，派出两年等不到两年，一年多骨灰盒就回来了，不行啊，得派这个中年，就派这么三个干部。这三个人得多大岁数的合格呢？就是38、39岁，另一个呢是40多一点，45、46，最大的呢不到50岁，48、9，48、9、45、46、37、8，这三个人出国去学习，到美国去学习，学习什么呢？学习科学技术吧。这三个人到外国并不是去享受，不是游山逛景大吃八喝去了，干什么呢？学习技术回来我们搞四化吗？他们呢就怎么减省，尽管说是国家拿钱，国家还钱花钱，他呀不能铺张浪费大吃八喝不行。这三个人很有觉悟，什么贱吃什么，什么饭店便宜住什么地方啊。但是这外国啊，尤其是美国，它没有太贱的东西，没有太便宜的旅店饭店，就找了这么一个小一点的饭店吧。这个小的饭店楼群挺高的，也不少，是81层的就不算新鲜，就听说外国有100多层楼的都有啊啊，这80多层楼，到这儿找这个旅馆，找这个饭店这儿住吧，要便宜，便宜也可以住楼上。他就跟那个坐火车，那卧铺下边就贵点，中铺呢贱点，上铺呢更贱点。他这个旅店就饭店也是这样，越下边的越贵，上边的便宜。这仨人得找最便宜的，我们要最便宜的，最便宜的紧上边了，81层楼，到81层，上面还有没？没有了，那到顶了，那最贱了。哦，那么住那儿，电梯上下，自动电梯，没有人开，进去一按电钮，要上几层楼都行，就住这儿也可以。吃饭呢，吃最贱的饭，15块钱，每个人每一个人一天15块钱的饭钱，不能再贱了。他那地儿没有嘎巴菜豆腐脑，是不是？没有啊，要有那咱们就干不就凑合吃那个了，是不是？这个贴饽饽、烤饼那儿没有。最低的便宜的一天的饭是3顿饭15块钱。这三人开这么一间房，开这一间房子呢可等于啊是2、3大间了，办公的屋子、睡觉的屋子，这屋里全有。只要在下边传达室那进门拿了钥匙，这传达室的老头子呢，虽然说外国人呢中国通，懂得中国话，对待中国人特别客气，招待得很好，拿了钥匙上电梯上楼，没有服务员，这个饭店没有一个服务员，你自己进电梯，你上几层楼一按电钮上去，到上头拿钥匙开开门进去，这屋里全有，全有了。这里头电灯、电话、电铃啊、电扇啊、空调啊、电视啊，一切都有。你喝水、开水，拧管子，喝开水；用凉水，凉水；喝啤酒，拧这个；喝牛奶，拧这个，全有，不用你出去。洗澡带有洗澡间，这个茅房就更不说了，拉屎撒尿也这屋里，它单有一个厕所间了，它这里头设备都好。到吃饭的时候呢，它墙上啊有这么一个窟窿，那是什么呢？传送带给你。

供饭有这么一个地厨似的，可不大，灯一亮了开开，就有这三个人的饭拿出来就吃，吃完了搁这里头传送带自己他就走了，够时候这饭还来，只要拿钥匙上楼开开门，吃喝拉撒睡全有，这仨人在这儿住也不错，虽然说地方小点吧，吃喝住也挺方便，每天这三个人到外头学习够时间就回来，有这么一天出事了，麻烦了，仨人学习回来刚一进大门这儿，传达室这老头子传达室跑出来迎接出来了，三位三位三位，报告你们一个不好的消息，这仨人就一愣，什么事儿？电梯坏了。哟，这怎么办？吃喝拉撒睡都在上边，这怎么办？不要紧，我有办法。有什么办法？你们中国有个25000里长征，对不对？战士们背着枪扛着炮，一天一宿走200里地不累，什么原因？他们一排一排的，一班一班的讲故事，就是啊，这个忆苦思甜，讲难受的事，讲过去悲惨的生活，苦难的生活，苦难的经过，心里难过，慌起神，忘起泪，走起来几百里地不累，一天一宿走200里地都可以。你们这81层楼，你们三个人说说笑笑的，讲笑话，讲故事，讲点苦难的，讲点心里难过的，脑子一想那个，不累啊，很容易上去。这仨人想，对，对，有这勇气没？有啊，走，走上去，没问题。咱仨人一人讲一个事儿，我讲，你先听着。你说我岁数小，我先讲吧，我先讲。对，上楼，迈步走，不就81层楼。一会儿咱们就走上去，走上，说吧，我们俩听着，就你岁数小，你先说。我说呀，你听着，我一说呀，我讲讲我呀，我心里啊最难过的事，我要一讲起来啊，你们俩人准得难过，你们这一难过，你们就不知道累的，咱们上回就容易。你说吧，我呀，从前呢。我上学的时候，我有个同学，我在高中的时候认识一个女同学，跟我不错，经常一块儿啊滑冰啊游泳啊打球。有一次啊滑冰我摔倒了，就被我摔晕过去了，不省人事。这个女同学她不顾着男女之别，抱着我就跑到路上截个车把我送到医院抢救过来了。由这样呢，我很感激她，后来我们两人就经常见面，就算朋友吧。在毕业以后呢，他呢就分配到外语学院那儿上学了，我呢在工学院。我们俩虽然说不在一个学校了，但是也经常每礼拜天我们就见面啊。他跟我不错，我们俩人呢可就算，哎，也就算订婚的啊，但是就还没登记，总觉着多少分配工作以后再登记结婚。他有这意思，我有这个想法啊，经常见面。有一次忽然间听到了他游泳他淹死了，哎呀，我就几天没吃饭，我丢到现在，我今年我38岁了，我还没有结婚，有人给我介绍对象我不肯要，我只要想人给我介绍对象我就想起他了，我难过，我睡不着觉，我吃不下饭。可是我不结婚，我现在我38岁，如果我过40岁了我怎么办？我更不好结婚了。哎，我自己有这个决心，我独身主义吧，我呀努力学习，我这样呢我就算对得起他，我好好我出来这一趟，我要学点知识，我献给祖国，这就是我良心，这我对得起国家，我也对得起他。我这说着眼圈红了，这俩听着，是有点难过。抬头一看，楼口这写着40层啊！哎，咱们可上一半了，怎么样？我讲这你们俩听难过不难过？有点难过，真是你讲这我还真不知道累了，哎。

你讲，比如说我讲啊，我要说我的这难过的事儿，给他这你听着你难过，我能让你们俩掉眼泪，说上好上，说吧，我告诉你，我呀，我今年我46岁了，我是哪生人制度的？我是监狱里生的人，我母亲怀着我进监狱了，我父亲也同时也是进的监狱了。在监狱里生长的，我没见过世面，我也没出来过，我就知道我父亲姓韩，我母亲姓陈啊。我父亲叫什么名字呢？我也想不起来了，我因为我没见过。我听到4、5岁的时候，我还在监狱里，我随便玩，因为我不是犯人，我可以到处去串，我就跟那个小萝卜头似的，就那个。跟那个电影那个，他还有个黄先生教他认字呢。我呢，在监狱谁教我认字？我就随便玩吧，到处我就打听这个姓韩的，人家说跑了，越狱了，逃走了。我把这话就告诉我母亲，我母亲不信，是越狱了吗？是不是让他们给杀害了，枪毙了吧？哎呀，但愿得吧。但愿得他跑了，但愿他越狱成功啊！我母亲很高兴，但是也没跟我说什么。究竟这老两口子怎么进的监狱，我不知道，他也不跟我说。哎，只听到我10岁那年解放了，所有的犯人都释放，倒是说杀人放火犯那是没放，就是政治犯都放出来了。我母亲听说解放了，哎呀，心中高兴，这一乐呀，我母亲可了不得，本来就有心脏病，心情激动，我母亲呢，心脏病复发，抢救，她也没那条件，抢救不过来，我母亲死了，也不知道怎么着，乌七八糟的，他们让他给埋了，哎呀，把我放出来了，都走，我也得走吧，我上哪儿去呢？我就知道我们家，听我妈妈说是。山东济宁的，我知济宁在哪儿，我到济宁我找谁呀？谁认得我呀？我从监狱里出来，我就要了饭了，我在街上要饭，我就看着部队那吃饭呢，我就找他们要，这个当兵的他就给我，哎，挺好，所以他们一吃饭我就去，我就要饭，我就找他要，他就给，后来我就掌握这规律了，他们吹号，他一吹号就是吃饭，我不管在哪儿玩，我听说他吹号我就跑到那儿啊，他们就给我盛饭吃，我就吃。后来让一个官看见了，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官，不是连长是排长，这小孩是谁啊？干嘛的？我站着说他要饭的。你哪儿的？你哪儿住？我说我没有家，我得监狱里出来的。你家小孩进监狱，我说我母亲死监狱里了，我出来了，我也没有家，我不知道我在哪儿住，我也不知道我父亲在哪儿，哦，没有家，天天在这吃啊，他吃多少日子？吃不少日子，行，吃吧，这吃吧，你在这吃吧。哎呀，官怎么说了？战士们更敢公开的给我盛饭，他们搬家我也跟着搬家，他们上哪儿我也跟上哪儿。我到15岁的时候，我算当兵了。人跟我穿上军装了，以后培养我上学，让我念书，到中学、大学，现在又培养我出国。哎呀，我想起来，我母亲如果要是活着，我母亲真正活着没死，要看看我这样，我都当了干部了，我妈妈会多高兴。我父亲是不是真正越狱逃跑了？我父亲是不是真正回来了？姓韩的叫什么？我哪儿找去？我不知道。哎呀，我自己总想着。我母亲是死了，我就盼着我父亲活着。我父亲活着，今年岁数也不太大了。这说着哗哗的掉眼泪，这俩也跟着唱。你说的真是，哎，真是怪可怜的，是让人心难过。抬头看看，一瞧楼口80，嘿，80层，到了，还一层。瞧您的啊，就您岁数大，您讲一个，一难过，咱们可就上去了。这岁数大站着就愣了，我讲该您讲了，我走不了了，再有一层咱就上去了，我这腿一步
一步也迈不了了，一步也迈不动了。

那你也得说呀，我站这儿说吧，我站这儿说，我说一难过的，我说这个难过的事，比你们两个人更难过，比你们这更难过。我说说，我不说过去的，我不说过去的，我就说现在的吧。咱们仨人啊，刚才大外头回来，在这下边跟那老头子说了几句话，咱们就上楼了。可是我呀，忘了拿钥匙了。

0: 停！
1: 怎么了？
0: 咱们这西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场。
1: 哎，38号
2: 来了。
0: 嘿，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3: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啊，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啊，
3: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3: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0: 嗯，
3: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样？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3: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0: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带老太太试衣裳。
4: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里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5: 穿好了，
1: 请。
0: 我看看，我看看。哎呦喂，好啊。哎呀，真漂亮。
3: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5: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5: 谁？
0: 慈禧。
5: 慈禧？
0: 嗯，
5: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5: 不行，我是八辈儿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

0: 我不装这个。
1: 哎呦喂，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办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0: 那就更不幸了。
1: 怎么着？
0: 有文件呢。不许三陪。
1: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
0: 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0: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0: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0: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0: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
2: 明白，
1: 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3: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2: 我能闻闻吗？
1: 请。
2: 香
1: 香吧？
0: 像二锅头。
3: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1: 180块。
0: 这个卖180块。
1: 哎
0: 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0: 皇上吃的。
3: 那个白的呢？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
1: 啊，
0: 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80。
0: 这卖80
1: 啊？
0: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萝卜开会。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丁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个，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补？
1: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0: 那你是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0: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3: 董经理，
1: 请
3: 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啊，走！嗨，好好练着，不是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儿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我傻呢，是出宫廷了。喂，我是慈禧，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离了是物价局。我跟你了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4: 黑呀，真黑呀。
0: 我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你了要听啊。明白了，出来。哪儿去了？
1: 来了，
0: 还练不练了？
1: 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4: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1: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

0: 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你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1: 啊。哎呦，能唱，
0: 我能唱。
1: 听听听。
0: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
1: 嘿，
0: 你猜咋的
1: 啊？
0: 就让我演那小琴。
1: 小琴。
0: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
1: 嗯、
0: 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老奶奶摇嗓子，这嗓子还高兴了。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
1: 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2: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1: 啊吹，啊吹！
2: 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1: 我喊了一声美；
2: 二杯你肾不亏，
1: 哈哈，开始美；
2: 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
1: 怎么
2: 白里透着红啊，
1: 啊
2: 红里透着黑，
1: 黑
2: 黑黑。
1: 啊，
2: 绿了吧唧儿，
1: 哎呦，
2: 蓝巴巴的，
1: 我什么色儿啊？
2: 溜溜的，
1: 嗨，
2: 粉嘟嘟的，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其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迷了八十，一个都不会。

0: 问你，
1: 我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盆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嘿，跟谁讲话呢？
3: 物价局。
2: 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2: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老师，你这什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

0: 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2: 山洪灾害避险指南。大家要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调整出行安排。强降雨期间，尽量不往山区走。如果身处山区，不要离沟边、河边远一点。遇到突发情况，要听从指引，尽快离开危险区域。大家沿着转移路线走，有序前往应急避难场所。遇到山洪时，要立刻往沟道两侧高地跑，千万不要顺沟奔跑。受困时，第一时间打119、110求援。如果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树木、木箱等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危险尚未解除前，千万不能擅自返回，有需要可以联系工作人员取得帮助。
3: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4: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1: 华灯初上，夜幕降临，消极疲惫，快乐同行，烦恼打包到回收站，速度与激情并驾齐驱。FM89.1 承德综合广播，下班路上，玲玲带你吃喝玩乐，品味高质量生活。
2: 请听电影《决斗士》的录音剪辑。
3: 罗马帝国鼎盛时期，幅员辽阔，从非洲沙漠直至英格兰北部边境，世界上四分之一人口的生死处于开撒的统治之下。公元180年冬季，历时12年的由马可·奥布留斯皇帝发起的征服迪曼斯部落的战争即将结束，罗马帝国的大捷与安定只剩下最后一个据点了。
4: 弟兄们，还有3个星期我就要收割了，你们的心愿一定能实现，保持队形，紧跟着我。假如发现自己单独一个人在草地上狂奔，请别惊慌，你到了天国了，也就是死了。弟兄们，今日的壮举将永载史册。
3: 在外征战近3年的罗马帝国大将军麦克西姆又一次率兵出征，与敌人英勇奋战，所向披靡，凯旋而归。苍老的凯撒皇帝不顾身体有病，亲临前线面见爱将，准备奖赏麦克西姆。
5: 你又一次证明了你的英勇，马克西莫。但愿这是最后一次，
4: 不会再有敌人了。
5: 哦，敌人总还是有的，我该怎么奖赏伟大的将军呢？
4: 让我回家。
5: 啊，回家？
4: 他们在向你致敬。
5: 他们是欢迎你向你致敬。
4: 你找我，凯撒？凯撒，
5: 你得回答我，我们为什么来这儿？
4: 为了帝国的荣耀。
5: 哦，对，我想起来了，瞧那张地图，马克西莫，那是我想创建的世界。25年来，我东征西讨，流血牺牲，扩大版图。自从我当了凯撒，只有4年没打仗，只有4年是太平的日子，为什么呢？我使用武力是不得已。
4: 凯撒，
5: 请别，别这么叫我。来，过来，你坐下，我们俩谈一谈，很坦诚的谈谈。哦，马克西莫斯。

0: 说呀。
1: 5000名士兵在外面挨冻，3000人受伤流血，2000人回不去，难道他们浴血奋战就没有目的吗？
0: 那他们有什么目的？
1: 他们为你而战，为罗马。
0: 罗马是什么，马克西莫斯？
1: 我去过好多地方。

0: 暴君，也可能说我是重铸罗马辉煌的明君。罗马以前有过梦想，但只能悄悄说，一旦大声说，那就会消失。它太脆弱了，我担心恐怕挨不过今年冬天。Maximus， 就让我们俩说说悄悄话，说您儿子，说说你的家。
1: 我的家在比基罗那一带，是个小地方，墙是用红石头砌的，院子里能闻到药草的香味，茉莉香味。门外有一棵大杨树，无花果、苹果树、梨树，土地是黑颜色的，像我妻子的头发。山坡上有葡萄树和橄榄树，房子附近有野马逗我儿子玩。
0: 多久没回家了？
1: 2年零264天，加今天早晨。
0: 真羡慕你，马克西莫斯，好地方，值得捍卫。在你回家之前，我想再请你办一件事。
1: 什么事，凯撒？
0: 我要你在我死后当罗马的摄政王，我只授权你这一个目标，把政权还给罗马人民，结束威胁罗马的腐败行为。你不愿意接受我给你的这个使命？
1: 从内心说，是的。
0: 马克西莫斯，正因为如此，必须是你。
1: 你可以找议员，那些议员了解罗马，并且还懂得政治。
0: 可我要的是不被政治腐蚀的人。
1: 卡莫德呢？
0: 卡莫德不是个正人君子。你年轻的时候就知道，不能让卡莫德统治，绝不能让他统治。我倒希望有你这个儿子，卡莫德会接受这个决定的。他知道你统帅着忠诚的罗马军队。
1: 我考虑一下。
0: 行，黄昏时候，希望你能答应我，像儿子一样拥抱我。别忘了再给我拿条毯子来。
2: 我父亲挺喜欢你，
1: 夫人。
2: 以前不是这样。
1: 许多事会变的。
2: 许多事。并非所有的事。基莫斯，站住，让我看看你的脸。嗯，不大高兴。
1: 死了好多士兵。
2: 我父亲找你干什么？
1: 在我走之前祝福我。
2: 你撒谎，你从前不撒谎，你不善于此道。
1: 说出来你会不高兴。
2: 没错，我知道你不在乎，你喜欢简单的生活，你觉得我无情。
1: 我觉得你挺有生存能力。
2: 马克西莫斯，站住。难道你真的害怕见我吗？
1: 不，不是打仗打累了。
2: 是不是因为我父亲身体不好？卡茂德指望我父亲宣布他继承皇位。你愿不愿意为我的弟弟效劳？
1: 我永远为罗马效劳。
2: 知道吗？我每次祈祷提到你。是的，为你祈祷。
1: 为你丈夫的死惋惜，哀悼

0: 听说你有个儿子。
1: 对，鲁西尔斯，他已经快八岁了。
0: 我儿子也快八岁了。谢谢你的祈祷。
2: 大将军麦克西姆并不以功劳自居，他不被权力诱惑，一心要解甲归田，与家人团圆。而皇帝的儿子康德斯却恨不得早日继承父业，独揽王权。明智的凯撒皇帝看不上坐享其成的儿子，决定把王位交给深受人们爱戴的麦克西姆。这无疑对康德斯是个沉重的打击，他心中对父亲充满了记恨。
3: 你做好为罗马尽职的准备了吗？
4: 是的，父亲。
3: 不是让你当皇帝，
4: 那位贤明的人取代我的位置，
3: 我的权力将交给马克西莫斯，从而确保元老院在宫廷中的地位。罗马必须恢复共和制。
4: 马克西莫斯，
3: 对，你是不是失望了？
4: 你曾经写信给我，列出了四大美德：智慧、正直、坚韧，还有节制。我看了看，哪条也不具备。可我有其他的美德，野心，它能迫使我去超越别人；谋略，勇敢，我不是指战场上，勇敢有多种形式；忠诚，对家族，对你。可这些美德你都没提到，你甚至不愿意我是你的儿子。
3: 哦，康猫的，别这么说。
4: 我一直都在祈求神明，让我讨你喜欢，让你为我骄傲，只求一句宽慰话，一次拥抱，只要你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我这辈子做梦也会笑出来。我哪里不好，是你这么恨我？
3: 康莫德，
4: 我一生的愿望就是不辜负你，凯撒，父亲，
3: 康莫德。如果儿子有什么过错，那是我做父亲的失败。
4: 只要你能喜欢我，我愿意屠宰世界。
2: 为了争夺王位，狠心的康德斯向拥抱他的老父亲下毒手。凯撒皇帝来不及留下遗嘱，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5: 皇帝传你去，有急事。一起哀悼吧，我的父亲死了。
6: 怎么死的？
5: 医生说没有痛苦，就这么睡过去了。
6: 父亲，
5: 现在的皇帝让你忠于他，握我的手，我只给一次机会。
6: 滚蛋！通知所有的议员紧急开会，叫醒盖尤和巴尔考。
7: 盖尤和巴尔考，
6: 见。
7: 见。马克西莫斯，请你做事要慎重。
6: 慎重。皇帝被谋杀，
7: 皇帝属于自然。

0: 要带武器。
1: 卫兵，
0: 请别反抗，马克西莫斯。对不起，这是凯撒的命令，松远点，然后处死他。
1: 管他死，看着我，看着我，答应我照顾我家里人。
0: 你家里人也会随你而去。
2: 康德斯篡夺了王位，第一件事就是要铲除眼中钉麦克西。皇室禁卫军将麦克西姆带到荒郊野外。
0: 跪下，
1: 先父保佑我的妻子和儿子，告诉他们我只想和他们在一起，让我死得利索些，壮烈些。
2: 堂堂的大将军曾历经沙场，所向无敌，这回却要成为小人的刀下鬼。沉着的麦克西姆趁敌人不备，猛地夺下一个士兵战刀，一路拼杀，夺马而逃。他的胳膊被刺伤了，血流如注，
1: 刀有手，
2: 他咬着牙，为了抢时间救下妻儿，他骑着战马向家乡狂奔而去。

儿子正在田间训练，一队骑兵奔驰而来，儿子还以为是父亲归来，跑上前去，

0: 来了一步，晚来了一步。当他赶到家中时，看到的是一幅目不残存的景象，妻子和儿子被钉在门柱上，大将军泪如雨下，他忍痛埋葬了亲人。有饥有饿的麦西姆昏倒在坟旁，当他醒来时，发现自己被一个过往商人卖给西班牙的一个决斗场。麦克西心中燃烧起仇恨的火焰，
1: 我们将要在这儿缅怀神圣的往事，向你们再现迦太基强国的第二次覆亡。在扎马一处荒原上，有一支由汉尼拔率领的非常强悍的军队，他们是从许多许多国家雇佣来的不怕死的人，个个都很凶猛彪悍残忍。现在皇帝想让你们见识一下这些不怕死的人。
2: 有谁打过仗吗？
3: 有，我以前是你的部下。
2: 你能帮忙吗？不管来的是什么人，我们只有齐心协力才能继续活下去，明白吗？
4: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2: 只有齐心才能生存。
1: 现在你们瞧，张延大西边的军团出现了。
0: 开着战车的一位士兵手起长弓向决斗士们冲来，奴隶们毫不畏惧，在麦克西姆的带领下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

0: 丢盔卸甲，血流成河，麦克西姆和奴隶们获胜。
1: 我不太了解历史，卡修斯，迦太基战役是不是那些人输了？
0: 对，陛下，真是对不起。
1: 不，我看得挺带劲。他是谁？
0: 他们称呼他西班牙人，陛下。
1: 我想见他。
0: 是，陛下。
2: 放下武器，决斗士，皇上想要见你。
3: 我愿意为皇上效劳。
4: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影《决斗士》的录音剪辑，谢谢您的收听。

0: 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筑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需要

0: 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1: 重杰中学闪耀紫赛，规范为艺，展校之风采，精气如魂，着知识之欲，持智慧之笔，展梦想之墨，绘重杰华章。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4: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3: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4: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4: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5: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6: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7: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校占地面积253亩，建筑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为孩子们提供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新赛道已经启航，
8: 请听电影《决斗士》的录音剪辑。
9: 起来，起来。你确实很棒，西班牙人，没有一个决斗士比得上你，难怪这小伙子说你是霍科德在世，是个大力神。摘掉你的头盔，报上你的姓名。你有姓名吗？
10: 我叫决斗士，

0: 竟敢背朝着我，奴隶摘掉头盔，报上你的性命。
1: 国王卡姆特斯做梦都想不到，眼前这位决斗士竟是大将军麦克西姆，他动感，心惊胆战。
2: 我叫马克西莫斯·梅利蒂斯，讨伐军司令官，菲利克斯军团将军，是马可·奥勒留斯皇帝忠实的仆人。我儿子遇害了，我妻子也丧了命，我这辈子一定要为他们复仇。

0: 不知道。
1: 他不该活着，令人恼火，太令我恼火了。我当时迫不得已，照父亲这么做，整个帝国就会分裂，明白吗？
0: 明白。
1: 你见到他是什么感觉？
0: 我没有感觉。
1: 他伤害你太深了，
0: 不如我伤害他深。
1: 那帮人欺骗我，说他被处死了，欺骗我就是不尊重我，不尊重我就不会拥戴我。
0: 你应该告诫他们，背叛是要受到惩罚。
1: 可怜的姐姐，我不想让你恨我。
0: 你想怎么做？
2: 麦克西姆早就情有独钟的莎拉公主，依然深深地敬佩这位心目中的男子汉。
3: 跟我来。
2: 他不忍心看着弟弟害死麦克西姆，他冒着生命危险来见麦克西姆。

0: 有钱的夫人小姐们个个迷恋大英雄。
1: 我料到你弟弟会派刺客，没想到派了这位高手。
0: 他不知道我来。
1: 我家里人全被活活的烧死了。
0: 我不知情。
1: 别对我撒谎。
0: 我哀悼过，
1: 像哀悼你父亲，像哀悼你父亲那样。
0: 自从我父亲死后，我一直担心受怕，我怕我弟弟，所以不敢公开哀悼。我每时每刻在恐惧中度过，因为我儿子也能继承皇位。我哀悼过，
1: 我的儿子是无辜的，
0: 我的儿子也是。你不肯信任我，我儿子也会死。
1: 我信不信任你管什么用？
0: 众神宽恕你了，明白吗？今天我亲眼看到一个奴隶比皇帝还威风。
1: 我被宽恕了，这算什么威风？我不过是讨好暴民。
0: 能讨好暴民就很了不起，一旦他控制他们，就控制了一切。你听我说，我的弟弟康猫的在元老院里有政敌，一旦民众追随他，就没有人敢反抗他，除了你。
1: 有人反对他，却没有行动。
0: 有些议员已经为罗马献出了他们的生命，还有为意识。要是我安排，你肯见他吗？
1: 你看不出来，也许明天我就死在竞技场。我是个奴隶，一个奴隶还能有什么作为？
0: 那位义士也恨我弟弟，

0: 那就让他杀死他。有一个人能杀他，他很正直，他是个高尚的人，他爱我的父亲，我的父亲也爱他。这个人非常忠于罗马。
1: 这个人死了，多亏你弟弟。

0: 忘记你认识过我，别再来这儿了。卫兵，领这位夫人走。他的仁慈使得他们更爱他了。我不能杀他，要不我变得不仁慈了。这件事简直像是噩梦。
1: 他敢藐视你，他的每次胜利都是一次藐视，保民和元老院全都看出来了。他多活一天，那些人胆子就越大。杀死他，
0: 不，绝不能让他当兵。
1: 我曾经听说有一种海蛇，它具有超乎寻常的本领，用来诱捕它的猎物。它佯装自己受伤了，躺在海底，而后他的敌人逐渐地靠近他，而他仍然静静地躺着。后来他的敌人过来惹他，可是他仍然躺那儿纹丝不动。
0: 那我们也不动，等着那些敌人过来惹我们，包括那些异人。
2: 我为你父亲效过力，看，夫人，我为你父亲效过力，闪开，也为马克西莫斯效力，现在还这样。
3: 停下，停下，
2: 停下！
3: 什么事？
2: 马克西莫斯想见你说的那个人。
3: 谢谢你的忠诚。
2: 谢谢夫人。
4: 好吧。
3: 退下，格拉克斯议员。
5: 将军，但愿我今天到这个地方来，足以表明你可以信任我，
0: 包括元老院。
5: 元老院，对，我能代表。
0: 你能买下我的自由，送我出城？
5: 什么目的？
0: 帮助我逃出罗马，城外被一匹马送我去阿西亚，我的军队在那儿，两天之内我会率领5000人马重新杀回来。
3: 可是军队已经换了将领了，他们忠于康茂的。
0: 等他们见到我，你就知道他们忠于谁了。
5: 简直胡来，罗马军队100年没进过首都了。
3: 格拉克，
5: 我不同意这样做，只是换一个独裁者。
0: 要是想搞折中，那就别谈了。议员，
5: 一旦这次政变成功，以后呢？以后你会率领你的5000勇士离开吗？
0: 我离开，士兵留下来保护你们，听元老院指挥。
5: 是啊，一旦你全面控制罗马，你还会把权力还给人民。为什么呢？
0: 这曾经是一位老人的遗愿。我只想杀康茂的。罗马的命运交给你们。
5: 马可奥勒留斯信任你，他女儿信任你，我也信任你。可时间不多了，给我两。

0: 天时间，我将买下你的自由，而你一定得活着，否则我也得死。我们走吧。
1: 我看不行，皇帝了如指掌，再说我也会受到牵连，你会得到回报的，相信我。
0: 相信你？你不回来呢？
1: 你应该知道什么叫做信任。
0: 信任？干嘛信任你？
1: 我会杀死卡玛的，
0: 我干嘛要让他死？他让我赚钱。好吧，我知道你是个守信用的人，你会为荣誉而死，为罗马而死，绝不会辱没祖宗的名声。可我却不一样，只顾着赚钱。卫兵，
1: 他杀死了你的恩人。
0: 朋友把我说服了，
2: 我弟弟带住了格拉斯，不能再等了，你今晚必须走。普罗西姆会送你到大门口，你的仆人西塞罗会备马等着你。
1: 是你安排的？
2: 对。
1: 你可太冒险了。
2: 我得弥补我的过失。
1: 你不需要弥补，你爱儿子变得坚强了。
2: 其实我不愿意变得坚强，我弟弟恨这个世界，尤其恨你。
1: 因为你父亲选择了我？
2: 不，因为我父亲爱过你，也因为我爱过你。
1: 别提旧事了。
2: 我是不是变了许多？
1: 比以前长笑。
2: 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感到孤独。我得走了。
3: 奈西姆终于被莎拉公主的诚心打动了，他们紧紧拥抱在一起。莎拉公主万万没想到国王早已派人监视她的举动。
2: 鲁修斯呢？
4: 和皇帝在一起。
5: 姐姐，过来，我正在教鲁修斯读书。
6: 我在读书。
5: 对，他是个聪明的孩子，以后能当皇帝。我们俩正在读马克安东尼的埃及历险。
6: 那个皇后让毒蛇咬自己。
5: 以后再给你讲讲我们的祖先。你要是听话，明天我给你讲克劳迪皇帝的故事。克劳迪皇帝被他的亲人出卖了，他们窃窃私语，半夜里还出去密谋策划，密谋策划。可是克拉迪掌握他们的动向，知道他们比蜜蜂还忙。
3: 阴险的国王康姆德斯先下手为强，他派兵前来捉拿麦克西姆。
7: 开门！

你获得自由了。若西方，你变成个好心人，

0: 一定要小心，珍惜你们的生命。谁要是不愿意，可以退出。我们等你回来，马西莫斯。
1: 血战到底，走！
0: 血战到底。
2: 毫无防备的决斗士们与士兵们展开了决斗，终于寡不敌众，麦克西姆落入高德斯手中。
3: 麦克西姆斯，麦克西姆斯，他们在呼唤你。将军变成了奴隶，奴隶变成了决斗士。敢于藐视皇帝的决斗士，生动的故事。现在人民想知道故事的结局，唯有你壮烈的死去。我看最辉煌的结局，莫如你跟皇帝在竞技场上比试一下。
2: 想跟我比？
3: 为什么不？你觉得我怕你？
2: 我觉得你一辈子都活得心惊胆战，
3: 不如英雄马提西莫斯无所畏惧。
2: 有个人说过，死神朝我们笑，我们也该笑脸相迎。
3: 难道说这话的人是笑着死去的？
2: 你该知道，是你父亲。
3: 我知道你爱我父亲，我也爱他，所以说我们是兄弟了。现在笑一下，兄弟。
4: 国王康姆德斯偷偷拔出短剑，将麦克西姆腹中刺去。
5: 给他穿盔甲，盖住伤口。

0: 巨大的决斗场上，国王与麦克西姆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麦克西姆一手捂着流血的伤口，一手挥刀与仇人决斗。国王康德斯一脸奸笑，他有稳超胜券之势。没料到麦克西姆顽强搏斗，越战越勇，最后终于用剑刺倒了康德斯。
1: 马克斯诺斯，马克斯诺斯，
2: 昆塔斯，释放囚犯，让格拉赫斯恢复原职。罗马曾经有过梦想，一定要实现，这是马库奥勒留斯的遗愿。
1: 释放囚犯，去。
0: 麦克西姆因为流血过多也倒了下去。是麦克西姆的莎拉公主连忙跑上前，紧紧

0: Максимус!
1: Люциус Анджело.将军麦克西姆虽倒在了决斗场上，但他的传奇故事却世代被人们

0: 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1: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

0: 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0: 穷人的朋友费斯塔罗奇。
1: 小朋友，如果当你肚子饿的时候，拿着妈妈给你的钱去买面包，却在面包店的门口看见了一个很可怜的乞丐，你会怎么做呢？是看他一眼，心里想着哦好可怜呐，然后买了面包就回家去，还是买一个面包分给乞丐一半自己吃一半，或者是把买面包的钱送给这个乞丐，情愿自己饿着肚子回家去呢？有的小朋友可能会想，说乞丐呀，虽然很可怜，可是我的肚子也实在很饿，所以没有办法帮助他，反正应该会有别人来帮助他吧。有的小朋友可能会想，买一个面包分给他一半，这样自己的肚子也不饿了，乞丐的肚子也不饿了，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吗？但是也有小朋友会想，说乞丐实在是太可怜了，我情愿自己饿肚子，把所有的钱都给他，可惜我只有这么一点钱，不能多帮助他一些。不过如果这个故事的主角费斯塔洛奇碰到了这种情形，他很可能不但把自己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了这个乞丐，还会跑进面包店要求老板再送这个乞丐一些面包。他不会想到自己饿肚子需要吃面包，他也不会害怕面包店的老板会拒绝他的要求，或者是觉得不好意思开口，因为在他的观念里，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只记得别人的需要，却忘了自己的需要，这就是费斯塔洛奇比一般人伟大的地方。他一生中最大的理想就是帮助世界上所有穷人获得幸福，而他也确实把一生的时间呢都用来努力实现这个理想，帮助穷人和孤儿，创办孤儿院让他们生活有依靠，创办学校让他们免费受教育，不论遇见了什么困难，他都毫不灰心，坚持到底，不论自己的生活

活过得有多苦，只要看见了穷人的生活能够过得好一点，哦，他就觉得快乐又满足了。现在世界上有许多的国家在实施着国民教育，让所有的小朋友不论有钱没有钱都能够很公平地接受教育，就是受到了菲斯

0: 海斯塔洛奇为什么会这么关心穷人和孤儿呢？这和他小时候的家庭生活有很大的关系。原来啊，菲斯塔洛奇的爸爸是一位医生，赚的钱虽然是不多，但是却足够让太太和三个孩子过着舒适的生活，并且还请了一位女佣来家里头帮忙做家事，顺便照顾这些孩子们。但是很不幸的，在菲斯塔洛奇五岁的时候，爸爸却突然生了一场很严重的病，在短短的几天之内他就去世了。临死以前，菲斯塔洛奇的爸爸想到自己没有留下什么钱，现在丢下太太和三个孩子，叫他们怎么生活呢？于是他就把女佣潘贝利叫到了床前，对她说：
1: 潘贝利，我快要死了，我死了以后，太太和三个小孩恐怕生活会发生困难，你能不能答应我，尽你的力量帮助他们，照顾他们呢？要不然我死了也不能安心的。
2: 先生，你别这么说，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1: 不，我自己的病我自己很清楚，潘贝利，你不必安慰我， 只要告诉我答不答应我的要求。
2: 好的，先生，您放心吧，如果你真的离开了我们，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力量来帮助太太的。
1: 那我就放心了，谢谢你啊，潘贝利。
0: 菲斯塔洛奇的爸爸含着眼泪说完了这句话，就带着微笑去世了。从此他们家的生活果然变得十分的穷困，但是虽然明明知道太太没有钱付给他薪水，潘贝利却一直遵守着他曾经答应过的话，全心全力地照顾着这一家人。不论日子过得有多么的苦，他也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这一家人。心地善良的潘贝利是影响菲斯塔洛奇的第一个人，他让菲斯塔洛奇发现人活着不一定是为了自己过得好，帮助别人爱别人不必要求什么回报，一样可以过得快快乐乐的。

0: 影响菲斯塔洛企业的第二个人是他的妈妈苏珊娜。菲斯塔洛奇的爸爸去世的时候，苏珊娜只有29岁，虽然家中遭到了这种不幸，她还是勇敢地承担起照顾三个小孩的责任，坚强地生活下去。因为家里很穷，所以苏珊娜在用钱时候非常的小心和节省，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希望尽量的省下来每一块钱，好顺利的把这三个孩子抚养长大。为了省钱，他常常好几个月都不出门，因为这样子他脚上的那双鞋子就可以穿得久一点。在这样节俭的生活中，很奇怪的，每当有人来要求苏珊娜捐点钱帮助穷人的时候，他却非常的大方，好像完全忘了节俭的这一回事。
1: 妈妈，为什么你要送给那

0: 个那么多钱呢？
1: 那是用来帮助穷人的呀，很多人很可怜，每天吃不饱，又没有衣服穿，冬天来临的时候常常冻得发抖，我捐的这些钱就是用来帮助他们的。
0: 可是您的鞋子都破了，为什么不用这些钱来买一双新鞋呢？我们家又不是很有钱，让别的有钱人来多捐一点钱就好了嘛。
1: 傻孩子，如果每个人都像你这样想，自己不出钱不出力，只希望别人多捐一点钱，募捐的人不是一块钱也收不到了吗？
0: 嗯，说的也对。
1: 所以啊，只有每个人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穷人才能获得帮助，只想靠别人出钱出力是没有用的。我虽然穿着破鞋子，想到这些钱可以让一个孤儿买一件温暖的衣服，或者是填饱肚子，穿破鞋子就是一件很快乐的事了。
2: 从妈妈的身上，菲斯塔洛奇学会了一件事，那就是想要帮助人一定要拿出实际的行动来，只是心里同情穷人并不能够让他们吃得饱一点。另外他更发现，帮助穷人并不是只是有钱人的责任，只要愿意，像他们这样的穷苦的人家一样可以帮助更贫穷的人。

0: 虽然家里头很穷，苏珊娜有时候还是会给孩子们一些零用钱。小时候的菲斯塔洛奇很喜欢吃糖果，所以每当他领到了零用钱呢，就立刻跑到了附近的糖果店去，把所有的钱呢都用来买糖果吃。糖果店的老板呢有一个女儿叫安娜，比菲斯塔洛奇啊大七岁，已经很懂事了。他看见菲斯塔洛奇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买糖果呀，既不懂得存钱，也不晓得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他就觉得非常生气。有一天菲斯塔洛奇又跑来买糖，这时候安娜就对他说，
1: 菲斯塔洛奇，你怎么这么贪吃呢？除了买糖果，你不知道钱还有其他的用处吗？
2: 其他的用处？我没有想过哎，这么少一点钱，除了买糖还能买什么呢？
1: 哎呦傻瓜，你把每次拿到的零用钱存起来，慢慢的越存越多，不就可以买一些比较有用的东西吗？很多穷人连饭都吃不饱，你却只知道是糖，哼，真是太不懂事了。
0: 安娜的话让菲斯塔洛奇忽然明白，原来钱不是花掉就算了，可以存起来来做更多有意义的事，存起来买一本书来看，或者是像妈妈一样用来帮助穷人，不是比吃糖果更有意义吗？这位让菲斯塔洛奇认识金钱价值的安娜姑娘，就是影响菲斯塔洛奇的第三个人。长大以后她更嫁给了菲斯塔洛奇，一辈子支持他的理想，帮助他完成助人的心愿。

0: 除了妈妈苏珊娜、女佣潘贝利以及糖果店的老板女儿安娜姑娘以外，影响菲斯塔洛奇最深的一个人就是他的爷爷，一位慈爱的牧师安德烈斯。安德烈斯虽然是菲斯塔洛奇的爷爷，但是并没有和他们住在一起，而是自己一个人住在一个名叫汉克村的小村庄里。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到村庄里去拜访村民，劝有钱的人捐一点钱来帮助穷人，劝做坏事的人改过向善，帮助穷人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并且教一些穷人的小孩读书识字。从九岁开始，每年放暑假的时候，安德烈斯都会把菲斯塔洛奇接到了汉克村里来，和他住一段时间。这段日子，菲斯塔洛奇就每天跟着爷爷一起去拜访各种奇奇怪怪的家庭。
1: 罗克先生，麦尼亚家的屋顶被倒下来的树压破了，他的腿也受伤了，您能不能捐一点钱来帮助他呢？
2: 牧师先生，您每次来这儿就是要我捐钱，您为什么不去找别人呢？
1: 您是村里的大财主啊，只有您比较有能力嘛。
2: 不行，我已经捐过很多次了，你去找别人吧，这些穷人的事啊，不要再来烦我了。

0: 亚历克，你怎么又去偷东西了？为什么不好好的工作呢？
1: 工作？
2: 哼，上回啊，我替那个大财主罗克收割麦子，累得头昏眼花，结果他不但不付我工钱，还诬赖我偷钱，把我打了一顿。你说我还有心工作吗？

0: 尼克，你怎么好几天没到牧师爷爷家去上课了呢？
1: 爸爸不让我去了，他说家里缺钱用，要我去做工赚钱。
2: 菲斯塔洛奇跟着爷爷每天辛辛苦苦地四处拜访村民，他发现村子里有许多人家呀，家里头穷的没有饭吃，生病的也没有钱看医生，但是有钱的人却只顾着自己过着舒舒服服的日子，不愿意分一点出来来帮助穷人。他又发现村子里的穷人替有钱人工作累得不得了，但是有钱的人却只付给穷人一点点报酬，生活有的时候还欺负穷人，赖着不付给他们工资。这些现象让菲斯塔洛奇觉得非常的生气。
3: 爷爷，为什么穷人这么可怜，有钱人不但不帮助他们，还要欺负他们呢？
0: 孩子，并不是所有的有钱人都不肯帮助穷人，世界上还是有许多好心的人，有些有钱，有些没有钱，我的工作就是尽最大的力量。
4: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FM 97.8，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当一起向未来的旋律在电波中响起，当我们走在大路上的铿锵节奏穿越时空，两首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歌曲在今天的广播节目中奇妙地相遇了。这不仅是两首歌的对话，更是两个时代精神的共鸣。今天就让我们在歌声回响中聆听这份穿越时空的青春力量。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这是一起向未来的开篇，也是2022年北京作为双奥之城向世界发出的诚挚邀约。与2008年北京欢迎你的那种敞开怀抱的迎接姿态不同，一起向未来更多了一份携手的平等与坚定。这首歌的歌词质朴清新，简洁精炼，却艺术性地揭示了一起向未来这一口号的丰富内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易烊千玺演绎的版本，他的演唱没有过多华丽的技巧修饰，更像是一种从内心流出的吟咏式的表达。 MV 的镜头也没有对准激烈的赛场角逐，而是转向了民间手工艺者、科研团队、普通志愿者和冰雪运动爱好者，这恰恰赋予了这首歌更广泛的人民性。它讲述的是一个个普通人的冬奥故事，描绘的是中国百姓喜迎冬奥的生动缩影。当疫情阴影尚未完全散去的那时，那句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唱出的正是每一个普通人内心对团结、对美好明天的期盼。当我们的耳畔还回响着一起向未来的青春和声，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半个多世纪前，1963年，一首《我们走在大路上》横空出世。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这铿锵有力进行曲式的节奏，瞬间点燃了那个火红年代的建设激情。如果说一起向未来是面向世界携手共进的邀约，那么我们走在大路上就是面向国内自力更生的宣言。他歌唱的是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发愤图强建设社会主义的豪迈气概和坚定步伐。这首歌的旋律昂扬向上，节奏坚定有力，极具号召力和感染力。它诞生于国家克服困难、奋发图强的时期，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和干劲儿，成为了一个时代的音乐符号。直到今天，在重要的庆典、集会场合，我们依然能听到它的旋律，因为它所承载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精神早已超越了具体的时代背景，升华为一种永不过时的奋斗者姿态。

一首是60年代的奋斗战歌，一首是21世纪的青春邀约。表面上看，他们的音乐风格、时代语境迥然不同，但细细品味，内核中却有着惊人的相通之处。首先是昂扬向上的精神气质，无论是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坚定豪迈，还是一起向未来的开放自信，都充满了积极乐观向前看的力量。他们拒绝颓丧，排斥躺平，用音乐为听众注入一股新气儿。其次是集体主义的价值呼唤，我们走在大路上的我们是团结一心建设祖国的中国人民，一起向未来的一起是呼吁全世界人民携手共进，共创未来。两首歌都超越了小我的悲欢，将个体的命运与更宏大的集体、国家乃至人类共同体的命运紧密相连。从大陆到未来，从建设到共享，这两首在不同历史坐标点上响起的歌声，共同勾勒出一条清晰的精神脉络，那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了更美好的生活、更光明的未来而持续奋斗、永不停歇的壮阔征程。歌声会回响，精神会传承，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总有一些旋律能穿透时光，将散落的个体心灵凝聚成强大的共同体。今晚就让这两首时代的歌声在你的心中交汇回响。 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一期再会。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

0: 抢险救援加速推进。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三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
0: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1: 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伊朗最高领袖称，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启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启播表示祝贺，对吉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这次活动予以高度赞扬。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新闻秘书阿拉戈佐夫宣读贺信。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上合组织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即日起，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 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今年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和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和12.0%。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今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均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0: 来自应急管理部的消息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截至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加紧推进，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今天上午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8月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报道。
3: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3: 噶玛泽登介绍，目前已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5个村群众499人，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并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
4: 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堰塞湖坝体、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3: 通过近期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 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
5: 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
3: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八二六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6: 下一步呢，全力打通陆路的搜救通道，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核心区域，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各项工作。
3: 发布会还通报，目前已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经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1: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三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8: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7: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5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9: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0: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0: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1: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10: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 杨磊表示，
11: 目前地越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越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1: 在贵阳花溪，一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经过两年改造，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如今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是公园绿地。从城市伤疤到心头好，这一改改出了近60,000居民生活的舒坦。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报道。
12: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平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13: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5-6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12: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14: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12: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2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疤，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15: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也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啊30年的经营权。
12: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及60,000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16: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12: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
1: 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移入广西境内后强度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对其停止编号并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受其残余和冷空气等共同影响，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海南、福建、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未来还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2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17: 您正在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0号。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表示，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部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2: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政府已经走投无路，他们已经对伊朗使出了浑身解数，先是发动大规模空袭，接着实施封锁，随后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又采取所谓的对等打击策略，最后又回到封锁。但这些手段全都无效，伊朗人仍然屹立不倒。
1: 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辛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30号，俄乌双方军事打击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8月30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军工企业实施集群打击。攻击型无人机在基辅打击了石棉水泥制品厂厂区。该厂仓库此前被用于为一家生产无人机及其弹药的科技工程公司储存爆炸物。通报称，根据已收到的指示，俄军已开始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基辅政权持续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及燃料能源综合体发动的袭击。8月30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已控制苏梅地区的大普里科尔和萨德基两个居民点。过去24小时，俄军各集群部队、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143个区域内的乌军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准备与发射阵地、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弹药生产车间、乌军后勤中心、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与储存地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予以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关键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多处遇袭区域随即发生火情，目前具体损失情况仍在进一步核实中。
0: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加拿大安大略省29号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指示内政部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就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他写道，安大略湖这个名字来自温达特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这个名称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也早于美国的独立宣言。29号，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安大略湖畔的一座公园里揭幕了一块英法双语的标牌，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说，特朗普想给这片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28号，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马拉克尔公开表态，
2: 听到这件事我感到极为愤慨，亵渎我们的语言，篡改湖泊的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我希望美国总统为此道歉。我不认为当地原住民易洛魁人会支持这种做法，安大略湖这个名称就来自他们的语言，加拿大民众也不会接受，恐怕就连美国国内很多人也不会认同，因为大家看不出这种政治操作有何意义。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30号7时许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4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
0: 受封面和暖湿气流影响，日本福井县30号遭遇强降雨天气，当地多个点位的24小时降雨量创造了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导致多条高速公路和国道部分路段封闭，多条铁路停运。日本气象厅当天向该县福井市、大野市和圣山市发布最高级别警报。
3: 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30号宣布，韩总统李在明已提名新一届内阁人选，包括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6个职位人选。按规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其终于打破沉默。据此前报道，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26号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村庄。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9号证实，此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0: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停滞13年之久的加入欧盟谈判进行表决。目前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
3: 厄瓜多尔政府29号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响应，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
0: 瑞士北部阿劳30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据报道，现场当时正在举行派对，警方已对枪手展开搜捕，目前尚不清楚枪手身份及动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栾平县中医院肿瘤科深耕专科提质增效，打造县域特色标杆；栾平县开展遇到懒风月满群山主题街角音乐会。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央视网播发央视快评，题目是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总书记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

0: 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全党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为广大党员干部更好的履职担当指明了前进方向。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是每一名党员干部必须答好的时代考题。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少数干部急功近利、重险绩、轻前绩、新官不理旧账、热衷做表面文章等文章顾及，根源就在于政绩观发生偏移。评判政绩优劣，关键是要看实践成效，看群众口碑，看历史积淀。那些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前绩，看似见效慢，却最经得起时间的打磨，最能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可。为民造福是最重要的政绩。党内集中学习教育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出的行之有效的制度性安排。此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直面纠治政绩观偏差，务实建章立制，以严实作风抓实各项任务，取得实实在在成效，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校准思想航向，一批突出问题得到有效破解，党性修养持续淬炼，从政行为不断规范，为事业发展筑牢了思想政治根基。树牢正确政绩观，贵在常抓不懈，重在常态常效。思想教育要抓在经常，聚焦党政正直、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精准施教，用好正面引领与反面警示，持续拧紧思想螺丝，问题整改要盯紧不放，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持续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依托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精准把脉，杜绝纸面整改、虚假整改，考核用人要树好导向，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旗帜鲜明重实干、重实际，让敢担当、善作为的干部有舞台、受重用。监督约束要挺在前面，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坐实谈话提醒，抓早抓小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防止任性用权。制度的生命力在于落实，要压实各级党组织政治责任，扎实做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层层传导压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管党治党、干事创业的制度效能。广大党员干部既要做看得见摸得着的显功，也要做谋长远固根本的前功，摒弃浮躁心态，涵养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思想境界，多干为民解忧的实事，多做固本强基的好事。征程万里方正进，重任千军再出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告一段落，绝不是终点，而是持续淬炼政绩观的全新起点。十五五开局起步，改革发展任务繁重，广大党员干部要始终以正确政绩观立身行事，求真务实，久久为功，把心思用在谋发展上，把精力花在惠民生上，以实打实的工作成效交出一份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合格答卷。
0: 记者宋佳静报道。近年来，县中医院肿瘤科坚守中西医结合诊疗特色，持续精进专科技术，完善诊疗体系，优化便民服务，不断夯实县域肿瘤专科诊疗标杆。科室依托成熟的综合诊疗模式、前沿的医疗技术与精细化康养服务，有效破解县域肿瘤患者就医难题，以专业、细致、暖心的医疗服务为肿瘤患者筑牢健康屏障。8月26号，记者在县中医院肿瘤科看到，整洁规范的病区内诊疗秩序井然，医护团队各司其职，紧密协作，有序开展肿瘤筛查诊疗、规范化治疗、精细化护理等各项工作。据了解，县中医院肿瘤科始建于2017年，多年来持续深耕肿瘤专科领域，不断补齐诊疗短板，提升技术实力，优化服务体系，专科建设水平稳步提档升级。 科室创新推行放化疗，把

像治疗、免疫治疗、肿瘤介入、肿瘤热疗、中医药治疗六位一体综合诊疗模式，打破传统单一治疗局限，实现肿瘤疾病规范化、个体化。

0: 是已成功为百余名患者实施无创精准放射治疗，可精准针对多类常见多发肿瘤开展靶向治疗，治疗精准度与临床疗效显著。在深耕西医前沿技术的同时，科室坚持中西并重、中西医结合的诊疗理念，同步成熟开展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微创介入、肿瘤热疗等现代前沿肿瘤诊疗技术，将中药内服、熏洗、穴位贴压等特色中医疗法融入肿瘤治疗、康复养护全过程，减轻放化疗毒副反应，增强患者体质，切实改善肿瘤患者生存质量。凭借扎实的诊疗能力与规范的学科建设，县中医院肿瘤科先后获评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肿瘤重点专科、承德市重点学科、河北省中医优势专科，学术影响力与区域辐射力持续提升。2025年，科室成功加入北京中医院国家优势专科肿瘤联盟，借力优质三甲医疗资源，接轨前沿诊疗理念与技术标准。滦平县中医院肿瘤科主任刘芳玲：
1: 下一步，我们科室将继续打磨治疗技术，细化全周期慢病管理服务，不断提升县域肿瘤疾病综合救治与抗氧水平，以更优质的医疗服务守护滦平百姓健康，持续夯实省级重点专科建设成果。
0: 记者徐川报道。8月26号，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联合两间房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在两间房村玉龙谷院内开展了以“遇到懒风，月满群山”为主题的街角音乐会，通过接地气、聚民心的文艺形式，传播文明新风，厚植乡土情怀，为乡村文化振兴与乡风文明建设注入鲜活动能。整场演出节目形式丰富，内容层层递进，兼具观赏性与思想性。红色文艺节目热血昂扬，舞蹈《英雄赞歌》、京剧《娄山关》、歌曲《精忠报国》等经典作品，回望峥嵘岁月，致敬革命先烈与时代楷模，厚植群众爱国情怀。下一步，两间房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将常态化开展惠民文化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深耕细作乡风文明建设，以文化力量赋能乡村高质量发展，奋力绘就和美乡村崭新画卷。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1: 《贺龙全传》34回。贺龙啊，一回到家乡，立刻引起来轰动啊！他就好像夏天的一把遮阳伞，冬天的一盆炭火，凝聚力、号召力非常之大。男女乡亲这心里啊，马上就踏实了，好像有了保护伞。有叫长城的，有叫云清的，有叫弟弟的，有叫叔叔的，100多号把贺龙是团团围住。贺龙热情地拉着乡亲们的手，热泪盈眶啊，激动地不知说什么好了，只是向大家保证，父老乡亲、兄弟姐妹，大家放心，只要有我贺龙三寸气在，有我有一口饭吃，大家肯定饿不着。现在困难咱们可以克服，咱们想一切办法要保护咱的家乡。大家放心吧，为了大家我是竭尽全力。同意，赞成。厂长你怎么说我们怎么听，你怎么领着我们走我们就怎么走。

0: 对，说得好极了。
1: 小小的山村立刻就沸腾了。贺龙先回家吧，没家怎么能行呢？到家一看呢，门庭冷落呀，门上上着锁呢，因为家中无人，兄弟姐妹受他的株连，逃亡在外，到现在没回来。他父亲贺世道跟他姐姐贺英在一起呢，不知道贺龙回来了。有的人呢分头去送信儿，说贺龙回来了，有的人帮着把锁打开，打扫院落，收拾房间，还马上死静静的小院落也有了活力了，烧水的烧水。一提到做饭呢，这玩意儿难点，为什么呢？这地方就吃饭难呢。老族长贺良六出了个主意，乡亲们呐，今天咱们吃回团圆饭呢，大家各回各家，有什么就拿点什么，能吃干的咱吃干的，能吃稀的咱就喝点粥。祝贺贺龙回来了，
0: 哎，好赞成。
1: 众人捧柴火焰高啊，大家吃了一顿集体的饭。在掌灯的时候，门外一阵大乱，谁呀？贺世道听儿子回来，老头子回来了，贺英和古虎回来了，后头还带着20多人呢。谁不高兴？贺龙赶紧快步如飞到门前迎接老爹，迎接姐夫和姐姐。可正在这个时候，什么柴元禄、贺敦武这帮人也来了。贺龙一看，呵，这些磕头的把兄弟都回了家乡了，真是亲人团聚有说不完的话呀。这天晚上又是欢聚又是议事，大家都问贺龙往后这日子怎么办。贺龙说，各位啊，方才啊我说话说了一部分，现在大家问我，我只能有什么跟大家说什么。我出去这2年多呀，我看得清清楚楚，这个世道已经乱了。有那么一句话，官逼民反，不得不反。老百姓能吃上一口饭，谁乐意造反？谁愿意铤而走险呢？但是这口饭我们吃不上了。外边是那样，咱们家乡也不例外。大家要想吃口饱饭，我只能说是爷们儿的跟着我干，咱们找枪组织队伍，就得造反呐。不造反没有出路，女人可以凑在一起，纺线织布，看家看孩子，支援这些爷们儿。只要跟我干的人，我保证不会亏待你。哎呦，他这一番话不要紧，真是星火燎原之势，所有的人异口同音，你说了算，叫谁跟着我们肯定二话没得说。贺龙点头，行，今天呢咱们就到这儿，过2天缓过乏来咱们再继续商量。就这样大伙就散了。这天晚上他大姐贺英跟他姐夫古虎就跟贺龙说，哎，兄弟，你知道现在我们在哪儿吗？我还没来得及打听呢。我们占领了榆林寨呀。哟，那可是个好地方，你怎么到榆林寨去了？贺英就说，兄弟，你走了之后，我跟你姐夫实在活不下去了，又遭到国家的所谓通缉，我们就到了榆林寨。榆林寨原来啊盘踞着10几个强人，无恶不作，我跟你姐夫召集了一帮人把他们给赶走了，就占领了榆林寨。现在我们的发展势头还不错呀，我们手下有30多人，有15条枪，这不我们都给你拿来了，从今之后这些人就归你指挥。哎呀，姐夫姐姐，我怎么谢谢你们？现在关键问题就是需要枪支弹药，可帮了我的大忙了。

他姐姐就说，这不算帮你的忙，也算帮我们的忙。另外兄弟呢，还有一句话跟你说，你千万不要介意。姐，这叫什么话呀？我在外边奔波，把老爹就交给你负责了，我亏你的，欠你的。你说吧，什么事儿？我跟你姐夫商量，按理来说呢，咱们拧成一股绳，成立一支队伍。但是呢，古人说得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我们在一起有一起的好处，分开有分开的好处。你呢，拉你的队伍，我跟你姐夫拉我们的队伍，但是咱们两支队伍是一家人，都归你指挥，别在一个地方。你在洪家关，我们在榆林寨，一旦有个万一，我们可彼此呼应，你说怎么样？好，姐啊，你说的太对了，我能往别处想吗？咱们是姐弟呀，我跟我姐夫又不是外人，你们拉起一支队伍来，你们强了，跟我强是一样，我拉起一支队伍来，跟你们的都一样啊，咱们都是一家人，将来彼此也有个照应，我太同意了。这叫一只手是死的，两只手是活的。哎呀，这一晚上激动的都没说旁的，净谈这个事儿了。等到第二天，贺龙就着手拉队伍，报名的人还真不少，三下五除二，七拼八凑，贺龙这一豁弄就有80多人，枪支不到40支，也有一部分弹药。贺龙一看，行，收效很大呀。就在第二天，贺龙把这队伍拉到长院里，队伍站的是整整齐齐，他往队前一站，提高了声音跟大伙说，各位，大家真心实意跟我贺龙托枪把子，我贺龙就是把心掏给各位，也不足为奇啊。为朋友，我贺龙能够两肋插刀，可有一句话我要跟各位兄弟表白，咱们拉队伍是替天行道，是为老百姓造福，谁要做出伤天害理的事儿，我贺龙可不能饶他啊！大家可听清楚了，我现在呢初步宣布一下，一，我们这支队伍不能欺压百姓，因为老百姓都是咱的兄弟姐妹，谁要违反了这一条，枪毙。第二条，不准调戏妇女，人之姊妹也是咱的姊妹，咱们都是一家人，有闯入民宅调戏妇女者，枪毙。第三，不准吸毒，哪个吸毒耍钱要干这些坏事，重责。这贺龙啊，想到什么说什么，宣布了7条戒律，大家是牢记在心。贺龙最后还说，咱们队伍当中姓贺的人不在少数，没出五福的弟兄哥们也不少，但是咱既要造反，既要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咱就得秉这颗忠心呢。我不管老贺家、老李家、老张家、老王家，也不管是谁，谁触犯了军律，我可是以公治公，绝不容情。别到时候说我翻脸不认人，六亲不认。记住了，明白？好好好，从明日开始，咱就开始训练，保卫咱地方的安定。明白了，散会。书说简短，当天晚上，贺龙把贺锦斋、贺静斋等人找到一块儿，大伙围着一团火，商讨着聚义以后的事儿，得拉长线干活啊。这贺锦斋就说，长哥呀，我有个打算，你跟大伙商量看看行不行。大伙都说你有啥就说啥吧。贺锦斋说，我可说了啊，今儿个咱的队伍拉起来了，
但是得名正言顺，怎么的也得有个旗号吧，咱起个啥名合适呢？贺龙就说，这个现在也不护国了，也不反元了，你说叫啥旗号好呢？你叫小诸葛，你就说说吧。贺锦斋接着说，现在是乱世英雄起四方啊，我们才180人，几十条枪，显得势单力孤，我看成不了大事儿。依我看，咱们得和湘西镇守使田英照取得联系，归属他的部下，这样挨着大树好乘凉啊。哎呦，贺锦斋这话还没等说完呢，贺龙冷不丁的叭一拍桌子就站起来了。锦斋，你说些啥呀？你放什么屁呀你？什么？我们好不容易把队伍刚拉起来，你就想拱手送人呢？过去的教训你忘了？我们两把菜刀拉起来的队伍，拉了1000多人，到头来都让谭延闿这个老东西给收编了。哎，你怎么能说出这话来？你脑子有病了？贺锦斋一点都没着急，听贺龙发完了牢骚，他一笑：“昌哥，你得允许我把话说完呢，我这提了个头。”那你说吧，让大家帮着分析分析啊！我为什么说我们要归属田英绍的部下呢？他现在名义上是湘西镇守使啊，手握军权，势力很大呀。我们在桑植这洪家关这一造反，他能不知道信儿吗？他要派大兵来镇压来，我们什么事情也干不成。所以我呢，想要借助他的势力，我们名义上归属在他的部下，属于他的人马，他还能打我们吗？我们就干我们的事儿，放心大胆的大展宏图，不这样的话对咱不利。但是他是他，咱是咱，他不是东西，我们是好人，我们在这方面不听他的，借助他的大旗，我们干我们的事儿，这有何不可呢？我说在座的各位，听说书先生都讲过吧，过去的古人韩信，那是大将的材料啊。韩信在不得地的时候曾受辱于胯下，那走到街上让流氓给挡住了，流氓告诉他，从我裆底下爬过去，不介就打死你。按理说韩信那是什么人物，顶天立地的好汉，但他不得势，没有办法，就在人家的当下爬过去了。这个事儿载入史册呀，韩信不失为是武圣。大丈夫得能屈得能伸。我再说一位，刘皇叔刘备怎么样？那是个英雄吧，在不得势的时候，他最恨曹操，最反对曹操，骂曹操是汉贼，他怎么还投靠了曹操呢？那是因时而异啊，在那特定的条件下没办法，就得依附曹操，日后又脱离了曹操。那刘备那是昭烈皇帝，那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所以我的意思是呢，咱不能硬碰硬。我说大哥，你看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田英绍是田英绍，你贺龙是贺龙，名义上是一家人，实质上是分道扬镳啊！哎，在座的人一听，说的对，哎，说的太对了，锦斋说的是至理名言。这贺龙这个人虽然是火爆子脾气，他明理。冷静冷静一听，哎，锦斋，原谅我啊，我没听明白你的意思，要照你这么掰开揉碎的一讲还真有道理。好了，大家同意不？明天就委托锦斋去到常德。

见一见这姓田的，同意赞成。贺龙告诉贺锦斋，我兄弟你去可是去，你带着一封信，再给他送点礼物，表面上尊敬他，暗地之中咱自己有自己的主见。有三件事你跟他要讲明白了：一，咱们属于他的队伍，但是不归他调动，他想调动改编那没门。第二件事情，我们不离开桑植县，我们要在桑植县剿匪安民，希望他能给予支持。他要答应了那就好，他要不答应，嘿嘿，想动五八超，真到了我的桑植县洪家关，咱也不是吃素的。我明白，大哥，我比你会说，你放心吧。叫谁写信呢？把老人家贺良六请来了，那是老秀才。贺龙说，您老人家就按这意思编套词儿吧，给这个田镇守使写封信。老头思谋片刻，行行行，大笔是一挥而就，写得挺客气，然后给在座的众人念了一念，大家点头同意。贺龙也非常高兴，这封信叠吧叠吧交给贺锦斋，又搜集了不少乡间的土特产，又配备了两名弟兄。第二天贺锦斋启程奔常德，因为镇守使衙门设在常德，贺龙留在家里听信儿。那贺锦斋走了，剩下的人干嘛？剿匪呀，头一大任务剿匪安民。那位说了，哪那么多匪？哎呦，您没生活在那个年代，那个年代啊，土匪多于百姓。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老百姓啊，实在吃不上饭了，有的人为了填饱肚皮是铤而走险，当了土匪了。另外呢，军阀混战，流失到乡村很多枪支弹药，有那胆儿大的，有了家伙事儿的，仨一群俩一伙也成了土匪了。种地那玩意儿来得慢，抢他来得快呀、啊，所以这玩意儿跟瘟疫一样，就在这一带周边，大的也好，小的也好，加入土匪的人不在少数啊。他们扰民、剿民、烧杀抢掠是无恶不作，老百姓深恶痛绝。不把他们剿灭了，老百姓就难得平安，所以一开始就得剿匪。合着贺龙领着人，这就不闲着了。哎，剿匪还有好处，贺龙早就盘算好了：一，剿匪安民；二，把土匪的武装解除了，自己增加了家伙事了，土匪的枪支弹药归自己用了。另外，土匪大部分都是老百姓啊，经过教育之后，他们痛改前非，把他们收编到自己的部下，还能扩大队伍，这叫一举三得。所以贺龙是马不停蹄，每天都在剿匪。经过半个多月的折腾啊，剿灭的匪徒不在少数啊，贺龙的队伍是日渐扩大。就在贺锦斋走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贺龙的部队增加到200多人。这一天呢，贺龙剿匪回来，饭摆上还没等吃呢，贺敬斋从外边进来了。贺敬斋啊，也是他的磕头把兄弟，现在负责什么呢？负责军需，就是大家得吃饭，得穿衣裳，得用子弹，所有后勤工作都归贺敬斋掌管。贺敬斋进屋之后想要说什么，咽了口唾沫没说，吃饭呢。贺龙何等聪明，看了看他，敬斋哥，有事儿吧？没啥事儿，你先吃饭。啥事儿啊你？我就烦这个人吞吞吐吐的，有啥你就往外扔，咋的了？说说。

我寻思等你吃完了再说，你这一天够累的了。哎，我不累，你说吧，啥事儿？贺静斋往左右看看，有旁人，压低声音趴在贺龙的耳边上，哎呦，贺龙是不听则可，闻听此言剑眉倒竖，是虎目圆睁，气得饭也不吃了。狗日的，他真他娘的不是人，拿我的话当了耳边风了。好啊，行行行行行，你去带几个人把他给我逮来。贺静斋没有办法，行了个军礼，好好，我这就去。贺龙说，这么办，别闹翻了，你就说请他到我这来议事。哎，贺静斋转身走了。在场的人不明白发生什么事了，就见贺龙气的胡子撅起多高了。哎，咱得交代清楚怎么回事啊。他手下有一个连长啊，叫贺占清，也姓贺，也是本家的弟兄。这个贺占清啊，所谓的连长就管着20多个人，但是他违反着军纪啊，贺龙动了杀机，是非杀不可。贺龙全传34回，这贺龙啊，返回家乡洪家关剿匪安民。虽然这支队伍还不强大，人数也不是那么多，但是深受老百姓的拥护啊，因为老百姓太苦了，这么多年来是兵荒马乱，不得安生，谁不盼着过个安定的日子，所以贺龙才受欢迎。但是正在这个情况下，有人向他反映说，他本家有个侄儿啊，这侄儿叫贺占清，还多少负点责任，挂个名是个连长，带着2名弟兄私闯民宅前去抢夺，把一个姓王的叫王老蔫儿家东西给抢了。正好这个事情让贺静斋知道了，贺静斋就反映给贺龙了。贺龙一听是火冒八丈，心说贺占清啊，贺占清，你真是往我脸上抹狗屎，我当初怎么说的来着？老贺家是个大家族，别人违反不行，老贺家违反的纪律更加不行，你想干什么？贺龙这饭也不吃了，吩咐一声集合。一声令下如山倒，80多人都集合了。这还不算，贺龙吩咐一声，所有的父老乡亲全到草坪听我训话。刹那之间，几百口子黑压压一大片呢，全都来了。人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就见贺龙气得直哆嗦，登上了土台，提高声音跟大家训话。贺龙未从说话之前先做了个揖，父老乡亲们，劳大家的驾呀，耽误你们休息，今天有件事情我要当众解决。这父老乡亲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因为这个事儿啊，有人知道，绝大多数人不知道。人们交头接耳，是议论纷纷呢、啊。知道什么事儿？不清楚。听。贺龙接着往下说：“我们成立保境安民剿匪团，他的任务就是剿匪安民。我曾经在这儿开过大会，也当众声明过，我们的部队是从老百姓当中来的，必须遵纪守法。我要求了7条啊，要求我的弟兄们必须得遵守，如果谁不遵守，休怪我翻脸无情。嘿嘿，真是有人忠。

言逆耳啊！现在果然有人违反了军纪，夜闯民宅进行抢夺。啊，大伙一听，哦，是这么事，谁呀？哇，议论纷纷。贺龙把大手一招，肃静！大家不必猜测，此人就在队伍之中。贺占清出列。他这个队伍啊，在老百姓的前面站着，老百姓在四圈围着。这贺占清啊，早就腿肚子转筋了，说句实话都尿到裤子里了，因为他喝了两盅酒，违反了军纪，抢了点什么呢？哪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不值两块钱的一套衣服。等抢完之后他后了悔了，因为什么呢？被贺敬斋遇上了，他刚从老王家出来，贺敬斋正好从门口路过，一问他，他变毛变色的。贺敬斋进屋一听，老头在那又喊又叫，哦，了解了情况。所以贺占清知道这个事儿，贺龙肯定饶不了他。正在着急的时候开会了，没办法，他也加入队伍之中了，怕什么来什么。当贺龙一点到他名字上的时候，他那脑袋比车轱辘都大呀。万般无奈往前走了两步，跨跨哟。贺龙看了看他，贺占清，你把脸转过去，面对众人，你讲讲你都干了些什么，你要有半字不实，今天我乱棍我就把你打死。说这事儿很简单，贺占清啊说的是吞吞吐吐。乡亲们，父老乡亲，我是贺占清啊，大家都知道我，我小名叫小九子，我今天喝了两盅猫尿，喝了猫尿我神志不清了，我到了老王家大叔家里头，我抢了一套衣服，你说那衣服有什么值得抢的？他我就干了这糊涂事儿，我不是人，我是王八犊子，我应该按律治罪，乡亲们饶了我吧，饶了我吧。啊！大伙一听是这事儿啊，贺龙就问王老蔫王大叔来没？王老蔫颤颤巍巍从人群也走出来了。来了，方才他说的是这么回事吧？哎呀，尝尝啊，这事儿就算了，也怪我不好，那套衣裳就给孩子穿上，又能咋的呀？孩子那衣服都露了屁股蛋子了啊！你看多惨呐、啊！为俺们剿匪安民，我贡献一套衣裳有啥了不得的？你看我连喊再叫的，把你的大驾也给惊动了。国有此事，但这是小事一段呐、啊。你要是不愿意的话，把医生退给我也就算了，别处分他。您甭说旁的了，处分不处分是我的事儿。有没有这个事儿吧？有，有。好啊。哎呀，何占清，衣服在哪儿呢？我藏到柴火垛里去了，带俩人压着他，把衣服取回来。时间不大，把衣服找回来了，还给王老蔫儿。那这事儿能结束吗？贺龙点了点头啊。我说贺占清啊，你认识没认识到你的所作所为？你算不算夜闯民宅，为非作歹？我成立这个队伍是为什么？保境安民。你可好，反其道而行之，我能要你这种人吗？你败坏了军纪，给老贺家丢人现眼呐。说到这儿，贺占清一看贺龙的脸铁青色，眼里露出两道凶光，贺占清扑通就跪下了。我说什么好呢？你饶了我吧，下不为例。
我一定好好干活，我一定立功赎罪，你饶了我，饶了你。旁人要这么办怎么办？军法无情啊，战青，小九，对不起，该着你倒霉，你碰到枪口上了，我不治你的罪，恐怕别人也不服啊。来人，贺敬斋在，把他架到旁边给我毙了。哎呦，贺敬斋一听腿肚子也直颤，这什么，执行军令，快点。是，没有办法，军令如山呢。贺敬斋一伸手拿过一条快枪来，带着几个人走吧，战青，走走走。这贺战青是连哭再嚎，叫人拖着出了人群，离着不远有那么个土坡。这贺敬斋看看他，我小九啊，哎呀，咱都是乡里乡亲，低头不见抬头见呢，小时候光屁股在一块长大，你说叫我说你个啥呀。哎，我送你一程吧，啊，闭眼睛吧。哎呀，饶我的命啊。哎，他就耍赖，两条腿紧蹬的，又哭又喊，乡亲们呐，救我一命啊。贺龙在土台上高声喊贺，我说贺敬斋，你怎么还不执行军令，马上枪毙。是，贺敬斋不敢不听，他知道贺龙的脾气那性如烈火呀，这事儿无可挽回了。他半睁着眼半闭着眼，那枪口离着贺战青的脑袋也不到三尺远，二目手指头一勾扳机，啪，那还打不着，这一枪就来个大接杆。贺战青也不喊了也不叫了，哭丘就死在土坡下。老百姓的心跟着就一蹦，心说好家伙，就唯一套衣裳就枪毙大活人呢，而且是老贺家当家子，谁都没想到枪毙。贺龙从台上跳下来，来到死尸近前，用脚踢了踢，一看不能活了，脑袋都飞了，告诉贺敬斋，人死不结仇，看在通宗的份上，准备一口比较好的棺材把它承殓起来。另外，战青他爹还不知道他发生的事儿吧，听说老头到城里去串门去了，没在家，那叫人到城里把他找回来，给他儿子处理后事。就这个事情啊，整个都给洪阳动了。贺龙要求，看见没，不管是谁违犯军纪者杀无赦，我就这么办。这就叫杀一儆百呀、啊！兵不斩，将不齐，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五音，南正六律、啊、这一下贺龙的威望就提升了不少。散会以后，人们回家不谈别的事，专谈这个事儿。就这些耍枪杆子的人心呢、啊、都提到嗓子眼儿，心说千万别违犯军纪，这要违犯了，不管是皇上二大爷也活不了。书说简短，两三天后，贺战青他爹从县里头回来了，听说儿子被枪毙了，一开始就发傻呀，后来老头哭不哭也没用了，这个理讲不出去，只好给儿子处理了后事。贺龙亲自把贺战青他爹请到自己办公的地方，让他坐在椅子上，贺龙是倒头便拜、啊、大叔啊，对不起你，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在我这个份上不得不如此、啊、我为什么要这么干，就是约束部队不骚扰百姓，战青一时糊涂违犯了军纪，

然你现在没儿子了，你的后半生咋办呢？我都跟弟兄们商量好了，挑最好两亩水田给你老人家，这两亩水田就像给你尽孝了，好不好？以作补偿。老头哭着点点头，该，他找死啊。贺龙啊，尝尝，你做的对，这叫大义灭亲，杀一儆百啊。不管这老头啊心里是怎么想的，木已成舟了，得了二亩水田，这件事就过去了。哎，您真别说，真好使这招。打这之后，这个队伍一叫马上就集合，叫干什么干什么，一个个顺溜溜的，没有一个敢反抗的。几天之后，贺锦斋从常德回来了，一进办公室见着贺龙，大嘴咧的，多大？贺龙一看这个意思是事情办成了，锦斋，恭喜你回来了，有好消息了，你算说对了。我先喝口水。有人给端过一碗水了，他咕嘟咕嘟喝干了，拉把凳子一坐，屋里头好几个干部呢。贺龙就等着喘喘气儿，然后贺锦斋接着说，哎呀，好不容易我见着湘西镇守使了，哎呀妈，派头大吉了。老田呢，田英昭啊，见着他之后，我把你的信双手呈上。一开始他没表态，只眨巴眼睛，后来跟几个人商量来商量去，做出答复来了，完全接受你提的三个条件。你属于他的部队，但是不听他的调遣，还加封你湘西护法军第五军第五团第一营的营长。你看，我把委任状都给你拿回来了，这镇守使的大印都在上头盖着呢，咱们也是属于国家的正式部队了。大家是热烈鼓掌啊。贺龙拿过委任状看了看，找个镜框镶上，给我挂上。委任状挂上了，贺龙腰板也直起来了，大伙来回出入也有精神了。意思是说，我们不是一般的土匪，我们是被任命的，我们现在是国家的军队了，我们理直气壮的剿匪，堂堂正正的国家军人了。看来这个精神是主导一切的。这个消息一传开了，大家热烈祝贺，精神面貌是焕然一新。贺龙让乡亲们给做了几面大旗，旗上绣着大字，湘西护法军第五军第五团第一营。出到大门外了，大旗是迎风招展呢。打这儿不多久，贺龙又办了一件秘密的事情，他叫贺锦斋照样去跑一趟腿儿，上哪儿？上湖南长沙，去秘密的见一个人，就是林修梅。您还记得谁是林修梅吗？就是前文书咱说过的，秘密介绍贺龙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华革命党的那个介绍人，也是谭彦凯手下的一个旅的旅长，这个关系不能断了。因为林修梅当初说的清清楚楚，这是个秘密组织，不能被其他的人知道。贺锦斋外号小诸葛，是贺龙磕头的把兄弟，患难的好哥们，他绝对不会泄密。另外贺龙也不忍心把这根线断了，所以又派贺锦斋跑了第二次。书说简短，贺锦斋到那块儿非常顺利地见到林修梅，把贺龙的信往上一献，林修梅非常高兴，鼓励贺锦斋，鼓励贺龙好好的干，组织上对贺龙已经非常非常的欢迎，希望贺龙能做出出色的成绩，将来有什么大事及时保持联系再通知贺龙。这还不说，偷着给拿了500块大洋

还给贺龙5支短枪、5支长枪、1000发子弹。这是实际上的援助。初冬的时候，哎，贺锦斋回来了，跟贺龙一说，贺龙是非常高兴，妥了，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差咱哥们甩开膀子干了。在洪家关这干地方太狭窄了，明天开始咱就开进县城啊。第二天，贺龙拉着部队进了桑植县的县城了。现在桑植县的县城，一没有县长，二没有负责人呢。贺龙一来，文武兼备，全归他管了。这贺龙打这之后就占领了桑植县。他的顶头上司田英照已经承认他的关系了，所以也不干预他。贺龙在这掌管着税收、财政、军事、经济、文化，是大权独揽，名正言顺地做了这块的镇守使啊。这贺龙真不是一般的人，打到了之后，一方面组织人剿匪，一方面视察了桑植县。小县城不大，残垣断壁，街道是破旧不堪，污水横流，所以贺龙号召全县的人，大家组织起来，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整修县城。该拓宽的道路就拓宽道路，用了1年多的时间呢，把桑植县的县城修的是焕然一新，街道又平又宽，跟过去是截然不同，老百姓一看是有口皆碑呀。老百姓要求什么呢？生活方便比什么权强，提到贺龙没有不竖大拇指的。后来老百姓自发的给贺龙竖了10碑，这个碑叫功德碑呀，修桥补路是最大的功德了。至今这碑尚存，这可不是我瞎白话，这可完全是实事求是啊。经过这1年多的治理和发展，现在贺龙手下有多少人呢？350多人，还不到400，枪还不太够用，200多条枪。贺龙就盼着能有点重武器，什么机关枪啊、迫击炮啊，那才好呢。可惜没地方弄去。另外，贺龙现在太忙了，没说嘛，什么事情都是他一手抓，很少有时间去操练军队。他感觉到这些兵啊也是乌合之众，虽然人头有300-400人，打起仗来不顶愣，必须得严格训练啊。古人说得好，兵不在多，只在精，将在谋而不在勇。贺龙心说得找一个专家来训练这支队伍，所以这天他跟哥们弟兄们开会，他就说这件事儿。我说各位啊，你看看咱们附近有没有才子，有没有专家呀？咱们请几个人来，现在咱也管得起饭吃，让他专门操练咱的队伍，也得上个什么补习班呢，专门的课呀。要这么一盘散沙怎么能行呢？贺锦斋不愧叫小诸葛，知道的事儿还特别多。哥，营长，人才哪儿没有啊？您别忘了这句话呀，大山藏虎豹，田野埋麒麟呢，咱这块风水宝地要什么有什么呢。您知道有个叫张大千的吗？知道。张大千在湘西一带头一个大武术家呀，我早就闻其大名。如果把张大千请来替咱们训练队伍，那不是再好不过了吗？哎呀，我光听说过不认识啊，谁能去请得出来呢？吧，那么咱眼前还有个人，还有个姓陈的，叫陈图南呢。贺龙一听，陈图南何许人也？贺锦斋一笑，哥哥不知，是听我道来。

0: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1: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祝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最后提炼出了18个最能代表中华儿女精神风貌的典故，凝练成爷爷在移山，奶奶在磨杵，奔跑的夸父，日行25000，精卫衔石来，女娲把天补，是谁卧薪尝胆，吃的是苦中苦，这样脍炙人口的歌词。整首歌唱出了中华儿女千百年的家国情怀，也唱响了中国人开拓进取、勇于奋进的华美乐章，诠释了中华儿女的傲骨与正气。本周竹韵就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希望您能喜欢。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滦平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节目，我是主持人竹韵。近日我县县歌《滦平我的爱》录制完成，这首歌曲由解放军军乐团作曲家王和生谱曲，创作员雷从俊作词，总政歌剧团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倾力演唱。歌曲旋律优美，气势磅礴，歌词内容丰富，不仅展现了我县人文历史、风土人情和时代风貌，而且凝聚了新时期的滦平精神，扩大了滦平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本期的每周一歌节目就把这首《滦平我的爱》推荐给您，希望您能喜欢。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新工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 FM 97.8 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2026年9月4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穿越81年的岁月长河，当年的硝烟战火早已消散在历史深处，但那段山河浴血、全民抗争的记忆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的骨血当中。今天我们本期话题叫做铭记历史，吾辈自强，让我们一同回望烽火岁月，致敬不屈英魂，共同思考身处和平年代的我们应当如何接续奋斗，用行动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强国答卷。时间回到81年前，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彻底打败了侵略者，赢得了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这场胜利来之不易，它的背后是无数将士奔赴疆场，是千千万万普通百姓挺身而出，既有驰骋沙场的革命战士，也有拿起刀枪保家卫国的普通群众。面对山河破碎、国土沦陷，中华儿女没有屈服，用血肉之躯筑起捍卫家国的万里长城，用生命换来了民族的尊严与今日的和平曙光。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我们回望这段苦难与抗争交织的过往，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以史为鉴，读懂和平的重量。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它时刻警示我们落后就要挨打，自强才能守护安宁。那些为家国挺身而出的英雄不应该随着时间流逝被淡忘，他们的故事留在史料典籍，留在革命纪念馆，也留在我们脚下这片土地，在我们承德滦平的群山之间，同样留存着抗战时期的红色印记。曾经有军民在这里并肩作战，抗击侵略，红色基因深深扎根在阴山大地之上。先辈们的抗争故事离我们并不遥远，也许有听

听众会问，如今我们生活在国泰民安的和平盛世，不用直面枪林弹雨，铭记历史，对今天的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铭记历史，重在传承精神。当年先辈的自强，是拿起武器，拼死守护家国，而新时代无辈自强，则藏在平凡生活的每一份坚守当中，落在各行各业脚踏实地的行动里。对于广大青少年来说，自强就是勤学笃行，筑牢成长根基。少年强则国强，青少年是民族的未来。铭记抗战历史，读懂英雄事迹，树立爱国理想，在课堂之上刻苦钻研知识，在生活当中磨练意志品格，不怕挫折，迎难而上，修好品德，学好本领，这就是少年一代最真切的爱国表达。我们读书不只为个人前途，更为将来有能力建设祖国，守护先辈用生命换来的和平。自强也是每一位普通劳动者立足岗位的坚守。国家强大从来不是凭空而来，它来自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点滴付出。工人钻研技术，精益求精，农民耕耘沃土，守护粮食安全，教师潜心育人，浇灌祖国花朵，基层工作者扎根一线，服务群众，把本职工作做到扎实到位，恪尽职守，担当实干。平凡岗位同样可以书写不凡，汇聚成国家向前发展的磅礴力量。吾辈自强更体现在内心的坚守，尊重历史，敬畏英雄，坚决抵制歪曲历史，抹黑先烈的错误言论，树立正确的历史观，珍惜当下安稳的生活，理性看待时代风云，把爱国情怀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爱国并不一定需要轰轰烈烈的壮举，它可以是爱护家乡的一草一木，可以是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可以是严于律己，崇德向善，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的宏伟蓝图之中。81年沧海桑田，山河换了新年，先辈们梦寐以求的国泰民安如今已经成为现实。但是我们必须清醒看到，和平需要守护，民族复兴依然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奔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答卷。81年前，革命先烈用浴血抗争交出了他们保家卫国的答卷，今天时代的接力棒传递到我们手上，我们的战场就在课堂、工厂、田野、办公桌前。缅怀先烈，最好的方式不只是纪念日的追思悼念，而是传承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把感动转化为前行的动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这就是伟大的抗战精神，跨越时空，依旧激励今天的我们奋勇向前。生逢盛世，当不负盛世。作为新时代的中国人，我们当铭记来路，不忘苦难，心怀敬畏，更要奋力向前。青年当奋勇争先，少年当勤学向上，劳动者当恪尽职守，不至于空想，不误于虚声，把爱国之志化作报国之行，脚踏实地做好手头每一件事。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回望烽火岁月，致敬不屈英魂。愿我们所有人都能把历史记忆珍藏心底，以吾辈之青春护盛世之中华，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厚重的强国答卷。以上就是本期话题已就位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跟红，眼睛跟红光。

人华，人民跟我关，咱家人民生活，今天咱们。

开学收新篇。一上学就头晕、恶心、焦虑、失眠、没有食欲，还莫名觉得心慌、烦躁、记忆力下降，甚至不想上学。出现以上现象，那你很可能得了开学综合征，怎么办呢？调整生物钟，规律作息，调节作息，早睡早起，改变晚睡赖床的习惯，尽快从假期模式切换到上学模式，确保每天有足够的睡眠时间，均衡营养，合理膳食，一日三餐规律饮食，荤素搭配，均衡营养，少吃零食，少喝饮料，元气满满迎接新学期，回归日常，营造仪式感，收好电脑、平板、手机，安静地看看书，练练字，尽快进入学习状态，每天固定时间收拾书桌、整理书包等，逐步培养良好的习惯。归纳总结，制定计划，总结假期的收获与不足，制定新学期的目标与计划，带着目标奋力前行，交流沟通，感受校园生活，多与同学交流，感受校园中与同学相伴的快乐。如果还不能缓解，可以找家人朋友倾诉，也可以向心理专家寻求帮助。成功靠努力，爱拼才会赢。

0: 明天开学了，我们一块去报道吧。
1: 明天下午咱俩操场足球赛，不见不散。
0: 假期里我给你画了幅画，明天给你带过去。
2: 新的学期悄然在路上，老师、同学、课堂，在期待中拥抱新生活，你准备好了吗？
3: 家长呢，你就要去啊理解尊重孩子，你要学会去倾听孩子的这种感受。当然你可以做一些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比方说看一本书啊，出去跑跑呀，活动活动啊，听听音乐呀，找你的小伙伴倾诉倾诉呀等等。第二个方法呢，遇到问题以后，你先要让自己能够冷静下来，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我是不是可以去问一下朋友，问一下同学，问一下父母，问一下老师，或者是找你的心理咨询师，哎，都可以给你提供一些。

0: 建议和方法。
1: 点亮心中灯塔，眺望诗与远方，以梦为马，不负韶华，迎着朝阳奔跑，描绘青春的模样。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河北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荣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我省各地创新工业遗产活化利用方式，打造城市文旅新地标，释放消费新活力。
1: 打好融入牌，唱好对接戏，邯郸曲周县持续做强京津研发曲周转化特色模式，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算力中国行京津冀媒体调研采访活动收官，多路媒体记者近距离触摸算力产业协同发展新脉动。
1: 石家庄市开放草坪千余处，打通市民亲近自然最后一米。
0: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名单公布，浴血荣光获电视剧作品提名。
1: 国家医保局明确158个基层病种将实现同病同赋。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系因尼泊尔一条冰川断裂发生冰岩崩。
1: 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与美国石油合作协议将持续25年。
0: 工业遗产是工业文明的重要载体，也是城市更新的重要存量资源。据统计，我省有工业遗产项目120项，各地加强对工业遗产的保护利用、价值挖掘、创新活化利用方式。一大批闲置的老厂房、矿区遗址变身创意街区、景区公园，让老空间长出了新生活、新消费、新产业。硬核工业牵手浪漫文旅，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盛夏时节，在沧州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很多京津及周边游客也前来旅游打卡。复古工业场景与美食消费的深度融合，让沉寂多年的老旧工业厂区焕发出新活力。沧州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大西洋海鲜美食城负责人朱文静：
2: 打卡的人越来越多，我们每天呢也接待量呢大概在100多桌，暑假呢预计呢达到2万到3万人次。
0: 沧州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前身是上世纪70年代正式投产的沧州化肥厂，当年首批要素顺利下线，结束了我国无法自主生产要素的历史。企业搬迁升级后，当地对厂区既有建筑物、设备设施等进行逐项解析改造利用，赋予了其新的生命力。沧州大运河集团一展公司负责人左龙。

0: 江，
1: 最大程度保留厂区原始工业风貌，通过植入科普、会展、文旅、商业新业态，盘活老旧工业资源，留住城市工业记忆，全力打造大运河沿线独具特色的工业文旅示范园区。
0: 错落的反应罐变身成了儿童游乐场，往来的火车月台被改造成了机车展览馆，由尿素仓库变身的大型会展中心可以常态化承接艺术展、城市规划展。同时，沧州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还植入了酒店、酒吧、婚庆等多元业态，今年上半年累计接待游客56万人次，营业收入640万元，同比增长38%。沧州市民
2: 比较方便，你看我们在市区带着孩子就可以过来玩，而且呢到里边呢有吃的有喝的还能学习，就让孩子在玩中学，特别有意义。
0: 在唐山，作为全国首批、我省首家国家矿山公园，开滦国家矿山公园以始建于1878年的开滦煤矿为基地，将沉睡百年的矿井、井架、机车、厂房等打造成了集旅游、休闲、历史文化与科普展示于一体的新型工业旅游景区，也成为了唐山文旅的新地标。开滦国家矿山公园管理中心主任王立新：
3: 我们坚持保护与展示、改造与再利用、提炼与创新相结合，将废弃的老巷道改造为热门的打卡地，将老的工业厂房区打造成工业博物馆群落，井下探秘项目成为研学的热门项目。
0: 走访中，记者了解到，我省多地都在探索将工业遗址活化利用，改造成文旅景点、休闲公园、便民空间等，既留住了城市工业记忆，又让老空间长出了新生活、新消费、新产业。在石家庄，由棉一棉二旧纺织厂区打造的知音1953文化艺术园区，成为吃住行游购渔乡结合的城市微度假区。由石家庄煤矿机械厂老厂区改造的石美级城市微度假中心，更新为融合工业遗存风貌与现代休闲业态的休闲游玩场所。石家庄工业遗址公园的两座钢厂高炉和管道成了时尚摇滚乐的背景，游客
4: 方便老百姓去了解咱们石家庄的工业的历史，我觉得挺好的。
5: 功能很齐全，又能健身呐、吃小吃，还能逛街看书什么的，感觉这里又有老味道，又有新活力。
0: 工信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调研数据显示，我国工业旅游年均增速保持在18%左右，预计2029年市场规模将突破3000亿。在河北，全省目前有工业遗产项目120项，建成工业博物馆43个，其中涵盖纺织、化工、煤炭、水泥等8大工业门类的24处工业遗产被收录进了河北省工业遗产名录。河北经贸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法涛：
6: 工业旅游日渐升温，正是消费升级与产业转型双向赋能的生动体现，还需要在内容设计、强化互动体验上多下功夫，比如可以把工业旅游与研学、团建、夜经济等业态深度融合，推动游客从单一的观光浏览转向沉浸式的体验，进一步延伸消费链条，让这些工业遗址在活化利用中真正焕发出更多生机与活力。
7: 打好融入牌，唱好对接戏，邯郸市曲周县立足产业基础，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找准自身定位，搭建合作对接平台，持续做强京津研发、曲周转化特色模式，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走进晨光生物研发实验室，企业中药研究院研发主管徐美丽正带领团队对甜叶菊物质成分提取开展实验。晨光生物科技集团中药研究院研发主管徐美丽：
8: 这个甜叶菊里面还含有很高含量的异氯氨酸，我们前期委托北京工商大学孙宝国院士团队对这个异氯氨酸的功效进行了一个系统的筛选，目前我们实验室正在针对里面最突出的这种降脂的效果进行保健食品的开发。
0: 天津大学博士毕业后，徐美丽就来到了晨光生物。她说近年来，企业和北京工商大学、天津大学等京津高校密切合作，多项技术实现了从零到一的突破。实验室研

0: 发实现突破的同时，晨光生物又创建了天然植体科技成果中试示范平台，探索并确立了小试加小中试加大中试加试生产加规模化生产的全流程五步走模式。目前中试平台对外开放共享，服务外来项目中有三成来自京津。晨光生物科技集团研发部副经理宋伟光：
1: 现在就很多像北京啦、天津啦，包括河北很多像院所也好、企业也好，都找我们合作。我们也希望就帮助更多的高校了、科研院所了，是吧？能把它研究的东西变成企业的这种生产力。
0: 持续吸引京津新技术、新产品落地验证、转化应用。衢州下好研发中试产业化一盘棋，依托晨光生物等龙头企业带动作用，不断扩容朋友圈。眼下，总投资5.5亿元的衢原生物高科产业园正加紧建设，产业园规划打造生物大健康、高端制造两大功能片区，目前已对接洽谈7家有入驻意向的企业。邯郸市衢州县委书记王峰：
2: 我们这里呢可以提供实验室研发、产品中试、工艺设备等共享知识，我们既能满足头部企业的高端需求，也可以为上下游的这种专精特新企业呢提供低成本的入驻空间，吸引更多的京津生物制造领域的龙头企业和顶尖院校的前沿课题能够落户我们衢州，
0: 借势京津创新资源，激活产业发展动能。恒博新材料与清华大学开展合作研发的大尺寸靶材制备技术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空白，红利轴承与京津高校、央企等合作研发的多款轴承打破了国外垄断。邯郸红利轴承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忠敏：
3: 包括北航、北理工、北交大、清华，我们都有合作。这个学名叫双向超越离合器，这个轴承就和北京某个高校联合开发的，已经成功了。我们现在进一步做个更大的，中间还有5-6种尺寸，马上就系列化了。
0: 这样的成果转化故事在农业产业方面也正在落地开花。衢州联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天津市农业科学院等10余家科研单位成立产业技术研究院，目前正重点开展蔬菜种苗和多肉植物两大领域技术研发与产业化研究。经研翼龙北京种业科技有限公司经理夏培元：
4: 棚里展示的这个番茄，然后产量呢比较高，然后口感品尝起来那个风味是比较足的。在咱们衢州地区推广的厚皮甜瓜东北五号，在西北地区啊跟这个海南地区目前是占市场面积大约80%。
0: 依托产业技术研究院，衢州参与制定了黄瓜、西红柿等10多种蔬菜的省级质量标准，转化推广新品种100多种。邯郸市衢州县委书记王峰：
2: 我们将深化呢京津研发衢州转化的这种模式，加快生物健康和自行车童吃产业的益脑三中心建设，升级呢蔬菜多肉产业技术研究院，推动呢产业数字化改造，更好更精准地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项目，在对接京津服务经营中加快发展自己。
0: 聚焦能源项目攻坚一线，我省张家口、新集等地清洁能源项目落地提速，拓宽绿电生产消纳通道，全省能源结构持续优化。
5: 在张家口涿鹿线大同至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线路工程 G2标段施工现场，随着牵引机带动4根近16吨的导线缓慢向山顶爬升，该标段最后12级铁塔完成导线架设作业，这也成为全线首个导线全面贯通的施工标段。
6: 我们这一段是全线最难的，它整个爬升的海拔落差达到860米，导线一直在爬升，然后再落到平地，还是同时在带电跨这个电力线路。
5: 据了解，大同至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线路工程是国家“十四五”电力发展规划重点输电工程，新建双回线路长度770千米，目前正在全力冲刺导线架设，预计明年6月正式投运。
7: 整个项目投运后，将为张家口新增一条绿色能源通道，将张家口地区的新能源能够快速输送至经济复合中心，破解消纳难题。
5: 届时，张家口将拥有7条主要电力外送通道，满足区域内超5000万千瓦新能源装机规模的输送需求。
8: 我们将紧盯输变电工程，

0: 南网河储一体化示范等项目建设，为新能源项目顺利并网输送提供有力支撑。
1: 在河北华电新级风电项目施工现场，相当于70层楼高的204米超高钢混塔架风电机组完成吊装，配套叶轮直径221米，单只叶片重34吨。目前项目正式转入电气调试冲刺阶段。
2: 与同等规模160米塔架机组相比，年发电小时提升超过220小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增加550吨，减排二氧化碳增加1371吨。
1: 这台巨无坝专为平原低风速地区量身打造，提高轮毂高度，能够获取更高风能，拓宽平原地区风能资源的开发边界。同时塔架更高，单机出力更强，同样装机规模下所需机位更少，以更少的土地占用释放更大绿色价值。项目团队介绍说，超高塔筒顺利建成离不开多项创新技术。
2: 塔筒定制化环段分片单机张拉联动超高塔机攻克200米级钢混塔架吊装，多处关键位置震动监测，确保吊装安全。
1: 据了解，河北华电新级风电项目集群工程是省重点建设项目，建成后将成为京津冀地区的重要新能源基地。
3: 近日，算力中国行京津冀媒体调研采访活动收官，来自中央媒体、行业媒体及省直媒体的40多名记者实地探访3D算力基础设施创新应用场景，近距离感受算力产业协同共进的强劲动能。
4: 本次活动为期3天，采访团沿京津冀算力产业布局实地走访，在石家庄长山云数据中心，记者们详细了解企业依托算力支撑实现从传统制造向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领域转型发展的实践路径。
5: 我们现在建有一个北冥智行算力平台，是我们石家庄市第一家能够具备对外提供磁源的一个算力平台，像 DeepSeek、MiniMax 等等这些主流的开源模型我们都有。
4: 在雄安新区，采访团聚焦雄安城市计算中心，实地感受数字孪生城市在实时感知、智能调度、科学决策等方面的核心能力，见证城市大脑为新区智慧建设提供的坚实算力支撑。
6: 我们提供的是通算、智算还有超算的这种服务，比如说我们现在面向这种民生的多表集超系统、一卡通停车系统都集约的建设的。
4: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底座，在廊坊算力基础设施企业润泽科技，采访团探访企业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智算中心，其便捷组网、超高功率、绿色低碳等技术优势突出，能够满足万亿参数大模型训练、大规模 AI 算力调度等高端需求。在天津武清，采访团走进中国电信京津冀智能算力中心，实地了解园区算力基础设施运营与京津冀协同创新成果。这里聚焦算力底座保障，打造全国首个 FOC 集中运营中心，创新实现算电一体化集中调度，电力消耗与算力产出实时可视、秒级响应。
7: 未来我们还会做一些 AI 智慧运营相关的工作，包括算电协同，也希望能够跟河北电信和河北运营商吧，整个数据中心团队有更多的交流。
4: 最后一站，采访团走进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先后探访亦庄智算集群、磁源工厂、太空算力等代表性企业，深入了解前沿算力技术创新与产业融合成果。此次活动，媒体记者调研覆盖数据中心、智算集群、城市大脑、太空算力等多个领域，多角度感受京津冀算力产业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
5: 看下来觉得，我觉得收获很大。河北发展算力确实有自己的特色，也有自己的优势，特别是区位优势，离北京这么近，而且政策方面也给了好多扶持，鼓励算力企业来落户。
8: 深深地感受到了算力在百行兼业的过程中间发展的澎湃动力，希望更多的产业能够通过算力的发展，让我们的百姓生活更智能、更方便。
9: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0: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9: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1: 今天， 河北自

0: 贸试验区迎来揭牌运行7周年，河北自贸试验区涵盖雄安片区、正定片区、曹妃甸片区、大兴机场片区4个片区，是全国唯一一个跨省市的自贸试验区。7年间，河北自贸试验区累计形成318项制度创新成果，八批154项向全省复制推广。截至今年6月底，河北自贸试验区贡献了全省同期15.2%的外贸进出口和17%的实际使用外资。
1: 昨天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河北省主场活动在雄安新区举行，活动以维护地理信息安全、激发时空数据潜能为主题，通过主题微电影、情景短剧、故事分享等形式，展现河北测绘事业发展成果。据介绍，目前我省已建成107座北斗高精度精准站网，实景3维河北基本建成，测绘成果应用领域不断拓展。
0: 当前，第3代美国白鹅已陆续进入幼虫孵化危害期，经过前2代虫情累积，部分区域虫口基数偏大，一旦错过窗口期，虫害极易扩散蔓延，为来年虫情埋下隐患。近日，省林业和草原局印发通知，对全省第3代美国白鹅防控工作进行紧急安排部署。
1: 石家庄市通过拆违透绿，推动城市绿色公共空间从封闭式养护向开放式共享转型，累计开放草坪1108处，开放共享园林绿地超3000公顷。
2: 夏末初秋的石家庄，满城叠翠，清风徐徐。走进石金冠渠文化公园，1.8万平方米的草坪开阔舒展，每到周末和节假日，这里便成为家庭聚会和朋友社交的热门场所。
3: 在工作之余带着孩子来这片绿地当会儿秋千，就把一天累的心情给抛掉了。晚上他这儿还有电影，可以领着孩子过来看电影，放松放松。
4: 我们家就住在附近，带着孩子们来这儿玩一会儿，这个大草坪对孩子们眼睛放松也有好处，孩子们运动一会儿对身体也好，有这个草坪吧特别幸福，拍照片也特别好看。
2: 近年来，石家庄市持续推进全域增绿提质行动，口袋公园、环城绿道、滨河绿地、林荫景观带不断扩容延伸，好生态也不再只是供市民观赏的风景画，成为百姓度假休闲的新空间。截至目前，石家庄累计开放草坪1108处，开放共享园林绿地3000余公顷。在彻底打开城市绿色公共空间的同时，如何让绿地常绿、市民常乐？石家庄市各大公园按照一园一策原则，纷纷出台精细化管护方案。在位于市中心的长安公园东门附近，有着总面积10000多平方米的绿地。园区通过科学化、常态化养护等举措，全力保障绿地景观品质和生态功能。
5: 实施精细化养护，草坪半月轮养轮修，常态化开展修剪、补植、病虫消杀，加密保洁巡查，布设文明提示牌引导市民护绿，共同营造良好的绿色空间。
2: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依托开放绿地，石家庄市策划推出音乐演出、露营欢乐季、草坪婚礼等多元活动，推动生态价值向民生与经济价值转化。
6: 聚力打造赢在石家庄城市露营特色品牌，以共享绿地为核心载体，有效带动了户外装备、特色餐饮、休闲服务等多业态协同增收，成为拉动城市消费升级的全新增长点。
0: 日前，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名单公布，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浴血荣光》获得电视剧作品提名，该剧导演陈立获得电视剧导演提名，主演王仁君获得男主角提名。此外，河北籍编剧董哲凭借《太平年》获得电视剧编剧提名，河北籍演员王宝强凭借《骑士》获得男主角提名。
1: 为期3天的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群众体育组门球比赛今天在唐山滦南县开赛，来自全省各地近200名选手将进行30多场精彩对决，展现门球运动强身健体、乐享休闲的全民健身魅力。
0: 省气象台今天下午继续发布大雾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石家庄东部、衡水、邢台、邯郸的部分

0: 区有雾，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请注意防范。
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2: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即将发布，国家医保局初步遴选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其中疾病诊断相关分组31个，病种分值付费127个，这些推荐病种将实现同病同付，也就是在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
0: 国家标准委发布了纺织品吸湿降温性能的检测和评价国家标准，明年2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要求，产品洗涤前和洗涤后均应达到最大温度降低值大于等于7度，且10分钟内平均温度降低值大于等于6度，才能评定为具有吸湿降温性能。
2: 近日，教育部公布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结果。值得注意的是，27个新专业中有多个 AI 相关专业，包括具身智能计算技术、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商业人工智能应用、智能体通信技术等。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同比增长19.3%。
2: 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分辨率优于0.5米。从此，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有了统一的空间标尺。这套影像将面向全社会开放共享，有望大幅降低各行业影像生产成本，带动卫星遥感应用产业加快发展。
0: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中午，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
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减弱为热带低压，其中心今天上午8点位于广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6级。与以往台风登陆后会北上不同，这次沙德尔罕见的折向西南方向移动，甚至可能南下重新入海。受此影响，预计31号，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山洪地质灾害及中小河流洪水风险进一步加大。
0: 截至昨天下午6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遗体转运、身份识别工作正在加快推进。西藏公布2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0892-898-0106、0892-898-0107，提供全天候接听服务。
2: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原因现已查明。北京时间8月26号10时许，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国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
0: 尼泊尔方面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今天中午2点，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到768人，失联人数上升至2502人。
2: 据路透社报道，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9号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同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0: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

0: 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加拿大安大略省29号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7号签署了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行政令，并宣布此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回应，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安大略湖这一名称。
1: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29号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报道并未具体说明具体威胁细节。
0: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严志静。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为大家带来全新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是赵本山。说到小品，第一个想起来的小品演员一定就得是本山大叔了。赵本山1957年10月2日出生于中国辽宁省铁岭市，中国内地男演员、导演、编剧、监制、制片人、出品人、企业家、歌手，二人转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国防科技大学客座教授、东北二人转教授、国家一级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曲艺家。

0: 协会会员，本山传媒集团原董事长，辽宁曲艺家协会第八届副主席。1982年因主演拉场戏《摔三弦》而成名，1990年首次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共21年登上春晚的舞台。今天就由我带领大家一起回味一下本山大叔的经典小品。
1: 啥大忽悠！你今儿出卖这玩意儿，别叫我一名行不行？
2: 孩子爸，
1: 哎，
2: 要我说这个拐就别卖了。
1: 因为啥呀？
2: 这满大街的都腿脚好的，谁买你那玩意儿啊？
1: 你废话，不卖了。做这副拐又搭钩又搭料，一天一宿没睡觉，不做不赔了吗？
2: 哎呀，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能卖出去吗？
1: 你还不了解我吗？还管我叫大忽悠呢？我能把正的忽悠邪了，能把蔫的忽悠蔫了，能把奸人忽悠蔫了，能把小两口过得挺好我给他忽悠分别了，今天卖拐一双好腿我能给他忽悠瘸了。
2: 你可拉倒吧，
1: 信不信？
2: 我就不信人家好好的腿你就能给人忽悠瘸了。
1: 你看吧，这就是我强项。
2: 我还不到你的强项，我孩子爸可有意思了。听说人家买马上人家卖车套，听说人家买摩托上那卖安全帽，听说人失眠上人家卖安眠药，听说人家
1: 别说了，这叫市场抓好提前量。
2: 你那提前量也有打失误的时候。
1: 这拐打失误了。
2: 听说锁柱子开四轮车把腿砸了，贪黑起早做这副拐，结果人家砸中了，出院以后直接坐轮椅了，这拐没卖出去。
1: 别着急，今天我就把这副拐卖出去。
2: 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谁买呀？
1: 媳妇儿，今儿个咱们专门挑个腿脚好的卖给他，看看我大忽悠的能力。
2: 那你弄的那不是骗人吗？
1: 愿者上钩，懂吗？帮我喊两句。
2: 我不会忽悠你，自个儿整得了。
1: 看我眼色行事，好不好？哎，来人了，喊！
2: 啊，拐了啊，拐了，拐了啊，哎，拐了，拐了，拐了。
3: 我说你瞎指挥啥呀你呀？你知道我要上哪儿，你就让我拐呀、啊、你
1: 好卖
2: 卖啊卖
1: 卖啥呀？
2: 拐
1: 连上
2: 拐卖了啊，拐卖
3: 了。走怎么回事？
2: 拐卖
3: 谁要拐卖你啊？
2: 他拐卖了。
3: 你要拐卖啊？
1: 你啥眼神啊？拐卖拐卖我能拐卖这样的？你买呀？
3: 你们到底怎么回事？这是
1: 啥事啊？你多管闲事儿。
2: 我俩是两口子在这玩儿呢。
1: 没事玩呢。
3: 谁两口子大过年的卖媳妇玩儿？哎呀，
2: 再卖了，
1: 非常严重。
2: 啥呀？
1: 太严重了。
3: 说啥呢？
1: 没你事儿。
3: 是啥
2: 严重？
1: 应该告诉你，不告诉这病危险。没事，我这看出点问题了，媳妇儿不让我说，你也不能信，你走吧，没事。走。
3: 神神叨叨的，你可真
1: 是。就这病发现就晚期。
3: 你怎么回事你啊？大过年的说点好听的，怎么回事？
1: 别激动啊，看出点问题来。哎呀，说你也不信。
3: 你得说出来吧，信不信的，怎么回事？
1: 先不说病情，我知道你是干啥的。
3: 还知道我是干啥的？我是干啥的？
1: 你是做生意的大老板。
3: 啥？
1: 那是不可能的。
3: 废话，大老板有骑这个出来的吗？
1: 在饭店工作。
2: 嗯，你咋知道他在饭店呢？
1: 身上一股葱花味儿。是不是饭店的？
3: 那你说我是饭店干啥的？
1: 颠勺的厨师
3: 呀。
2: 是不，你咋知道他是厨师啊？
1: 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叫伙夫。
3: 是不，是厨师不？啊，算你猜对了。
1: 哎，别算，是不是？
3: 是。那你刚才怎么的？说我说什么？又是严重了，又是晚期，那是怎么回事？
1: 你能信吗？
3: 我信。
1: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感觉没感觉到你的浑身某个部位跟过去不一样了？你想，我很想，真的。
3: 我没觉着，我就觉着我这脸越来越大呀。
1: 对了，这不是主要病症。 你知道你的脸为什么大了？
3: 为啥？
1: 是你的末梢神经坏死，把上边憋大了。
3: 那是哪儿憋的呢？
1: 腰部以下，脚往上。

0: 我要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话，那卖裤子人就告诉我了。
1: 卖裤子告诉你，你还买裤子吗？谁像我心眼真好啊。这样吧，我给你调调，信不信你的腿随着我的手往高抬，能抬多高抬多高，往下使劲落，好不好？信不信腿直径有变，右腿短，来起来。好，这麻没
0: 麻了？
2: 哎，他咋麻了呢？
1: 你剁你也麻。麻没麻没吗？麻没
0: 麻麻了麻。
1: 走起来，走起来，别控制，腿100%有劲，腿短别控制，放松，走，走走走走，快走，走。别想走，你走来，你跟我走，好吧？来，走，走起来，一来一来好了，走，走，哎，走，哎，走，你走吧，走吧，
0: 走，
1: 走，哎、走，走、
0: 哎，
1: 你走，
0: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呀呀，哎呀，我媳妇
2: 媳妇瘸了，
0: 什么玩意儿？你说，
1: 你看着吗？我媳妇都看出来，她说你忽忽悠悠就瘸了
0: 啊？不是，大姐呀、啊。这是早咋没发现呢？这是
2: 早你没碰见他，你早碰见他早都瘸了。
1: 我早就给你调过来了。
0: 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
1: 别着急
0: 啊，
1: 你呀
0: 啊，
1: 小的时候
0: 嗯、
1: 崴过腿
0: 没有？我这只崴过呀，
1: 转移了。你知道吗？
0: 哦，
1: 后来你的职业对你很不利
0: 啊、
1: 原来你不是颠勺、你是切墩儿、老是往这腿使劲、就把这个腿压力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轻者点脚、重者股骨头坏死，晚期就是植物人。干啥呀？
2: 我让我等会儿看个演员来问价。
1: 腰斩，我在调病。
0: 大哥，那什么，我得用点什么药呢？
1: 用药不好使，好使吗？
2: 大过年别让你吃药，快说拐吧。
1: 啊，我老伴儿都知道了，拄拐，
0: 拄拐，
1: 请坐。拄上拐之后，你的两条腿逐渐就平衡了，一点一点也就好了。我当初一个老头看我说我腿有病，他就心疼钱，不让我看病，最后残了。
0: 你呀、
1: 里头有钢板，回不过来玩，
0: 这是条废腿呀、
1: 你废
2: 腿，咱这是好腿。
1: 你说啥呢？好好腿谁拄拐呀？
0: 是，
2: 那拐不了
1: 人了。
0: 哎呀，大姐，你就别老跟着瞎搅和了，行不行啊？这是病人和病人之间在探讨病情，你老跟着掺和啥呀？这是，我看这腿怎么回？
1: 你不要腿看，我跟你走，我过去都没走呢，就完了。
0: 哎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这么严重的？
1: 我甩丢多少只鞋了？
2: 你别在那扒瞎，你那甩丢鞋那回不是上人家童咬金狗撵的吗？
1: 回好我能撵上吗？你鞋多少钱一只？
0: 那个220。
1: 220啊？正好一副拐钱
0: 啊、那得在哪儿买拐呢？
1: 拐呀、
2: 这不是吗？正好把这副拐就卖给你。
1: 你说啥呢？不是，卖啥呀？我拄什么玩意卖？
0: 对，
1: 我这样
0: 的，
1: 对，你靠送给他不就完了吗？
2: 不卖了。
1: 别说话了，行不？
0: 大哥，
1: 接管。
0: 哎呀呀，大哥，哎呀哎呀，大哥，我不能白要，我得给钱。
1: 我知道你性格是吧？他女人要钱了，你也抹不开，不给。
0: 是，
1: 你要脸、你这么给，你说我不要，就等于瞧不起你，是不是？我还得要，是吧？
0: 那什么，
1: 给一半，100。
0: 哎，行，
1: 我跟你说，多给我，给你急眼。
0: 好。
1: 哎呀，别说话了。
0: 那什么，
1: 真的。
0: 哎呀，大哥呀，大哥，那什么，我这两头加一块才32块钱，
2: 你看，就拿着吧，要多少是多呀？
1: 要什么自行车呀？要啥自行车？
0: 要啊！对，
2: 我没说要自行车，
0: 对，
1: 你咋这样呢？
2: 你说的要自行车，
1: 跟人要自行车，
2: 我啥时候说？
1: 别笑啊！
0: 别，
1: 这媳妇我也管不了了。你说，就跟人要自行车，你这
2: 我没说要自行车。
0: 我跟你说，
1: 以后我不用说。
0: 大哥，你别老生气。我觉着我大姐这句话说的还是有道理的。你说像我这腿脚呢，基本就告别自行车了，是吧？
1: 对，
0: 我就把自行车给你了，行不行？
1: 好
2: 。行，你不能要一自行车。我拿过去，推过去，不让在他坑你呢。他，
0: 你这是坑我？你怎么这样呢？我就纳闷了，同样是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1: 兄弟，
0: 啊，
1: 架拐。
0: 大哥，
1: 你
0: 缘分的。

0: 回去好好养病，过几天就好了。
1: 好啊，大哥，
0: 你别激动。
1: 对什么？我啥也不说了。我，
2: 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你啊，
0: 过啥分他还得谢呀？
1: 谢谢啊！
0: 你看看。瞅啥呀？你咋心疼了眼睛？走，换个地方。
2: 还干啥去？
0: 找个腿脚不好的，把自行车卖他。
1: 不信你话事。

0: 南来的北往的注意了啊，注意自己的腿啊，看看有没有毛病啊，没病走两步啊，走出病来我把拐卖你啊，拐了拐了。
1: 发家致富到的多，去年卖拐，今年卖车。
0: 拐了，
1: 放出来，
0: 卖拐了，
1: 出来。
2: 啊、嗯，好了，这回咱这有轮椅有销路了。
1: 你腿都好了？
2: 好了，这去年不给他活弄坏了吗？今年你看我怎么把他托付到车上了？
1: 快回家吧。
2: 不行，
0: 站住，朋友，
3: 我是天天找，月月找，足足找了你一年了。
2: 别激动，我们做好事从来是不留名的。
3: 我激动个屁股，你把我撑苦了知道这个不啊，我老婆跑了，工作也炒了，走找个地方说理去。
1: 兄弟兄弟，我们把钱给你，再拐给我们回家，快，
2: 你过去
1: 拿着去。
2: 请问一年来这拐你煮没煮过？
3: 我煮什么煮，我压根没病。
2: 完了，我担心的事儿终于发生了。
1: 你当时我说不让你卖拐，你不信吗？他这个
2: 我说他完了，媳妇儿，就你这眼力，你看看一年来有什么明显变化？往上看。
1: 你要说变化，好像脑袋比去年更大了。
2: 对了，由于你一年没有坚持拄拐，导致了你的病毒迅速的往上涨。你两条腿有两根大筋，好比是两条高速公路，病毒以每小时180公里的速度迅速往上转移。你完了，无情的病魔正在吞噬着你的大脑健康细胞，一个崭新的植物人即将诞生。
3: 忽悠，接着忽悠，忽悠，你是不是想让我再走两步？
2: 去年走两步瘸迈，
3: 瘸了，
2: 坐两脚麻迈，
3: 麻了。
2: 因为什么？
3: 你忽悠的。这回不用你忽悠了，我自己走两步。你不是爱看瘸吗？我给你走两步好不好？走两步，走两步，走两步啊，好不好？可是我现在好了，我能小跑了，我还能垫步。哎，我给你大跳，哎，我给你撒呀，好不好？

0: 停！看见没？不但脑袋不好，精神还有问题。朋友，能不能接受一下测试？
1: 没问题，怎么测试？
0: 你现在的脑袋是不是大声说话都迷糊？
1: 我清略着呢。
0: 呼吸怎么样？
1: 没问题。
0: 那你喊一声行吗？
1: 好，这么的，我配合你，我完全配合你，我的目的就是要戳穿你。
0: 好，深深地吸上一口气，
1: 来，
0: 有多少气往里吸多少气，嚎出来。

0: 别喘气，有能耐别喘气，停。迷糊没？
1: 没迷糊，
0: 没。站住！
2: 他咋迷糊了呢？
0: 缺氧了呗，这么喊。这是他的体格，你这样都得倒去。
2: 别整了，
0: 迷糊吗？
1: 没有，
0: 没迷糊，你搁那抓啥呢？
1: 有点冒金星。
0: 冒金星了？
1: 怎么了？
0: 现在你的脑袋冥想智商偏低。
1: 你别整那个事儿，就咱这个脑细胞抠出来上升腰，比你多二斤。
0: 这样吧，我给你测试一下。
1: 没问题，
0: 我不拿仪器，我拿我媳妇儿给你出题儿，看
1: 来者不拒。
0: 好，
1: 嗯，
0: 学话会不？
1: 没问题，
0: 我媳妇怎么说你就怎么答，
1: 就是学话。
0: 开始，
1: 来，
2: 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错，我媳妇说准备好了吗？你也说准备好了吗？这叫学话。
1: 啊，行行行，明白明白。
2: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吗？
2: 老头他又错了。
1: 没有，
0: 刚才
1: 错。
0: 他说老头他又错了，你也得说他老头又错了。
1: 你这叫蒙人，你这叫。你要整就整那个智力测验，这个电视台你有的
0: 爹、yeah! 那样的，这样的
1: 来。
0: 好，我给你出一个三岁小孩能答上来的脑筋急转弯。
1: 你别整三岁小孩的，有能耐的整四岁的。
0: 四岁你行吗？
1: 五岁都不在乎。
0: 你看看他只在这个年龄段混，咱还怕他干什么？请听题儿。
1: 说
0: 说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
1: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也不等于三？
0: 错，媳妇儿你回答。
2: 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三，
1: 正确。你算错还等于六呢？嘿，
0: 是啊，等于好几亿呢，可惜你没答三。请听第二
1: 道。我明白你啥意思了。
2: 兄弟，你别打了。
1: 我明白。来，
0: 说你们家的小狗为什么不生跳？
1: 因为我们家的小狗讲究卫生。
0: 错，
2: 因为狗真的生狗，生不出别的玩意儿来。
0: 正确。
1: 你这，你出生那个生啊，那叫谐音。你来，我明白。
0: 请听我说，树上七个猴，地上一个猴，加一起几个猴？
1: 八个猴。
0: 错，
2: 俩猴。
1: 怎么了？
0: 树上骑上个猴，地下几个猴？
1: 骑着呀？
2: 骑马的骑。
1: 骑。
0: 我说你这智商有问题吗？
1: 没有，你别，我明白了。我
0: 太听题，
1: 我听题。说，
0: 树上骑个猴，地下一个猴，一共几个？
1: 俩猴。
0: 错，树上骑个猴，地下一个猴，八个猴。
1: 你上边骑个树受得了吗？
0: 你看他掉下来也是八个猴。就你这智商还不得了。
1: 你别再来。
0: 请听题
1: 啊，
0: 青春痘长在什么地方不耽误你美观？
1: 因为长在我腰上不耽误我美观。
0: 错，
2: 长在别人脸上不耽误你。你太笨了你。
1: 哎呀，
0: 还长在你腰上，长在腰上那是火鸡腰子。
1: 我怎么回事？
0: 你知道你这叫啥病吗？
1: 怎么的？
0: 我告诉你，非常好治。
1: 怎么？
0: 你俩腿必须离地，因为现在你有压力。你只要离地了，你马上就能打上。
1: 离地，怎么离地的？
0: 你想个办法。
1: 我。
0: 看着吧，自己就找位子。
1: 用这个代替行不行？借你这个用用。
0: 可以。
1: 好不好？坐这上头。
0: 请坐。
1: 好。大小还挺合适。
0: 挺合适吧，就按你号坐的。

0: 请听题。
1: 说，
0: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
2: 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三。
0: 回答正确，恭喜你。你说，这明白没？
2: 怎么回事呢？这是
0: 因为你家两脚离地了，腿就没压力了，病毒就上不去了，高智商就占领最高盆地了。
3: 姑娘，你回家吧。
1: 我明白吗？你别，我站起来试一个，我站起来试一个，
0: 站起来试啊
1: 啊！
0: 说一个醉汉，
1: 嗯，
0: 喝醉酒之后搬起这么大块石头照电视，哐！电视一点没坏，为什么？
2: 因为电视的质量好。
0: 错。
3: 因为没砸着。
0: 对。太简单了，
1: 那怎么还咔嚓一声呢？
3: 咔嚓一下砸地板上了吗？
0: 没砸着，喝多了。
3: 行了，
1: 你别，来再来一个啊、哦，再来一个。
0: 请听题，
1: 嗯，
0: 一个醉汉咔嚓砸地下了，
2: 这是啊。
0: 看见没？你都会抢答了。
1: 这，你怎么？
3: 来一个
1: 。
0: 一位司机，
1: 嗯，
0: 驾驶着一台汽车
1: 啊，
0: 看前边的电线杆子蹲个头
1: 啊，
0: 刹车了
1: 啊？
0: 为什么？
2: 因为这个司机爱护动物。
0: 错误。
3: 他把猴屁股当红灯了。
0: 正确。
1: 哎呀，对呀，红屁股红的圆的。我眼睛还不好使呢，咋的？不让你坐，你再来。
2: 书生有吗？
1: 都到那屁股。
0: 哎呀，你智商，你看你一坐上马上就会。
1: 哎，不对
0: 啊，
1: 不对啊，大哥
0: 啊，
1: 你看啊，我一坐上边，你往往问的都是问过的问题。我一站起来，你问的都是新的，
0: 是吧？
1: 不对啊。
0: 好，那就站起来再试一道
1: 啊，
0: 也就是最简单你答过的问题，
1: 好，
0: 是一加一等于几的问题。
1: 你说，
0: 请听题儿，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二？
2: 一加一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二。
1: 错。
0: 二
1: 啊！刚才你不说的是三吗？
0: 你连二三都不分了，你都二到啥程度了？
1: 哎呀，你三，
2: 不信你坐下。
1: 你
2: 家在什么地方？
1: 对了，对等于二，错了等于三。
0: 你看你能回答俩问题？
1: 哎呀，我
0: 这样，病好治，回去之后别让脚沾地，就有办法了。你先下去，我们得回家。
1: 你别
0: 下去，下去，
1: 大哥。
3: 大哥，
1: 你听我说句话行不行、
0: 嗯、
1: 现在虽然我这个智商吧有点问题，但是我不愚昧
0: 啊，
1: 我相信科学
0: 啊、
1: 嗯、哥刚才听过你那番科学讲解之后我明白了，我下半辈子我就离不开这个东西了。你这么的，我多少钱？
0: 先别掏钱
1: 啊，
0: 兄弟，你这个人爱偏信、
1: 嗯、
0: 知道吗？回去之后别人一说你又不做了。这样，这个轮椅说实话就是你去年那自行车改的、
1: 嗯、
0: 我就知道你得这病，在这等你半年。
1: 是吗？那是好，谢。
0: 你要给钱我告诉你啊，你就给一个改装费。
1: 好，
0: 400块钱。
1: 好
0: 你要给多我就给你几
1: 没
0: 处。
1: 没问题，
0: 下次啥我都不卖。
1: 没问题、嗯、
0: 哎呀，涛
1: 大哥，我这就300多块钱，你
3: 看。大宝，那就不少了。
1: 行
3: 了、
1: 啊，
0: 戴表的，戴啥表的？
1: 嗯，
0: 戴什么表的？
1: 啊，
0: 你试一下。
3: 又赖我？
0: 不是赖你，赖你要什么？
3: 是你就赖我，我没说戴表。
0: 大哥，跟你说，你
1: 别
0: 这
1: 样。
3: 我没说要表。
1: 大哥，
0: 不行，
1: 大哥，
0: 太像话了。
1: 大哥。你来，大哥，我跟你说啊，嗯，像我这种智商人的人，以后基本就看不懂表。你拿着啊，
0: 回去好好养病。
1: 好
0: 啊，一年就好。
1: 好了，
3: 你也不能可一个人坑啊你。兄弟，你先别走，我要说话，你赶紧下地走着回去，把车给我。他还是坑你呢。
1: 你这是又坑我，你这是，你怎么这样呢？我知道我去年对你有不礼貌的地方，但是你总不能对一个病人耿耿于怀吧？啊？我走。
3: 我不管你了，这种人让人骗的都可怜。
0: 可怜之人就必有可恨之处。
1: 谢谢啊。
0: 你看还谢咱呢。瞅啥？走回家。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00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00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00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北京晴，28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

0: 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1: 平语见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0: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绕国境线打造黄金大外环。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力有序推进。
0: 各地学校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花草艳，地下果蔬鲜，贵阳花溪改造露天市场，温润居民生活。
0: 美军打击伊朗两处武器装置，伊朗誓言报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 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于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

0: 凝聚，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记者王义群、池潇航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延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延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12.0%。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
3: 从沿海向沿边内陆开放一起发力比如说黑龙江内蒙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的建设地区，海南广西那么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面向东南亚的这个窗口，这些呢都表现出呢我们呢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这个构建呢正在进行。
2: 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前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前六个月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都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延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 G228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和沿海 G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5: 它打破了过去延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延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延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4: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延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

0: 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5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1: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发展。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2: 昨天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的第五天，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目前，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截至昨晚8:37，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一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4: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3: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昨天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5: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1.25公里，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3: 昨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6: 我们动用2台大型履带挖掘机与地方工作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2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帮等爆坑道路。
3: 受降雨影响，昨天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路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4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路航旅飞行员陈伟：
7: 任务航线出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3: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8: 上车，下车，好。
3: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

0: 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1: 我们将在做好一线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2: 全国多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造成昔日幼语不毛之地的原因，除了风沙大以外呢？
4: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幼语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回望一代代幼语人治沙波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学生韩新颖：
5: 过去在这里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以体会到我们幼育人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今后我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尽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4: 朔州市右玉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芳说：
6: 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7: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8: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常州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9: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伟大精神。
8: 甘肃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治安全第一课送进校园，引导学生明晰行为底线，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救本领。
0: 在山东济南市景山小学，六年级学生们正在排练他们原创的快板书《科创逐梦启新城》。这个暑假，孩子们参加了各自班级组织的科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六年级二班学生张兴灿说，他想把这些见闻在开学第一课上跟同学们分享。
10: 我当时看到了机器人自动把种子入库、出库，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大豆、棉花等很多种农产品，取得都很精准，也不会掉。
0: 济南市景山小学校长傅静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将开学第一课聚焦科创加健康两大核心，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11: 不光是展示，也有这种互动实验，关键是对新的学年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
12: 这几天江苏多所小学为一年级新生准备了暖心的入学仪式，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今年刚入学的新生们带着好奇与憧憬踏入校门，他们在校园内拍照留念，在老师的引领下找到自己的班级。一年级新生雨慧：
13: 开学很开心，因为今天见到了可爱的老师，我很期待小学的生活。
1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5: 在贵阳的花溪区，原本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经过两年改造，如今这里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成了公园绿地，一块地装下了菜篮子，长出了绿草坪，接住了近六万居民的舒适生活。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
16: 早上八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婷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17: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16: 走出

0: 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1: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0: 可两年前，这里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2: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啊30年的经营权。
0: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3: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0: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1.6万多名嘉宾注册参会，观展人数超过9万人次，372家中外企业齐聚参展，展出新技术新产品1100多项，发布87项创新成果。
4: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24亿元，比去年同档期收官总票房高出近5亿元。
5: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
4: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记者31号凌晨从伊朗方面获悉，该国南部拉拉克岛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暂未发布相关声明。美国高级官员30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轰炸了拉拉克岛上2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美军1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此次袭击导致伊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说，阿曼海塞卜以北12海里处，一艘邮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
5: 本台消息，据冰岛方面30号说，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52.8%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当天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塞浦路斯官员三十号说，当天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致七人死亡，另有23人失联。

0: 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其中237人已获救。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
1: 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两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芝加哥警方表示，当地一公园29号深夜11:37左右发生枪击事件，事件造成一名35岁男子死亡，另有9人受伤。警方称，枪手可能不止一人，目前警方尚未宣布逮捕任何嫌疑人。数小时后，新泽西州特伦顿一处居民区也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
0: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30号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
1: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本周四到周日在广州举办。本周五，也就是9月4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举办。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本周六到下周一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旨在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的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4: 本届大会将设置6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大会还将免费提供品牌推介场地，配套专业直播间，赋能线上带货，并组织产销企业面对面洽谈签约。
3: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于停滞。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5: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而冲突发生以来，美军航母在中东地区频繁轮换，对伊朗发起航母车轮战。美伊对峙僵局将走向何方？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

0: 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专栏播出，承德点亮夜经济，激发消费新活力；
2: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专栏播出，兴隆公安护航文旅发展，平安赋能营商环境；
1: 乡村行看振兴专栏播出，平泉市瓜果飘香迎丰收，休闲采摘正当时；
2: 丰宁学子暑期云端助农，青春力量奉献乡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心向往之一见倾城。
1: 我市以政策驱动、业态创新、文旅融合为抓手，打造覆盖多元场景的夜间消费体系，让城市夜色溢满烟火气，点亮百姓多彩夜生活。请听报道。
3: 伴随日落，烟火气也在兴隆县青松岭站景区广场氤氲升腾，特色小吃摊开门营业，客人们结伴落座，用一场市井夜宴开启周末假期。天津游客赵先生：
4: 我们从蓟县蓟州区来的，到这儿一来，哎，出来一逛挺热闹，回来在这儿吃的也可以。
3: 青松岭夜市依托闲置厂区广场改造建成，该项目坚持惠民利民原则，实行商户零租金入住政策，鼓励当地群众自主创业、就近就业。目前夜市已入驻摊位20多个，涵盖特色小吃、手工文创、休闲娱乐等。项目全面运营后，可带动当地200多人就业增收。兴隆县青松岭夜市商户张建东：
5: 我们青松岭夜市目前共有20余家商铺，都是当地村民开办的。我们希望小夜市能给到青松岭避暑度假的游客带来一份更丰富的休闲体验。
3: 走进平泉市公交夜市，欢声笑语与烟火气息交织，热闹氛围扑面而来。昔日穿梭在城市街巷的公交车，经过创意改造，变身成为一个个精致摊位。车内规划整洁的经营空间，车外摆放休闲桌椅，独具创意的造型成为街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夜市汇聚了各类特色美食、烤串、小吃、甜品等，满足市民多元的味蕾需求。同时，夜市还安排了精彩的文艺演出，马戏、歌舞、民俗表演等轮番上演，让市民在品尝美食的同时尽享视听盛宴，打造起美食、娱乐、休闲于一体的夜间消费新标的。平泉市民
6: 平时下了班没事就过来转一转，吃吃美食，看看节目，觉得挺有意思的，给生活增加一些趣味性。
3: 夜市的火热图景是承德深耕夜间经济的生动缩影。我市坚持政策赋能、业态创新、文旅融合，统筹推进城区特色商圈，县域休闲集市、景区夜市场景协同发展，不断丰富夜游、夜食、夜购、夜娱多元供给。点点灯光汇聚城市活力，缕缕烟火连接民生福祉，让夜色持续释放消费动能，为全市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力量。
0: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
2: 今年暑期，兴隆县各大景区及其周边商圈客流激增，当地公安部门精准施策，警力下沉，全方位筑牢景区安全防线，优化旅游服务，规范营商秩序，以法治护航，温情服务，为县域文旅产业发展保驾护航。请听报道。
7: 早上9点，兴隆县红河漂流景区已是人头攒动，前来体验漂流的游客接踵而至。大水泉派出所的执勤民警穿梭在人群之中，不间断开展巡逻防控。兴隆县公安局大水泉派出所指导员胡启轩：
8: 我们负责日常巡逻，纠纷化解、摊位维护、河道的巡逻。高峰期我们这儿的警情一天达到30多起。我们做这些工作呀，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能这个安心放心的玩。
7: 兴隆县大水泉镇坐拥兴隆山、红河漂流两大核心景区。

0: 自五月中旬起，大水泉派出所全员下沉一线，民警常态化驻守景区，同时对景区周边民宿、农家院、沿街商铺开展安全排查，督促经营主体落实安全生产责任，规范经营行为。兴隆县大水泉镇义景山居民宿经营者傅春华：
1: 派出所的民警会定期来我们这儿检查呀，帮我们排查消防隐患，还会给我们普及一些依法经营安全管理的知识。他们这么负责，我们经营者也放心，游客也放心。
0: 今年入夏以来，大水泉派出所累计开展景区及周边安全巡查300余次，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80余起，为游客和群众提供便民服务200多人次。兴隆县公安局大水泉派出所所长何佳明：
2: 一方面守牢安全底线，保证广大游客平安游玩；另一方面用心做好服务，规范周边经营秩序，以平安稳定的治安环境、优质高效的公安服务护航辖区旅游产业健康发展。
0: 今年暑期，兴隆县公安局累计下沉150多名警力，常态化开展景区巡逻防控、交通疏堵保障、便民服务保障、民宿行业监管等重点工作，将平安防线筑牢在一线。兴隆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陈战胜：
3: 兴隆公安以警为栋，以富为暖，持续坐实坐细安保防控、交通保障、便民服务、行业监管各项工作，以常态化坚守、精细化服务、法治化保障，守护游客平安旅途，持续优化文旅营商环境，为县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公安动能。
4: 乡村行，看振兴。近日，平泉市道虎沟乡老爷庙村的桃梨成熟上市，香甜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光采摘，尽享田园丰收乐趣。请听报道。
5: 走进老爷庙村采摘园，满目青翠，果香扑鼻。园内桃树长势繁茂，枝头硕果累累，粉嫩桃子压弯枝头，果肉饱满，汁水充盈。梨树郁郁葱葱，果实圆润紧实，果皮清润透亮，挂果均匀，品相优良。不少游客穿梭在果树之间，精心挑选，体验采摘乐趣。园内一派热闹丰收景象。游客白玉君：
6: 这梨啊，确实好吃，采摘呀、啊，心里高兴，就跟自个儿家园子似的，哪个好摘哪个，哪个好吃哪个。
5: 据了解，该采摘园占地15亩，拥有果树500余棵，以桃、梨两大品种为主。目前全面进入圣果采摘期，客源稳定。果园负责人杨志：
7: 销售渠道主要以游客采摘为主，反应特别好，年收入在10万左右。
5: 小小采摘园撑起乡村大产业，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老爷庙村大力发展特色林果产业。全村现有桃、梨、葡萄等多个品种，总面积达60多亩，有效带动村民就近增收。平泉市老爷庙村党支部书记杨鹏飞：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优质果林种植面积，提升果品品质，积极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探索发展采摘体验，带动更多群众参与产业发展，把金果林打造成村民增收、村集体经济壮大的富民产业，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
9: 8月29号晚，2026赛季河北五超第16轮比赛开赛，承德队主场迎战秦皇岛队。激烈的体育赛事、热闹的文体节目，为秋季承德文旅再注新活力。请听报道。
10: 河北五超活力燃放，承德健儿豪情激荡。赛前，承德秦皇岛两队球员进行了充分的热身训练，积极备战正式的比赛。全场球迷观众热情呐喊，欢迎双方球员入场。上半场比赛，承德队球员利用走位灵活优势，在边路位置巧妙射门，率先打破僵局。秦皇岛队本赛季位居河北五超积分榜前3名，实力强悍。在本场比赛中，秦皇岛队多次快速突防，以凌厉的单刀球将比分扳平。精彩的比赛赢得现场球迷观众阵阵掌声， 下半场比赛，秦皇岛队调整战术打法，通过前锋与中场球员的传控制造定位球机会，两度破门实现比分反超。最后一小节，承德队全力猛攻，几次高危斜射。

0: 门均被化解，最终承德队以3-4的比分惜败秦皇岛队。球迷，
1: 就目前来说，秦皇岛队这赛季的成绩非常好，属于省内不折不扣的强队。我们承德队不惧强敌，在主场积极迎战，也打出了我们承德队的气势。不论输赢，我们球迷都与承德队在一起，希望承德队在比赛的过程中学到更多的经验，增强自己的实力，加油。
0: 河北武超作为省内高品质群众性体育赛事，充分融合文旅、教育等多业态。本场比赛开幕式与中场休息环节的文体表演，让球迷观众在欣赏足球竞技的同时，感受我市文化教育领域的蓬勃发展，增强城市荣誉感与凝聚力。竹林寺小学德育处副主任李静：
2: 这次呢，我们带来了采旗操、集体舞等多个节目，一方面是想通过演出展现我们学生的精神风貌，登上河北武超这个舞台，对于孩子们来说也是一种历练。另外一方面呢，孩子们能用自己的表演来为我们的承德队加油，能够增强他们热爱家乡、为家乡体育事业做出一份力的这种信念。我们学校还会继续支持河北武超承德主场赛事，为家乡加油。
3: 日前，遇见艺术，风景共赴2026年省属文艺单位基层惠民演出活动走进兴隆县青松岭镇，来自承德话剧团的32名演职人员齐聚青松岭夜市，为当地村民和往来游客献上一场接地气、有温度的文艺盛宴。请听报道。
4: 演出在歌伴舞《红旗颂》激昂的旋律中正式拉开帷幕，歌曲、舞蹈、小品、戏曲等各类节目轮番登台，三人舞万江气势恢宏，小品《老望的春天》生动演绎乡村生活趣事，歌曲《魂牵梦绕恋承德》饱含乡情，整场演出时长1小时，精彩不断，掌声连连。兴隆县青松岭镇居民：
5: 承德市话剧团到青松岭镇演出，这个把这最好节目送到青松镇老百姓手里，双手点赞。
4: 据了解，青松岭夜市是兴隆县青松岭镇为激活夜经济、丰富文旅业态全新打造的文旅项目。此次河北省承德话剧团遇见艺术，风景共赴演出落地青松岭夜市，将文艺汇演与夜间消费场景有机融合，以文艺赋能乡村，既丰富群众夜间文化生活，也为当地乡村文旅发展注入新鲜活力。河北省承德话剧团副团长马辉：
6: 根据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的要求，我们举办系列惠民演出活动，目前我们已经走进了景区、社区、学校、乡村，为广大观众送上了10余场精彩的文艺演出。今天我们来到了青松岭夜市，感觉这里的环境很好，也很热闹，也希望我们的演出为当地的游客与村民带来别样的视听体验，丰富大家的夜间文化生活。
7: 近日，丰宁组织返乡大学生走进直播间，开展云端助农带货直播，青年学子携手挂职干部倾情推介本地特色农产品，为乡村产业发展、群众增收致富注入青春力量。请听报道。
8: 丰宁华盖园区民间助农直播间内气氛热烈，丰宁团县委组织10多名返乡大学生化身主播，依托媒体直播平台开展助农带货专场活动。大学生团队以网络语言推介丰宁好物，演示果蔬吃法，并分享田间见闻，生动展现从田间到餐桌的全链条，拉近与消费者距离。副县长陈鹏受邀担任推荐官，从生态种植、品控、冷链及物流等维度详解产品优势，大家默契配合，实时互动，流量与订单同步攀升。返乡大学生刘浩洋：
9: 作为返乡大学生，我希望能够借助直播平台推介家乡农特产品，用青年的力量助力乡村振兴，把家乡好物推广出去，为家乡发展贡献一份青春力量。
8: 返乡大学生程芷言：
10: 这场直播让我更加坚定用新媒体推介家乡的想法，也深深感到作为返乡学子的责任，希望多多为家乡进行好物代言。
8: 据了解，此次青云中国、夏云梦想云端带货活动以政务公信力叠加青年新活力，不仅为返乡大学生搭建了投身基层、实践成长、服务家乡的平台，更发挥青年优势，将新媒体热度转化为产业增量、增收实效。丰宁团县委书记马玲：
11: 此次联动现场直播是我们探索政务引领加青年赋能加电商助农新模式的创新实践，进一步放大了青年实践成效，打通农

0: 特产品品牌传播，线上销售双向渠道，实现流量变销量，人气变财气。
1: 连日来，隆化县中医医院在兴州广场开设中医夜市，活动中多位名医现场坐诊，涵盖内科、外科、妇科等多个科室，免费为群众开展诊脉、血压测量、中医体质辨识等服务，并针对常见病、慢性病

0: 游玩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学习中医药文化知识。
1: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艾阳编辑，主播小池、可心，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2: 关注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阵雨，东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27度。再次提示您，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阵雨，东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27度。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中，承德市供销合作社的负责同志做客百姓热线节目的直播间，请您继续关注和收听。
3: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4: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5: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2: 中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核发当月及后续一个 的自然日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

0: 领取100元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每月礼品限量2万名，先到先得，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反映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芳芳，今天的节目导播是秋实。听众朋友，今天呢是周一，在这里祝大家在这一周工作顺利，心情愉快。今天早间做客百姓热线直播间的是承德市供销合作社的负责同志。市供销合作社供销集团服务城乡群众，涉及平价菜、保供、承德山水农产品品牌、农资服务、农村产权交易、基层便民网点、助农产销对接等多项民生业务。听众朋友，如果有哪些相关政策想要进行咨询和了解的话，都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9663和229664参与节目。同时，爱听891的视频号也正在进行网络端的视频直播，欢迎网友朋友们在评论区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1: 用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2: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1: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0: 听众朋友，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在直播间中做客的嘉宾，他们是承德市供销合作社党组成员、副主任于月，承德供销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牛金秋，承德市供销合作社流通网络科科长王乔，承德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总经理宋新磊，承德供销富恒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唐广军和承德山水数字供应链公司总经理季佳伟。欢迎各位，于主任您好，也请您您的代表大家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打声招呼。
3: 主持人好，百姓热线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带队参加这次节目。承德市供销社是为民服务的综合性合作组织，指导全市供销合作社以服务三农为宗旨，以农业主导产业为基础，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建设农产品流通体系，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提供农村合作金融，推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等工作，是党和政府密切联系农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也特别欢迎广大听众朋友对给市供销社的各项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倾听和回答您的问题。
0: 嗯，好，听众朋友，那么在我们直播间中做客的有承德市供销合作社和承德供销集团各职能科室的主要负责同志，在直播节目中将会围绕服务农业农村发展以及我们广大市民菜篮子的保供工作啊，为大家进行现场的沟通和交流，同时呢也在线倾听广大听众朋友们对于他们各项职能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欢迎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随时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参与节目，我们的两路热线电话是229-6163和229-6164。同时呢，也欢迎各位网友朋友们在评论区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么供销社的很多工作啊，刚才我们听了于主任的介绍之后啊，我们也了解到他们的工作呢，一头是连着田间地头的农户，那么另外一头啊也连着咱们城里老百姓的菜篮子。于主任，在今年上半年啊，市供销社都做了哪些有特色百姓能够实实在在感受到的工作呢？
3: 好的，主持人，今年以来我们供销社始终坚守为民服务的初心，落实市委市政府各项工作部署，聚焦农民增收、市民保供两大民生重点，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首先，我们扎实推进全国农村产权交易规范化建设试点工作，把农村土地流转、集体资产交易全部规范化、透明化，切实保障农民的财产权益。我们梳理总结的5条经验，入选全国试点成果，入选数量位居全国试点城市前列，打造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农村产权交易承德样本。针对承德山地多、耕地零散、农户种地缺劳力、耕种难。

0: 团的实际情况，我们积极争取到2026年中央财政社会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累计完成服务面积3.7万亩，为本地农户争取专项补贴资金280万元，通过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帮农户减负增效，切实解决农群众种地的实际难题。
1: 嗯，好，那么相关的这个工作成果啊，已经是汇集到了咱们农村地区的广大农户。那么除了助力这个乡村产业的发展，帮助农户之外，咱们城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啊，也是离不开供销社的。尤其呢，是大家最关心的菜篮子的保障工作哈。
0: 嗯，没错。在服务城市民生方面，我们全力扛起保供稳价责任，守护好市民的菜篮子。依托市区南北两大农产品批发市场，我们常态化储备果蔬物资，可满足市区3到5天的供应需求，保障了城区80%的果蔬供给。无论是日常供应还是雨雪极端天气等特殊情况，我们都能稳住货源，稳住物价，让市民买菜放心，生活安心。与此同时，为拓宽本地农特产品销路，助力农户增收，我们搭建了遇见承德、山水云波直播电商平台，通过线上直播的模式，全方位推广承德优质农产品。平台运营以来，线上销售成效突出，有效让承德的山货走出大山，卖出好价钱，以新业态助力乡村振兴。
1: 嗯，好，那么刚才通过于准的介绍之后呢，我们也了解到哈，咱们也适应新形势的发展情况哈。一方面，咱们通过传统的供销社的相关职能工作来助力我们乡村的振兴发展，另外呢，也通过目前线上的这个渠道方式哈，让我们承德更多更好的农产品走出去，打响承德农产品的品牌。好，那么相信广大听众朋友对于承德市供销社的整体工作哈，民生服务举措，通过刚才嘉宾的介绍呢，有了一个更加详实的了解。那么其实咱们百姓啊，日常买到的像一些个本地的农特产品，还有享受到的便捷的供销服务、稳定的物资供应啊，那么这个背后啊，都是离不开承德供销集团的有力支撑的。在今天的节目中，承德供销集团副总经理牛金秋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下面呢，我们也请牛总经理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承德供销集团在服务三农方面发挥了哪些重要的作用。你好，牛总。
2: 大家好。很多老百姓经常接触供销服务，但对供销集团了解不多。承德供销集团是成立于2016年，是咱们承德市供销社牵头组建的集体所有制本土企业，也是市委市政府重点打造专门服务三农、惠及城乡百姓的大型企业平台。经过多年的发展，咱们集团目前下辖18家子公司，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为大家带来全新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是赵本山。说到小品，第一个想起来的小品演员一定就得是本山大叔了。赵本山1957年10月2日出生于中国辽宁省铁岭市，中国内地男演员、导演、编剧、监制、制片人、出品人、企业家、歌手，二人转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国防科技大学客座教授、东北二人转教授，国家一级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本山传媒集团原董事长、辽宁曲艺家协会第八届副主席。1982年因主演拉场戏《摔三弦》而成名，1990年首次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共21年登上春晚的舞台。今天就由我带领大家一起回味一下本山大叔的经典小品。
1: 喊啥大忽悠？你今儿出卖这玩意儿，别叫我艺名行不行？
2: 孩子爸，
1: 哎，
2: 要我说这个拐就别卖了。
1: 因为啥呀？
2: 这满大街的都腿脚好的，谁买你那玩意儿啊？
1: 废话，不卖了。做这副拐又搭工又搭料，一天一宿没睡觉，不做不赔了吗？
2: 哎呀，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能卖出去吗？
1: 你还不了解我吗？还管我叫大忽悠呢？我能把正的忽悠邪了，能把蔫的忽悠捏了，能把奸人忽悠捏了，能把小两口过得挺好我给他忽悠分别了，今天卖拐一双好腿我能给他忽悠瘸了。
2: 你可拉倒吧，
1: 信不信？
2: 我就不信人家好好的腿你就能给人忽悠瘸了。
1: 你看吧，这就是我强项。
2: 我还不到你的强项。我们孩子爸可有意思了，听说人家买马上人家卖车套，听说人家买摩托上那卖安全帽，听说人家失眠上人家卖安眠药，听说人家
1: 别说了，这叫市场抓好提前量。
2: 你那提前量也有打失误的时候。
1: 这拐打失误了。
2: 听说锁柱子开四轮车把腿砸了，贪黑起早做这副拐，结果人家砸中了，出院以后直接坐轮椅了，这拐没卖出去。
1: 别着急，今天我就把这副拐卖出去。
2: 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谁买呀？
1: 媳妇儿，今儿个咱们专门挑个腿脚好的卖给他，看看我大忽悠的能力。
2: 那你弄的那不是骗人吗？
1: 愿者上钩，懂吗？帮我喊两句。
2: 我不会忽悠，你自个儿整得了。
1: 看我眼色行事，好不好？哎，来人了，喊。
2: 啊，拐了啊，拐了，拐了啊，哎，拐了，拐了，拐了。
3: 我说你瞎指挥啥呀你呀？你知道我要上哪儿，你就让我拐呀、啊！你，
1: 喊卖，
2: 卖啊卖！
1: 卖啥呀？
2: 拐，
1: 连上，
2: 拐卖了啊！拐卖
3: 了！走，怎么回事？
2: 拐卖，
3: 谁要拐卖你啊？
2: 那他拐卖了。
3: 你要拐卖啊？
1: 你啥眼神啊？拐卖，拐卖，我能拐卖这样的？你买呀？
3: 你们到底怎么回事儿？这是
1: 啥事儿啊？你多管闲事儿！
2: 我俩是两口子，在这玩呢。
1: 没事玩呢。
3: 谁两口子？大过年的卖媳妇玩儿。哎
1: 呀，再
2: 卖了，
1: 非常严重。
2: 啥呀？
1: 太严重了。
3: 说啥呢？
1: 没你事儿。
3: 是啥
2: 严重？
1: 应该告诉你，不告诉这病危险。没事，我这看出点问题来，媳妇儿不让我说，你也不能信，你走吧，没事。
3: 走，神神叨叨的，你可真
1: 是。就这病发现就晚期。
3: 你怎么回事你啊？大过年的说点好听的，怎么回事？
1: 别激动啊，看出点问题来。哎呀，说你也不信，
3: 你得说出来，我信不信的？怎么回事？
1: 先不说病情，我知道你是干啥的。
3: 还知道我是干啥的？我是干啥的？
1: 你是做生意的大老板？
3: 啥？
1: 那是不可能的。
3: 废话，大老板有骑这个出来的吗？
1: 在饭店工作。
2: 嗯，你咋知道他在饭店呢？
1: 身上一股葱花味儿，是不是饭店的？
3: 那你说我是饭店干啥的？
1: 颠勺的厨师
3: 呀。
2: 是吧？你咋知道他是厨师啊？
1: 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叫伙夫。 师傅，是厨师吗？
3: 啊，行，算你猜对了，
1: 别算，是不是？
3: 是。那你刚才怎么的？说我说什么？又是严重了，又是晚期，那是怎么回事？
1: 你能信吗？
3: 我信。
1: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感觉没感觉到你的浑身某个部位跟过去不一样了？你想，
3: 我还想，
1: 真的。
3: 我没觉着，我就觉着我这脸越来越大呀。
1: 对了，这不是主要病症。你知道你的脸为什么大了？
3: 为啥？
1: 是你的末梢神经坏死把上边憋大了。
3: 那是哪儿憋的呢？
1: 腰部以下，脚往上，
3: 腿啊，
1: 对头。
3: 不对，我腿没啥大毛病。
1: 走两步，走两步，没病走两步。
3: 走两步。
1: 你鞋没毛病吗？
3: 有啥毛病？
1: 一根高一根低。
3: 这是旅游鞋四根低。
1: 对头，就是你的腿有病。
3: 腿？
1: 一条腿短。
3: 没那个事儿，我要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话，那卖裤子人就告诉我了。
1: 卖裤子告诉你，你还买裤子吗？谁像我心眼真好啊。这样吧，我给你调调，是不是你的腿随着我的手往高抬，能抬多高抬多高，往下使劲落，好不好？信不信？腿指定有病，右腿短，来，起来。好，这麻没？
3: 麻了。
2: 哎，他咋麻了呢？
1: 你剁你也麻。麻没？麻没吗？麻没？
3: 麻了。
1: 走起来，走起来。别控制，腿100%有劲，腿短别控制，放松，走，快走，走，别想走，你走来，你跟我走，好吧，来，走起来，一来一来好了，走，哎，走，哎，走，你走吧，走吧，
3: 走，
1: 你走，
3: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呀，
2: 我是不是你亏钱了？
3: 什么玩意儿？你说，
1: 你看着吗？我媳妇儿都看出来，她说你忽忽悠悠就瘸了
3: 啊！不是，大姐呀，这是早咋没发现呢？这是
2: 早你没碰见他，你早碰见他早都瘸了。
1: 我早就给你调过来了。
3: 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
1: 别着急啊！你呀，小的时候，崴过腿
3: 没有？我这只崴过呀，
1: 转移了。哎呀，你知道吗？后来你的职业对你很不利原来你不是颠勺你是切墩老是往这腿使劲就把这个腿压力越来越重轻者点脚重者股骨头坏死，晚期就是植物人。干啥呀？
2: 我等会儿看个眼睛来问价。
1: 腰杆，我在调病。
3: 大哥，那什么，我得用点什么药呢？
1: 用药不好使。好使吗？
2: 大过年别让你吃药，快说拐吧。
1: 我老伴儿都知道吗？拄拐。
3: 拄拐，
1: 请坐。拄上拐之后，你的两条腿逐渐就平衡了一点一点也就好了我当初一个老头看我说我腿有病，他就心疼钱不让我看病，最后残了。
3: 你呀，
1: 里头有钢板，回不过来玩，
3: 这是条废腿呀！
2: 我说咱这是好腿。
1: 你说啥呀？好腿谁拄拐呀？
3: 是，
2: 你变成
3: 人来呀！大姐，你就别老跟着瞎搅和了，行不行啊？这是病人和病人之间在探讨病情，你老跟着掺和啥呀？这是，我跟着腿怎么回？
1: 你不要腿看，我跟你走，我过去都没走呢，就完了。
3: 哎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这么严重呢？
1: 我甩丢多少只鞋了？
2: 哎呀，别在那扒瞎，你那甩丢鞋那回不是上人家偷小鸡儿狗撵？

0: 回跑我能演上吗？
1: 你学多少钱一只？
2: 那个220。
1: 220啊？嗯，正好一会儿拐去啊。
2: 那得在哪儿买拐呢？
1: 拐呀，
3: 这不是吗？正好把地府拐就卖给你。
1: 你说啥呢？不是卖啥呀？我煮什么玩意儿卖？
2: 对，
1: 我这样的，
2: 对，
1: 你一口送给他不就完了吗？
3: 不卖了，
1: 别说话了，行不？
2: 大哥，
1: 接管。
2: 大哥，大哥，我不能白要，我得给钱。
1: 我知道你性格是吧？他女人要钱了，你也抹不开，不给
2: 是？
1: 你要脸，你这么给，你说我不要，就等于瞧不起你，是吧？我还得要，是吧？
2: 那什么，
1: 给一半，100。
2: 哎，行，
1: 我跟你说，多给我，跟你急啊。
2: 好，
1: 哎呀，别说话了。
2: 那什么，
1: 姑娘，哎呀。
2: 大哥呀，那什么，我这俩包加一块才32块钱，你看，
3: 你就拿着吧，要多少是多呀。
1: 要什么自行车呀？要啥自行车？
2: 要啊，对，
3: 我没说要自行车，
1: 对，咋这么样呢？
3: 你说的要自行车，
1: 跟人家
3: 说，我啥时候说？
1: 别笑啊！
2: 别，
1: 这媳妇我也管不了了。你这就跟人要自行车，你这
3: 我没说要自行车。
2: 我跟你说，
1: 以后我不跟你说。
2: 大哥，你别老生气。我觉着我大姐这句话说的还是有道理的。你说像我这腿脚呢，基本就告别自行车了。是吧？
1: 对，
2: 我就把自行车给你了，行不行？
1: 好，
3: 不行，你不能要一自行车。我拿过去，推回去，不让再他坑你呢。
2: 你这是坑我？你怎么这样呢？我就纳闷了，同样是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1: 兄弟，
2: 啊，
1: 下拐。
2: 大哥。
1: 你
2: 缘分的，
1: 回去好好养病，过几天就好了。
2: 好
1: 啊，
2: 大哥，
1: 你别激动。
2: 为什么？我啥也不说了。我，
3: 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你啊，
1: 我啥分他还得谢啥呢？
2: 谢谢啊！
1: 你看看。瞅啥呀？你咋心疼了眼呢？走，换个地方。
3: 还干啥去？
1: 找个腿脚不好的，把自行车卖他。
2: 不信你话事。

0: 南来的北往的注意了啊，注意自己的腿啊，看看有没有毛病啊，没病走两步啊，走出病来我把拐卖你啊，拐了拐了。
1: 发家致富到的多，去年卖拐，今年卖车。
0: 拐了，
1: 卖出来，
0: 卖拐了。
2: 嗯，好了，这回咱这有轮椅有销路了。
1: 你腿都好了？
2: 好了，这去年不给他活弄坏了吗？今年你看我怎么把他托付到车上了。
1: 快回家吧。
2: 不行，
0: 站住，朋友。

0: 我是天天找，月月找，足足找了你一年了。
1: 别激动，我们做好事从来是不留名的。
0: 我激动个屁股，你把我撑苦了知道这个不啊？我老婆跑了，工作也炒了，走找个地方说理去。
2: 对，兄弟，我们把钱给你，再拐给我们回家，快，
1: 你过去
2: 拿着去。
1: 请问一年来这拐你煮没煮过？
0: 我煮什么煮？我压根没病。
1: 完了，我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2: 你当时我说不让你卖拐，你不信吗？跟这个
1: 我说他完了。媳妇儿，就你这眼力，你看看一年来有什么明显变化，往上看。
2: 你要说变化，好像脑袋比去年更大了。
1: 对了，由于你一年没有坚持拄拐，导致了你的病毒迅速的往上涨，你两条腿有两根大筋，好比是两条高速公路，病毒以每小时180公里的速度迅速往上转移，你完了，无情的病魔正在吞噬着你的大脑健康细胞，一个崭新的植物人即将诞生。
0: 忽悠，接着忽悠，忽悠，你是不是想让我再走两步？
1: 去年走两步瘸没？
0: 瘸了。
1: 坐两脚麻没？
0: 麻了。
1: 因为什么？
0: 你忽悠的。这回不用你忽悠了，我自己走两步。你不是爱看瘸吗？我给你走两步好不好？走两步，走两步，走两步啊，好不好？可是我现在好了，我能小跑了，我还能垫步。哎，我给你大错，哎，我给你撒呀，好不好？
1: 行，看见吗？不但脑袋不好，精神还有问题。
0: 朋友，
1: 能不能接受一下测试？
0: 没问题。怎么测试？
1: 你现在的脑袋是不是大声说话都迷糊？
0: 我清略着呢。
1: 呼吸怎么样？
0: 没问题。
1: 那你喊一声行吗？
0: 好，这么的，我配合你，我完全配合你，我的目的就是要戳穿你。
1: 好，深深地吸上一口气，
0: 来，
1: 有多少气往里吸多少气，嚎出来。

0: 别喘气，有能耐别喘气。停！迷糊没？
1: 没迷糊，
0: 没。站住！
2: 他咋迷糊了呢？
0: 缺氧了呗，这么喊。这是他的体格，你这样都得倒去。
2: 别整了你，
0: 迷糊吗？
1: 没有，
0: 没迷糊，你搁那抓啥呢？
1: 有点冒金星。
0: 冒金星了？
1: 怎么了？
0: 现在你的脑袋冥想智商偏低。
1: 你别整那个事儿，就咱这个脑细胞抠出来上升腰，比你多二斤。
0: 这样吧，我给你测试一下。
1: 没问题，
0: 我不拿仪器，我拿我媳妇儿给你出题儿，
1: 来者不拒。
0: 好，
1: 嗯，
0: 学话会不？
1: 没问题，
0: 我媳妇怎么说你就怎么答，
1: 就是学话。
0: 开始，
1: 来，
2: 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错，我媳妇说准备好了吗？你也说准备好了吗？这叫学话。
1: 啊，行行行，明白明白。
2: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吗？
2: 老头他又错了。
1: 没有，刚才
0: 错。他说老头他又错了，你也得说他老头又错了。
1: 你这叫蒙人，你这叫。你要整就整那个智力测验，这个电视台你有的耶、
0: yeah! 那样的，这样的
1: 来。
0: 好，我给你出一个三岁小孩能答上来的脑筋急转弯。
1: 你别整三岁小孩的，有能耐的整四岁的。
0: 四岁你行吗？
1: 五岁都不在乎。
0: 你看看他只在这个年龄段混，咱还怕他干啥？请听题
1: 说。
0: 说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
1: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也不等于三？
0: 错，媳妇儿你回答。
2: 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三，
1: 是不是？你算错还等于六呢？还
0: 是啊，等于好几亿呢，可惜你没答上。请听第二
1: 道。我明白你啥意思了。说，
2: 你别打了，
1: 我明白。来，
0: 说你们家的小狗为什么不生跳？
1: 因为我们家的小狗讲究卫生。
0: 错，
2: 因为狗真的生狗，生不出别的玩意儿来。
0: 正确。
1: 你这，你出生那个生啊，那叫谐音。你来，我
0: 请听题说，树上七个猴，地上一个猴，加一起几个猴？
1: 八个猴。
0: 错，
2: 俩猴。
1: 怎么了？
0: 树上骑上个猴，地下几个猴？
1: 骑着呀？
2: 骑马的骑。
1: 骑。
0: 我说你这智商有问题吗？
1: 你别，我明白了，我
0: 太听题。
1: 我听题，说
0: 树上骑个猴，地下一个猴，一共几个？
1: 俩猴。
0: 错，树上骑个猴，地下一个猴，八个猴。
1: 你上边骑个树受得了吗？
0: 你看他掉下来也是八个猴。就你这智商，
1: 你别再来。
0: 请听题啊，青春痘长在什么地方不耽误你美观？
1: 因为长在我腰上不耽误美鬼观。
0: 错，
2: 长在别人脸上不耽误你。你太笨了你。
1: 哎呀，
0: 还长在你腰上，长在腰上那是火鸡腰。
1: 我怎么回事？
0: 你知道你这叫啥病吗？
1: 怎么的？
0: 我告诉你，非常好治。
1: 怎么？
0: 你俩腿必须离地，因为现在你有压力。你只要离地了，你马上就能打上。
1: 离地，怎么离地的？
0: 你想个办法。
1: 我。
0: 看着吧，自己就找位子。
1: 用这个代替行不行？见你这个用不用？
0: 可以，
1: 好不好？坐这上头，
0: 请坐。
1: 好，大小还挺合适。
0: 挺合适吧？就按你号坐的。请听题。
1: 说，
0: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
1: 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三。
0: 回答正确，恭喜你。
1: 你呀，
0: 明白没？
1: 怎么回事呢？这是
0: 因为你家俩脚离地了，腿就没压力了，病毒就上不去了，高智商就占领最高平地了。
2: 兄弟俩，你回家吧。
1: 明白吗？你别，我站起来试一个，
0: 站起来试啊。
1: 啊，
0: 说一个醉汉，喝醉酒之后搬起这么大块石头照电视，电视一点没坏，为什么？
1: 因为电视的质量好。
0: 错。
2: 因为没砸着。
0: 对，太
1: 天哪，那怎么还咔嚓一声呢？
2: 咔嚓一下砸地板上了吗？
1: 没砸着，我喝多了。
2: 你别，
1: 来再来一个啊、哦！再来一个，
0: 请听题，
1: 嗯，
0: 一个醉汉
1: 哗啦砸地下了，
0: 就是啊。看见没？你都会抢答了。
1: 这，你怎么？
2: 你可别！
1: 来一个。
0: 一位司机，
1: 嗯，
0: 驾驶着一台汽车
1: 啊，
0: 看前边的电线杆子蹲个头
1: 啊，
0: 刹车了
1: 啊？
0: 为什么？
1: 因为这个司机爱护动物。
0: 错误。
2: 他把猴屁股当红灯了。
1: 正确。哎呀，对呀，红屁股红的圆的。我眼睛不好使了，咋的？不是你再来。
0: 书上有吗？
1: 都在那屁股。哎呀，
0: 你智商，你看你一坐上马上就会。
1: 哎，不对
0: 啊，
1: 不对啊，大哥
0: 啊，
1: 你看啊，我一坐上边，你往往问的都是问过去问题。我一站起来，你问的都是新的，
0: 是吧？
1: 不对啊！
0: 好，那就站起来再试一道
1: 啊，
0: 也就是最简单你答过的问题，
1: 好，
0: 是一加一等于几的问题。
1: 你说，
0: 请听题儿，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二？
1: 一加一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二。
0: 错。
1: 二啊！刚才你不说的是三吗？
0: 你连二三都不分了，你都二到啥程度了？
1: 哎呀，你，
0: 不行，你坐下。
1: 你
0: 家人在什么地方？对了对了，等于二，错了等于三。
1: 你看你能回答俩问题？哎呀，我
0: 这样，病好治，回去之后别让脚沾地就有办法了。你先下去，我们得回家。
1: 你别
0: 下去，
1: 大哥。

0: 大哥，你听我说句话行不行？现在虽然我这个智商吧有点问题，但是我不愚昧呀。我相信科学。哥刚才听过你那番科学讲解之后，我明白了，我下半辈子我就离不开这个东西了。你这么的，我多少钱？
1: 先别掏钱啊，兄弟。你这个人爱偏信，知道吗？回去之后别人一说你又不做了，这样这个轮椅说实话就是你去年那自行车改的，我就知道你得这病，在这等你半年。
0: 是吗？那是好，谢谢。
1: 你要给钱我告诉你啊，你就给一个改装费，
0: 好，
1: 400块钱。
0: 好，
1: 你要给多我就给你急
0: 没处
1: 了。
0: 没问题，
1: 下次啥我都不卖。
0: 没问题。哎
1: 呀，都掏
0: 大哥，我这就300多块钱，你看。
2: 大宝，那就不少了。
0: 行啊，
1: 戴表的，戴啥表的？
3: 戴什么表的？你是
2: 不是赖我？
3: 不是赖你，你叫什么？
2: 是你就赖我，我没说要表。
1: 大哥，跟你说，
0: 大哥，
2: 我没说要表。
0: 大哥，
1: 不行，大哥，
0: 太像话了，
1: 大哥，不行。
0: 你来，大哥，我跟你说啊，像我这种智商人的人，以后基本就看不懂表。你拿着啊，
1: 回去好好养病。
0: 好
1: 啊，一年就好。
0: 好了，
2: 你也不能可一个人坑啊你。兄弟，你先别走，你要信我话，你赶紧下地走着回去，把车给我。他还是坑你。
0: 你这是又坑我，你这是，你怎么这样呢？我知道我去年对你有不礼貌的地方，但是你总不能对一个病人耿耿于怀吧？啊！我走。
2: 我不管你了，这种人让人骗的都可怜。
1: 可怜之人就必有可恨之处。
0: 谢谢啊。
1: 你看还谢咱呢。瞅啥？走回去。
2: 你这玩意儿要它有啥用啊？
1: 回去改一副担架，来年继续卖。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栾平县中医院肿瘤科深耕专科提质增效，打造县域特色标杆；栾平县开展遇到懒风，月满群山主题街角音乐会。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央视网播发央视快评，题目是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总书记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全党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为广大党员干部更好的履职担当指明了前进方向。政绩为谁而树？